0: 临时路况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系统，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桃园到中立服务区，南下内坜到中立转接道，南下仁德系统到仁德系统路段，南下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南子，北上冈山到高科，车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264.5公里嘉义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新店，北上木栅路段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八号东向台南系统到新市，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我这把老骨头了。走路慢，每次过马路走到一半灯就变了，都卡在中间了。
3: 爷爷您别急啊，慢慢走。
2: 哎呦，说得容易哦，车子在旁边哔哔叫，我哪里敢慢慢走啊。
4: 朱爷爷别担心，我们在路口会适度延长行人通行秒数，也会设置行人庇护岛。
2: 啊，庇护岛还是啥啦？
4: 就是在马路中间留一块安全的地方，万一秒数不够可以先走到庇护岛，分成两段过马路，不用一次冲到底。
3: 像我爷爷这样走比较慢的长辈会比较安心一点哦。
4: 对，还有导盲砖，无障碍坡道也会持续补齐，让长辈身障朋友都能安心通行。
2: 那走累了呢？我这双腿走没多久就要坐下来歇一歇了。
4: 这个我们也想到了，会在重要的节点规划遮阴座椅和街道家具，让长辈走累了随时有地方可以坐下来喘口气。
3: 爷爷您听到了吗？以后出门散步可以不用赶时间了。
2: 那真好啊，一座对长辈友善的城市才是有温度的城市啊。
5: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6: 哎，小丽啊，你产期近了，快要生产了，最近开始准备待产用品了吗？听说还要准备的东西不少。哎，
7: 对呀，还好台东县政府啊有推出妈妈暖心待产包，真的是让准妈妈轻松不少。
6: 暖心待产包这里面都有什么？
7: 从妈妈到宝宝需要的用品都有。哎，像是看护垫、冲洗瓶、盥洗用品跟哺乳用品，还有宝宝出生后所需要的衣物、包巾、尿布等等，这些用品啊都准备了。
6: 哇，这样好方便哦！有了暖心待产包，你就不用担心了，也省下了不少准备用品的负担啊。
7: 没错啊，而且啊，原住民族地区的孕产妇还有产检跟生产的交通补助，
6: 原来从怀孕到生产都有被照顾到耶！哇，真的太贴心了。妈妈暖心待产包不只是一份用品，也是一份祝福，更是一份陪伴。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或洽询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4: 奇怪，今年中元节我们家没有要拜拜吗？
8: 因为今年开始跟社区的叔叔阿姨们一起参加社区的集中普渡啊，大家选定一个时间集中普渡，统一祭祀，更虔诚，更具心意。
2: 对呀，而且我们社区还配合了环境部的新纸钱三烧政策，不但呢全使用大面额

0: 而纸钱以及环保纸钱之外，甚至呢也有使用以米代金来祭祀，一步步减烧纸钱，将对环境的影响降到最低呢。
1: 最近环境部也有推广寺庙集中普渡，让一般民众也可以参与，我觉得也是非常便民的政策，让一些不知道怎么普渡的年轻人可以参与，既专业也诚信。
2: 哇，爸妈你们真的超棒，
0: 少烧一点金，空气更清新。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环保局提供。

好了，看一下时间，现在是8:06。这个沙特台风呢，现在已经变成了轻度台风哈。早上这5点钟，好，这个时候已经慢慢减弱，变轻度了哦。那我晚些时候的话呢，中央气象署呢就会解除了海上的台风警报。大家好，如果说行车经过山区道路下雨的地方，大家还是注意安全哦。尤其南部地区呢，容易下雨了。虽然说它现在是蛮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哦。在今天早上的凌晨的时间，就是呢5点钟的时候呢，它是在呢马祖的东北方大约290公里的地方。好，那等到明天早上的5点钟，同一时间过了24小时呢，就会在马祖的西北西方的380公里。现在是290，到了明天早上24小时之后呢，就会在呢离我们大概有380公里。所以呢，等于说现在是最近的，慢慢就会离开了哈。好了，除此之外呢，当除了提醒台风的这个部分呢，当然经过山区，尤其呢公路一定要小心哦。那在路况上来说，我们跟大家来把这今天花莲台东地区的路况做一个会诊哦。台八中横公路来从今天开始呢，多了一个工程呢，在哪里？霍然亭157.7，好，157.7呢是霍然亭的这个地方呢，那工程要到9月底，好，9月底呢，因为主要呢是路基的抢修工程，那它会配合呢天祥到太鲁阁放行这5次来做交管。好，那放行哪5次呢？我们先从这个官员来提醒哈，官员跟太鲁阁跟天祥呢，它的放行时间呢，早上从6:30，然后放到了8点钟。8点钟封闭，然后2小时放一次，就10点会再放一次，10点之后放5分钟，然后再封闭。再来呢，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小时，好，那就放第三次了嘛。然后再来呢，就是在1点之后封闭，再过了2个小时，3点会再放行5分钟，放了第四次。那第5次也是最后一次哈。那最后一次的话呢，在一般来说呢，天祥太鲁阁呢也是隔2小时，从傍晚的5点到6点再放1个钟头，好，那放一个钟头，这个时候呢，车辆只能出不能进，而官员的放行的时间提早半小时，他会从4:30放到6点钟，4:30放到6点钟，好，那这几个地方请大家特别注意了哈。好，那所以呢，包括当中一些施工的地方，有华路西啦哈，这个地方啊，霍然亭，还有包含了在慈母桥九曲洞，好，还有包括了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西畔、临安桥都会配合这几个地方的放行来做一些调整放行的。那台九的部分呢，今天联防救灾的结束了，好，联防救灾的部分呢就没有再进行了，已经结束了。但是呢，晚上的部分呢，配合马太安西桥的复建工程，钢梁这个运送哦，在夜间呢，从11点20分呢到12点20分会封闭了东澳到南澳。然后再来12:30到1:30会封闭的核仁到崇德，好，等于说到了这个1:30之后呢，全线又恢复正常了，好，他会利用夜间的部分来进行呢这样的一个工程，好，所以呢，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个不预计要到9月5号。好，在另外呢，往花莲端看过来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月之前哦，大清水明隧道159.4K 的话呢，也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钟。每30分钟放行一次，放行之后呢，再来哈，过30分钟再来放行到傍晚的时间了。那等到下个月的话呢，就会采取机动性了。这个月基本上来讲，还是采取呢，就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这在苏花的台九线的苏花改的路段啊。那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和平路段61.2到61.5公里的部分呢，边坡工程持续进行，也是每30分钟放一次。那每次放行会让车辆全部清空走完。

0: 为止啊。再来，花东公路部分没有问题 ，OK 的。台十一线呢，花东海岸公路也都 OK 的。台三十线的玉长公路的南安瀑布4K 四公里路段的话，有边坡工程。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的整点放行十分钟，整点放行十分钟啊，这是呢在花莲端的这个路况。那台东的部分也要跟大家来会诊提醒一下。好，来台东的部分来看一下呢，今天台二十线的部分哈，台二十从今天到礼拜一啊，连说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哈，这四天的话呢，从台二十线要到高雄的梅山是 OK 的，好是开放的哈，但是两点钟前要进入到管制区，五点钟以前要离开，要离开管制区才不会到时候晚上被困到那个地方了哈。那另外呢，再来力道路段 174.1 好，力道路段的偏坡工程呢持续在进行啊、哦。那在进行这个工程呢，它会呢在礼拜一二三四六好开放。那但今天礼拜五对不对？礼拜五的话呢，好，还有礼拜五六日这三天的话呢，好，这三天的话呢，从傍晚的五点之后呢是现场机动管制。那早上的话呢，在放行时间来跟大家提醒，它管制是从它应该说它施工从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好，那期间会有放行时间。早上放行呢是十点到十点二十分，十二点到一点钟，再来就是呢两点到两点十分，好，但是三点本来是放到三点十分嘛，好，但是礼拜五六日这三天的话呢，礼拜五三点之后呢就会看现场状况改成机动性，所以今天下午之后呢，在力道部分就改成机动性的管制了啊、哦。好，那另外呢再来啊，其他的机动性的话我就不特别提哈、哦，还有呢比较固定施工的部分啊、哦。那在台九线的花东纵谷的路段，纵谷的部分呢都采取机动管制，包含了池上大桥，还包括了就是342.2到342.7的龙过脉，另外呢再来333.2到333，好，就是鹿野这个路段呢，好来全部都是有一些边坡工程啊、修剪路树工程的哈，那都是呢占用一个车道，另外一个车道都正常行驶的。在南回的部分呢，大鸟路段从413.8到416，这当中的几处呢在进行呢就是工程哦，所以呢也占用一个车道。那最后的是南新路段的425到425.1的这个地方呢，下水道工程在进行呢，也是呢占用一个车道了。OK， 好，以上呢会诊完就是花莲跟台东地区今天所有施工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了。好，还是要跟大家提醒了，在任何地方收听警广，掌握行程方向，有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杂损斗空斗卡空三八零零八八空一0382288801，这是查询路况的专线电话。小姐的时间真紧哦，可到了八点十三分了。
1: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啊！第一路船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2: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3: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2: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未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都会使讲。
3: 唔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在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还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告诉讲你若买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可以用罚钱哦。
2: 哈，这么严重哦！啊，唔就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3: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官。
4: 开一段路了，我们待会找地方停车休息一下吧。
5: 哎，前面就是大农大富路段，我上个礼拜经过，看到路旁整排的叶杆正开着橘色的花，很

0: 漂亮耶。
1: 好啊，前面就有一处安全的停车空间，你们赏花，我伸展一下身体，振奋一下精神。
0: 哇，这里不只有花，还有蝴蝶飞舞耶。这个季节开车来到台九线花东公路，尤其是大农大富这一段，因为公路养护单位特别种植了像叶柑这一类的台湾原生蜜源植物，靠着这些植物产生的花蜜吸引蝴蝶还有其他的昆虫，所以造就了季节专属的特殊公路风情呢。
1: 公路单位这么用心哦，除了养护道路让用路人安全行车，连公路边绿带的植栽都很花心思耶。
0: 是呢，如果你在花莲的台九线骑单车，在绿带上除了可以看到叶柑，还有矮仙丹、蜘蛛百合等等。像蜘蛛百合啊，它的花型很雅致，盛开时一片雪白，不只兼具用路上的视觉通透感，也让公路景观大大提升。
1: 原来公路环境与生态永续发展也可以这么巧妙结合呢。
2: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花莲台 FM94.3 蓝旗所主持的厝边头尾，厝边头尾让你无烦恼，精神好。我是杨烈。
4: OK， 来，好，回到现场来，我是蓝琪哦。继续在空中播放，刚才去十点哈。好了，接下来在礼拜五的今天呢，来老朋友听听老歌曲哦，来很有感觉的，很有温度的。那今天我们把它设定的年代比较早一些些，大概五零年代就很久了，五零就是那个周璇、白光那个年代，但是很多歌都是老歌行唱了哈。午夜香吻，午夜香吻。那这首歌应该很多人都听过，而且呢非常的轻快啊、哦。记得杨凡在他第一张专辑呢，就是杨凡同名专辑当中有一首歌叫女孩，女孩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那张专辑呢。如果呢你听过那张专辑，你会觉得那首歌就很熟，因为当时的那首女孩，女孩呢就是从午夜香吻的齁什么情人情人，他变女孩女孩，就这样子齁。那把它改编整个歌词之后，完全不同曲风。那变成说一边呢在唱杨凡的同时，他的第二个主打歌曲呢就是女孩女孩。然后那时候杨凡就会边唱边跳边边摇，哇，觉得这个很动感的。这个年代很多像潮汐品啊什么这些部分都能唱能跳，还像刘文正啊齁。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我就听到哦，午夜香吻，原来呢他后来是叫做了女孩女孩。那回归原点的话呢，应该是在1940年的末期，1940年就大概民国三十几年那个时候应该二十几三十年那个时候，应该说民国三十年前后的那个时间呢，到1950年。所以如果这样下来的话，去抓那个 Google 一下，我发现这个年代是很长的，大概从民国大概三十年到四十年之间，不一般都被归类在1940或50之间的那个歌曲了。所以正是呢，其实他后来发行的部分大概在50年的6月份才发行的。当时呢这首歌呢也是呢属于快歌，只是以前的快歌音乐乐器跟现在不太相同，所以听起来呢不会像现在这么的电子，但是呢都是真材实料的乐队在演奏的了。我们就来听这首由雅唱的歌曲了。

好了，这个歌曲呢，我们来播放优雅的这个《午夜香吻》哈，大概从40到50年代的部分啊。那其实，在那个年代呢，我刚提到就是像白光啦，正好这个周璇那个年代，白光呢，其实他在大概1948年的时候，那个年代呢，有一首歌叫做呢《流浪文音》哈，里面有一首插曲呢叫做《秋夜》哈。那这个《秋夜》呢，这首歌呢，很适合秋天来听哈。其实他还有很多歌曲，像什么《我等着你回来》啦这些歌曲。那昨天啦，就是8月27号呢，就是白光哈。他刚好呢，他在昨天，好，就是1999年的8月27号逝世，好，在昨天，享受是78岁，好，我们就来听听他的这个作品呢，好，这首歌曲呢，就是在50年之后呢，在1951年所唱的《等着你回来》。

其实这首歌在电影当中，后来的电影也很经典，有时候呈现那个年代的风华呢，就会把这首歌带进去了。所以在一些比较属于的那种复古电影当中呢，可能看到这样的一首光景，或者听到这样的一首音乐了。好了，陪伴各位触鼻桃味的节目呢，我是节目主持人蓝琪。那今天礼拜五呢，节目当中播放的这些歌曲呢，都是怀旧经典呢，超级经典的啊，老老的老歌。那刚刚听完了这个在早期呢午夜相吻之后呢，等着你回来，继续我们再把这个时间呢时光走拉到大概55年的时候，1955年，当时美国经典的民谣跟电视的主题曲呢叫做《丹尼克罗克特之歌》。好，那华语呢翻唱的版本其实最早应该追溯到1950年的末期哈。在那个时候呢，大概1957年呢，有一位叫做易敏的演唱的版本哈，那时候在流传。那到了1970到80年呢，再有呢黄贝玲跟赵小凤，还有凤飞飞，甚至潘安邦都来唱过这首歌曲。那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原野三重唱曾经唱过，但是这些版本我们都没有，所以因此呢，最后呢，我可以播放的这个版本呢是夜猫子合唱团，因为觉得它会跟我小时候听那个原野三重唱呢是比较接近啊，它是有这个和声的部分。那刚刚提到像个人部分呢，像潘安邦我们听过嘛，外婆的澎湖湾，凤飞飞更不用讲，凤姐的歌太多，但是赵小玲跟黄贝玲，哎呀。赵小军啊，赵小军也听过对不对？黄贝玲对我来讲就完全没有概念的，听过黄韵玲，没有听过黄贝玲，但是在那个时候我相信能够唱这些歌呢一定是非常非常受欢迎的，所以才把这些歌曲呢能够传唱到今天来，也很难得在我们的这个音库当中居然我可以找到夜猫子合唱团的翻唱的这首歌。所以今天最后呢，我们在这个阶段就是礼拜五的这些怀念经典老歌当中来听的歌曲是夜猫子合唱团的再会吧原野。今天歌曲播的不多，希望你喜欢。对。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与加拿大之间贸易战持续升温，美国总统川普今天签署一项行政命令，立即正式将横跨美加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白宫官员表示，这项更名将反映出这是属于美国的湖泊。美加贸易谈判日前破裂，双方互计50%的关税。川普日前也表示，美国预计不会再与加拿大安大略省有大量的生意往来。川普去年就曾以行政命令单方面将墨西哥湾更名为美国湾。尼泊尔与中国西藏边境地区近日发生爆洪及土石流，造成392人死亡，466人受伤。尼泊尔灾害管理机构表示，截至今天仍有910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517名的外国人。我国陆委会则表示，目前并没有接获国人伤亡通报。记者李一晨报道。
1: 陆委会表示，26号上午10:30，尼泊尔一侧发生土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灾情，吉隆口岸方向道路中断。陆委会代表政府向中国大陆表达慰问之意。发言人梁文杰说明，目前并没有接获台籍人员伤亡的消息。
2: 那我们也了解了，有几家在当地接台湾团的旅行社啊，那并没有前往这个吉隆县的台湾团啊，所以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台湾人伤亡的情况。那如果有新的情形，再跟大家报告。
1: 陆委会说明，由于灾区状况严重，但人员伤亡不明，陆委会以青海机会设法透过管道掌握国人安危。另外经检视国人赴陆港澳动态登陆系统，目前在西藏的国人计有51人，赴西藏的国人如果受困当地或有伤亡情形，请速洽海机会紧急服务专线02-2533-9995。根据媒体报道，经初步统计，西藏日喀则市已造成3人遇难，265人失联。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刑事局电侦大队宣布破获南板创意私房，查扣拦阻上万部私密性影像，李姓主嫌等人在通讯软体成立多个群组，不法获利达1000多万元，全案陆续在今年依法起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刑事局侦办洪姓大学生涉嫌讹少性剥削等案，经分析控案数位证据之后，发现还有其他共犯涉嫌诱骗、欺辱、贩卖被害人性影像牟利，继续成立专案小组扩大调查，见时机成熟，共计发动5波拘搜行动。电信侦查大队第二队队长王英志表示，总计查缉20名犯嫌到案，查扣被害人性影像档案超过20万个。
4: 专案小组继续报请台中地检指挥侦办，追查发现李姓主嫌在 PG 设立多达9个群组，依消费金额分级贩售私密影像，不法所得超过新台币560万。另周姓主嫌同样于 PG 设立群组贩售性影像牟利，并招募3名犯嫌提供金融账户协助贩卖、转汇、提领、收取款项。
3: 刑事局专案小组分析上万部不雅性影像，其中有未成年影像被害人超过170个，全依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妨碍性隐私及个人资料保护法等罪嫌，已经台中地检署侦办起诉。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交通部公布今年上半年交通事故统计，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为1333人，较112年同期减少236人，下降15%。各项重要指标中，儿少族群死亡人数下降将近60%，降幅最大。记者杨欣报道。
5: 交通部表示，今年1到6月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机车事故死亡人数减少214人，高龄族群减少30人，行人减少16人，酒驾事故减少77人，其中儿少族群减少28人，降幅最明显。交通部次长陈彦博说，
6: 30日死亡的人数，如果再从这个今年的1到6月跟112年，刚才特别提到112年，大家来看的话，我们有看到。一个整体死亡的人数是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哦，1到6月啊，现在死亡人数降到1333人，相较于112年减少了236人，减幅大概15%。那如果去细看这个每一个项目里头，又可以发现酒驾减少了58%，然后儿童的话减少60%。
5: 各县市的部分，新北市整体30日死亡人数与112年同期相比增加14人。最多。

0: 人死亡则以新竹县增加八人最多。如果以人口数换算，整体30日每10万人死亡以南投、台东及花莲较高，行人死亡则以花莲、新竹及台东居前三高。警广记者杨欣采访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阿荣哥，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4: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3: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4: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5: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6: 老夫这30年的老宅，屋顶漏水像下雨，浴室地板滑倒人，连下楼梯，哎呀，都像走梅花桩，差点要了我这条老命啊！
7: 老王，你这哪是在练功？壁癌落砖像飞镖，管线老旧，水压低，再不处理呀、啊，这掌门大味儿早晚会被这间破房子给震塌，到时候我看你住哪哟！
8: 花莲县政府老屋救援队到，凡是屋龄30年以上的老公寓或6层楼以下透天厝。房屋安全结构评估，初评最高补助15000，详评有40万，可以先帮您的老宅把把脉哦。
6: 这位大侠，我那漏水的屋顶、壁癌外墙，还有想加装的防滑扶手跟无障碍设施，能破关吗？
8: 通通没问题，无论外墙立面修缮、防水隔热、公共管线更新或室内防滑改善，只要选用国产优质建材，各项工程最高补助65%，家中有65岁以上长者。低收或长照对象补助最高还能加码到30万元。
7: 哇哦，这简直是官府送上门的武林秘籍！老王，咱们快去找管委会推派代表到花莲县政府申请哦。
9: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10: 好，时间到了8:38，我们来听这首歌曲的，来自翁奕君还有呢蔡昌宪的这首歌哈，雷蹦雷蹦就是柠檬嘛，恶油就是爱玉嘛，来听听这首歌曲，等一下我们再把这个相关的路况资讯的还有呢就是天气状况随时跟大家做一些会诊哦，陪伴各位触壁讨味的节目。

在目前来讲呢，整个东部地区了哈，在花莲的话呢，若往西的部分，太鲁阁天祥跟官员呢，现在是封闭施工当中，要等到10点会放行5分钟，5分钟之后呢，继续再封闭，中午的12点到1点会再放行1个钟头。那这地方呢，平日假日都有这个管制哦。那当中包含了像慈母桥、还有九曲洞以及追路隧道、靖恒隧道，还有西畔跟临安桥之外呢，今天又多了一个霍然亭哦。那霍然亭呢，这个部分呢，就是在太鲁阁天祥哈，应该说天祥跟官员的中间这个地方哈。那这个都配合的就是他这个5个时段放行呢，跟着来做一个调整。好，那另外呢，在苏花的部分呢，在苏花的159.4公里，也就是呢大清水的明隧道这里，同样是早上的7点到下午的4点，每30分钟放行一次。好，这是呢在苏花比较特殊的路段哦。那台九丁线的部分呢，和平路段61.2到61.5K，早上8点到下午5点的每30分钟放行，每次放行车辆清空走完之后呢，才会继续再放行的。在花东公路蛮顺的，台十一线也都 OK 的。在台30线玉长公路南安瀑布4K 的路段呢，整点放行10分钟，从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呢，是整点放行10分钟。另外呢，在台东的部分呢，今天明天后天还有包括了礼拜一，从礼拜五六日一4天呢，台东要往高雄的梅山口是 OK 的。好，但如果说要走这条路的话呢，必须在2点前进入到管制区啊，进入到管制区2点前就要进入，不然到时候5点你也会来不及出来，因为最慢5点呢就要离开这个整个路段的哈。所以呢，请大家注意到您的这个时间。好，至少呢今天到下个礼拜一是开放通行的，这是在台20线的南横的向阳到梅山口的路段。另外呢，再来看其他部分呢，在力道的路段哈，171.1这地方呢，174.1的力道路段，这地方呢，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呢，也是有管制的。好，那从早上放行时间会在10点到10点20分，中午的12点到1点，下午呢2点到2点10分。好，那再来就是5点，好，5点一般是到5点10分嘛，好，然后再封闭。但是礼拜五的情况下呢，礼拜五六日这3天呢，它只管制到呢下午的3点。那3点之后采取呢，就是现场机动性的管制，才机动管制的。碧山隧道177到178，还有包括了在雾路到新武路段，179.5到195.3，好，这几个地方呢，好几处都有施工，都是采机动性的管制。另外在花东纵谷呢，在池上大桥的路段跟龙过脉，就是342.2到342.7，以及鹿野路段的332到333，然后有路速修建，还有包括了就是改建工程，也有包括了就是边坡工程，全部都采取呢机动性的管制。大鸟路段的南回呢，413.8到416公里呢，有几处的施工，还包括南新路段的425到425.1公里呢，下水道工程都是好，这个占用一个车道，另外一个车道都可以正常通行的。好，以上呢就是目前在花莲台东地区的这个交通状况，跟大家来做提醒的。时间现在到了早上的8点45分，陪伴各位我们的触屏淘贝的节目。

0: 目哦。有任何更新路况，随时打电话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零八零零零零零一二三。拨通之后呢，花莲分台的分机转七，台东的分台分机呢转八，七跟八都 OK 的。
1: 大家好，我是吴克群。现在你所收听的是宜兰花东地区听众票选最 HIT 的广播节目，由蓝奇和你一起度过。
0: 好，接下来听的歌曲呢，就是新歌啊，来2026年115年的新歌单曲了，来听韦礼安的《很久很久》。

0: 每年夏秋之际，花莲最令人期待的山城盛事2026花莲金针花季正式登场。
1: 花莲玉里镇赤科山富里六十担山金针花季，满山遍野的金黄色金针花海跟纵谷山景，蓝天白云相互辉映，勾勒出东台湾最具代表性的季节限定美景。
0: 玉里镇的赤科山今年

0: 与疗愈系明星卡纳赫拉的小动物合作，在金色花海间打造可爱粉嫩的疗愈系景点，同步推出集章活动、摄影比赛及乐游券。只要拍下美丽的花海盛况上传，以及透过网友投票，就有机会获得摄影比赛的奖金。
1: 为了让旅客可以轻松到赤科山赏花，今年还有赏花专车一日游路线，并安排品尝特色风味餐及体验采茶或窑烧金针，让大家一起收藏花莲金针花季最美的回忆。
2: 2026花莲金针花季8月8号起到10月11号盛大展开，丰富的活动迎接赏花的旅客，欢迎大家一起走进金针山，感受花海美景、山城慢活与在地人文交织的疗愈旅程。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政府提供。
4: 好了，回到现场，我们看的时间现在是8点52分哦，来进行触壁逃位的节目，在景广花莲分台，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10点，我是蓝琪。那台东今天呢还是联播花莲哦，因为原时段主持人敏玲休假，所以包括下个礼拜一二会在空中继续呢让我陪伴各位的。那接下来我们听的歌曲呢是应该说最新的这个新歌单曲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听的歌曲呢是艾薇跟吴飞所带来的叫《无能的人》。

好，听完了这个歌曲了，吴飞跟艾薇呢所带来歌曲了，好无能的人。我们看时间，现在到了8:55了。好的，现在呢这个时间呢，我们看了整个路况上都 OK， 好，花莲跟台东地区了啊，除了工程在进行，那整个交通状况很好的。那这样的天气呢，山边、河边、海边、西边都不要靠近啊。那虽然说这个。

台风了哈，就慢慢的会远离的。不过还是呢，随时关注哈，跟天气状况可能会带来一些降雨的部分。所以呢，这个萨德尔的台风，好，今天呢早上呢，在5点钟已经变为青台了哈。现在是最靠近我们的时候，大概距离我，就是我们现在应该看到台风距离马祖有250公里哈，大概有这么远的地方。好，那慢慢慢慢的，它的距离就会越来越远的哈。早上看还290，现在变250，好，那预计呢到了明天。好的，早上8点钟的时间的位置呢，会距离我们有430，等于说你看最靠近的时间有没有？刚刚290，现在250嘛，但是慢慢靠近之后，就慢慢慢慢就要离开了啊。那预计今天呢，很有可能就会解除呢海上的台风警报。这当然要看现场的那个整个台风的状况。那到时候呢，中央气象署呢会评估，评估之后呢，我们有这样的讯息呢，也会随时呢在空中呢再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了。好的，来看看这个时间，我们大概还可以播一首歌哈，我们就来听听这首歌曲了。这是洪少卿他自己创作、自己唱的一首歌曲，叫做《冒牌者症候群》。那听完之后，等一下我们继续来关心9点的路况之后，回来现场今天会进行触屏逃费来读书。

0: 早上9点钟，压力会引起焦虑，过度的担心让人头昏脑胀，无法集中注意力。
1: 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做个深呼吸，让焦虑的心归于平静。
2: 大家好，我们是
3: Mint，
2: 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东湖，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瑞隆路到南子都是车多速缓。北上329.5公里过仁德系统，中线和外线车道之间掉落一个折叠梯。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武阳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时速不到6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90.8公里过博爱平交匝道内线车道发现往生动物。台64线东向3.6公里观音山隧道内线车道重机抛锚停放。台68线西向5公里在新竹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车辆翻覆，正在处理当中。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哎，小美啊，你跟阿妈上山去采野菜，这帽子、长袖、长裤可都要穿好哦。
2: 吼，妈，天气这么热，还要穿长袖？
1: 那当然要啊，草丛、树丛里可能躲着恙虫，被叮咬可不是开玩笑的。
2: 恙虫有这么可怕吗？
1: 当然可怕呀，你知道吗？被恙虫叮咬的地方会出现黑色的小结痂，被感染之后啊，可能会高烧、头痛、胃寒、背痛，如果没有及时就医，可能还会引发严重并发症呢。
2: 哇，会这么严重啊？
1: 是啊，所以啊，你到草丛活动啊，一定要穿浅色长袖长裤，把袖口扣好，裤管呢要束紧，回家之后也要赶快的换衣服洗澡，可别让恙虫有机会附着在上面了。
2: 好，我知道了，我也会跟阿妈说，我们一起做好防护措施，回家也要清洗干净。
1: 台东县卫生局提醒乡亲朋友，上山采野菜、工作或踏青，别忘了防范恙虫病，大家做好防护，健康出游更安心。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妈，我回来了。爸咧？
4: 刚好你爸要洗澡，去帮你爸开热水器瓦斯。
3: 好啊。哎，妈，热水器和瓦斯怎么换地方了？
4: 为了安全，前几天哦，7楼的怡君刚回家，发现宋奶奶倒在家里，打119叫救护车，还好急救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3: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4: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一项服务。哎，
3: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5: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4: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3: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6: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7: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6: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7: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6: 说的也是，安全最

0: 大壮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1: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3: 好了，时间到了9:06哈，来通报路况打电话0800-000-123，拨通花莲分台转七台东，麻烦转八。好的，那么在今天呢，同样台东分台联播到花莲哈，那包括下个礼拜一二都是蓝旗，我在空中陪伴各位。所以敏玲休假回来之后呢，就回到现场的岗位了啊。那再提醒各位呢，这个时间啊，在花东地区呢，蛮多地方都是施工，有的呢会占用的道路哈是主线道，那有的是非主线道，所以都还好。那经过呢任何有施工的地方，都请大家能够慢行小心，注意安全。在台二十线呢，力道路段174.1，好，今天呢早上一样的10点到放行到10:20，再来12点到1点放行，下午2点放到2:10之后，3点过后呢就采取机动性管制，哈，它从礼拜五六日。3点之后呢，采取机动管制的。那另外呢，再来从台东端呢，哈，向阳可以到梅山口，今天可以开放，哈，等于说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呢是可以开放的，哈，但是行经这些路段呢，还是慢行小心。在花莲端的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要等到10点才放行，哈，10点放行。而在整点的部分，就现在呢，南安瀑布、台三十线的4公里处呢，正在放行10分钟。另外呢，再来台九丁线的部分呢，61.2到61.5呢是每30分钟放行，每次放行让车子清空走完哦。而大清水隧道呢，在台九线的苏花哈159.4，复建工程早上7点到下午的4点是每30分钟放行一次，请大家注意了啊、哦，这是时间上的掌握，30分钟其实很快。那台八中横、太鲁阁、天祥跟官员要等到10点在台北时间才会放行啊、哦，所以呢，行经这个地方也请大家能够随时注意时间，好、哦，还包括了道路的状况，有任何路况随时通报，我们随时提醒各位。在上个礼拜，应该说这个礼拜二哈，因为在礼拜一花莲、台东都停班停课，然后因为下了很大的雨啊、哦，那有一些状况呢，有些资讯。礼拜日比较忙，没有办法进行原来的促屏逃杯来读书，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读书的部分呢延到了今天来为大家播出了。所以一首歌《牛仔很忙》之后进行促屏逃杯来读书的单元了。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了出名陶贝来读书分享了这个书籍的这个时候啊。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邀访一些作者，或者是呢有的翻译书了，我们可能是邀请到呢编辑哈，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那今天要介绍这本呢是九歌出版社的《环山道路》，那这个作者也是我们第一次在空中呢啊与他呢来做分享的赖俊儒。那俊儒其实刚刚先前跟他聊，他本身是一位老师嘛，那我说哎呀怎么称呼，他说哎呀这个刚要开学哦，叫老师听起来会比较严肃，好我就称他为俊儒。好，问候一下 ，Hello， 俊儒，早安。
1: Hello， 蓝琪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俊儒，
0: 是非常亲切的问候啊、哦，很高兴呢，第一次在空中呢跟您呢做这样的一个介绍跟分享哦。本身来不先让大家更熟悉你，来介绍一下你自己呢？
1: 啊、哦，我自己嘛，哦，我现在其实是在大学教书的那个，我们说算是半兼职的创作者吧，就是我教的是写作，那我自己也有在从事各种文类的创作。
0: 嗯，
1: 然后《环山道路》是我这八月才刚出版的第一本散文，
0: 是
1: 收录我近几年大概31篇的散文。
0: 哦，31篇的散文哦，所以呢，这算是你第一本的这个散文的作品哦，很棒。那其实这一本书，我们想要先大概介绍一下这本书呢，主要呢它的题材或者它的主题呢，大概是朝哪个方向来跟大家分享？
1: 这本书书名叫《环山道路》嘛，那这个书名其实就是从里面的一篇，其实我的题也是叫《环山道路》，就从里面来。因为它其实是写我的家庭，主要一开始写我的家庭，因为从我童年的一条真实存在的环山道路开始写起。
0: 嗯哼，
1: 就山路它本身很迂回嘛，那条山路我离开我们搬家，后来我成年之后，每隔一段时间还是会回去，每次回去那条山路，我都会有不同的感受，所以我当时对写这本书的时候，它其实很像是一个人。
0: 是
1: 走到一个年纪之后，我们都不断的回头去看自己的人生，人生是迂回的，有时候是黑暗的，但有时候是平静的。那条山路给我的感受，就是我这本散文里面想呈现的一个重要的主题。
0: 哦，从山路里反射出你的人生路啊。哦，这个怎么去走呢？可能有人人生路必须迂回啊、哦，那有人可能就是呢，靠不同的方式。尤其呢，讲到这个山路，我刚刚一直在想说，到底的你住什么地方？那个山路到底长什么样？我脑海中开始出现那个影像啊、哦，是啊，那这样的话刻画呢，就是你的很多的一些记忆啊、哦。所以在当中呢，嗯，以你的来做一个主题来做个介绍。那谈的部分呢，当然可能会有家人跟你自己一些成长的经历的部分啊、哦。那其实在这本书呢，整个你说连接你很多的这些作品，大概都是哪一年到哪一年之间的呢？
1: 这作品其实时间轴拉的有一点长，
0: 哦，
1: 长，因为其实我最早开始，我写作的时间开始比较晚了，比起很多年轻的创作者，他们都可能高中、国中就开始写嘛，就开始成名。嗯、我们张爱玲说嘛，就成名要趁早。
0: 对，
1: 是我的情况，因为我以前是念会计
0: 的，
1: 然后我后来就是到转系，然后开始念中文，然后才开始写作。就比较晚，那我其实是快要20几岁，快要30岁才开始比较频繁的写。那写到一个程度之后，我觉得自己好像有一点点成绩了，就开始得一些全国性的奖项之后，然后我才开始真心、真正的大量资金投入创作。那这本书的作品会比较晚，因为我的第一篇作品出来的时间可能大概在2016年哦，其实这样算起来是10年。
0: 嗯，
1: 对，10年的时间。那可是当时作品产量很少嘛，
0: 嗯哼，
1: 但是后面开始得奖，有了信心，我才开始大量的写，那都在成为一本书这样。
0: 哦，等于说，换句话说呢，这本的作品呢，应该说大概10年前就开始有你的

0: 这些创作，只是在先前这个兴趣嘛，那到后来呢慢慢开始就觉得因为也受到肯定，开始呢就会比较大量的去做一些创作，所以很多作品是来到比较后期，那前后这样算一算应该是十年磨一剑，十年出一本，对不对？很不容易，而且呢是你的第一本这个散文集，非常荣幸哦，能够在你第一本呢就跟大家呢做这样的专访跟分享。那至于这个书籍里面呢，它分成这个集一、集二、集三哈，那怎么样去分配这三个部分？大概刚上跟大家做个介绍。
1: 第一集就像我们刚才说的，就是环山道路主要是写价值，
0: 对，
1: 年的成长时间。那集二叫做 T 字账，嗯，T 字账是会计用语，因为我以前念会计嘛，
0: 没错。
1: 那所以我说，这个感觉有点像是把我这个人作者自己当成一个会计科目，哦，会计科目是要平衡、要借贷的，
0: 对。
1: 所以我们透过一篇一篇的文章，它就好像一个一个科目，它去结算我这个人，
0: 嗯哼，
1: 我这个人是如何长成现在这个样子，
0: 嗯哼，
1: 对。所以里面会写到我的生活啊，我的教学啊。然后或者是影响我很重要的一些人事啊，
0: 嗯，
1: 部分。那集三它其实是短文，它叫时间的魔法，
0: 嗯，
1: 它几乎都是我之前在报纸副刊上面的短文集结起来。
0: 嗯哼，
1: 那时间的魔法是因为我认为文字这件事情它是有魔法的，
0: 嗯，
1: 它的魔法是在于它可以突破时间跟空间的限制嘛，你不知道读者会在什么时候接触到它，
0: 嗯哼，
1: 所以它有一个魔法性。那里面都是一些短的小品，
0: 嗯哼，
1: 题材也很广泛，有些比如说市场啊，去泡温泉的感觉啊，一些网络上的生态啊，或者是我家的猫，
0: 是
1: 一些琐碎的灵感集结在一起的短文。
0: 哦，是你刚才讲到 T 字账，其实我以前也念过财税哈，所以也是要做那个，也是念会计学，然后也是写那个 T 字账。我说我都快忘记了，你现在讲我才突然想起来，真的。然后还有呢，在你这个时差的魔法呢，你刚刚讲到猫，好，可能特别对这种小动物特别喜欢，因为里面。光猫就猫舌头啦，猫时针的部分哈，
1: 对，
0: 是啊，所以是蛮有趣的一个部分。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我想呢，我们时间还蛮够的哈，是不是？请俊如呢，就跟大家来介绍，可能哪一个部分好，你可以在这个时间当中呢，特别我们把它提出来跟大家来做分享，
1: 跟听众分享，选一篇吗？
0: 是，
1: 是我如果说要给听众的话，我会选一篇我觉得我蛮喜欢的，就是《长途夜梦》。
0: 长途夜梦。
1: 就是在集二里面的倒数第，
0: 嗯，
1: 我看一下，应该是190，我念一下，190页，
0: 是
1: 我念其中一小段可以吗
0: ？OK，
1: 因为这段写的是我搭乘夜车，这个夜车现在已经停驶了啦，就是它当时是从台北发车往华东的跨日夜车，到的时候是早上这样。
0: 嗯哼，
1: 那我喜欢，我觉得这篇还蛮能反映出我散文的一个特性，就是它会在虚实之间交错的一个部分，
0: 嗯。
1: 我先读一小段哦。
0: 好。
1: 好，我从191页的那个后面开始读。
0: 是，
1: 但都睡着的时候，唯一的景色就剩下窗，定制的长镜头，十多个小时的胶卷在视网膜上转移，时刻未及还原就被下一道光线覆盖。列车转往东线后已是凌晨，街灯更稀疏了，除了不时闪过的平交道警示灯，其他就是大片的黑，黑到仿佛失真。黑到人类失去感知时间的能力，整个世界一条走不完的隧道。能合上眼，火车快飞，火车快飞，不知走了几百里。在熟悉场景中反复睁眼，才发现自己还在梦里。梦没有起点，人不会记得梦中一切怎么开始的，如同电影全面启动的情节。我们总是一开始就在那里，像被神以两指捏住。凭空放置，忽然就处在电影的开端。OK， 好
0: ，OK，
1: 念到这样。
0: 好，你特别挑东部地区。特别是我们今天在这个花莲地区、花东地区了哈，可以呢听到这篇哈，感受上好。不过这个我想大家了解你刚刚念的这一段哈，它是哪一年？大概你什么时候的作品呢？
1: 其实蛮久以前了，因为我当时这篇是在写我以前大学时候第一次自己展开长途旅行的时候，
0: 嗯，
1: 所以算起来应该已经快要二十年，
0: 快二十年了
1: 之前了。哦，
0: 对对对，因为现在坦白讲没有夜快车，我也曾经发现，哎，火车站为什么晚上关起来，才知道现在都没有夜车了，那以前都有。所以在那样，那你是在当下子写，就是在车上就开始写这个东西吗？
1: 当时其实只有记录一些短暂的一些碎片，
0: 是
1: 写日记那样短暂的碎片，所以后来要再整理出夜行，就是我那篇就是长途夜梦，写的是各种夜晚搭车的经验嘛，然后才把当时的一些经验重新拿回来，
0: 是
1: 整理

0: 来。对
1: ，OK。
0: 那我觉得对，
1: 嗯哼哼，
0: 在花东搭，我觉得搭火车是非常我自己非常喜欢的那种交通工具。
1: 嗯，是
0: 在里面会有一种很隔绝开来，大家都在同一条路上，但是又是各自孤绝孤独的一个状态。
1: 嗯、是，对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火车，我常常。刻意去安排好一个，比如说我到高雄到台南，我就刻意去搭火车。那甚至不开车，我说坐火车，我可以完全交给这个列车长和驾驶他们来啊带我走。我可以在车上呢滑滑手机，看看窗外，写写东西。我觉得那一刻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时刻。然后还可以看到每个城乡不同的风景、不同的面貌、不同的云彩。所以我就觉得，尤其呢从花莲、台东走到那海线的时候，哇，太美，美得不得了了。但是
0: 每一个有时候一个小站停下来都觉得好漂亮。
1: 对对对，那我都很忙的，
0: 都亮起来。
1: 我们会忙着忙的拍照。因为那时候，因为你那时候没有手机可以拍照了
0: 啊，
1: 但是现在坦白讲，我常常会把外面的风景拍下来，哇，觉得好棒！每一趟旅程呢，我都会拍到不同的风景、不同的四季的风貌，哇，很开心的哈。OK。
2: 地方处置，公侯决定。
3: 地方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地方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4: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地方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3: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5: 我是 Alva 萧亚轩，现在所进行的节目是由电台情人蓝琪为你制作主持的节目《醋鼻桃贝》，请你一定要记得准时收听，最轻松、最欢乐、最活泼、最生动、最好玩的节目《醋鼻桃贝》，醋鼻桃贝，让你无烦恼，精神好。
1: 好，时间现在到了9:23，然后来今天把这个出名条位来读书。礼拜二哈就挪到今天，因为那天呢，在下了大雨停班停课之后呢，很多的资讯要跟大家来做一个提醒啊。好，那不管您现在在什么地方，来朋友们有相关路况要提醒大家，打个电话进来，请你拨0800-000-123花莲分台转7，台东麻烦记得转8，感谢大家了。好，接下来我们在空中呢进入的呢就是醋鼻桃贝来读书的这个单元啊、哦。那邀访呢九歌出版社的作者哈、哦，今天邀请的是环山道路的作者赖俊儒跟大家做分享，继续跟俊儒空中来聊一下。好了，俊儒在这本书呢，整个从你过去作品到现在把它成为一本书之后，我想先了解你自己反观过去到现在看下来，你们有一些比较不同的心情跟大家分享呢？
0: 觉得会有蛮明显的一种距离感，时间的距离感带来的一种冷静的一种视角吧。
1: Oh.
0: 就是其实以前我会，如果说读者去读《环山道路》这本书，应该会发现有一些篇章他的情绪是蛮重的，
1: 嗯哼，
0: 蛮强烈的。
1: 是，
0: 实际上因为散文在台湾，它是一个比较特殊的文类性质，就是人会大家会把散文的真实性跟作者本人绑在一起。
1: 是，
0: 所以当你写出一些比较私密的、比较隐私的一些事件或一些比较强烈的情绪的时候，其实人们会怎么看待作者，我觉得这是一件需要考虑的事情，需要考虑的事情。那可是我自己把它写完之后，我再回头看这些篇章，因为是我们说刚才说到横跨10年，
1: 是
0: 那其实因为经过时间，我觉得它有一种被拉开距离之后，反而我觉得可以纯粹去欣赏这个抒情的那种散文它带来的一种美感，就除了叙事之外，就里面的所思所想，里面角色这个人的变化，
1: 是
0: 我自己在看的时候，我是蛮享受这个过程的。
1: 嗯，哇，很棒，享受哈，这个时间感跟很多的这些东西哈，那在空中呢跟大家这个时候来做一个交叉哈。那另外，当除了你自己在看自己的这个东西之外，那过去好针对这个里面的一些内容，或是现在呢，是不是有一些读者会给你一些反馈呢？
0: 会啊，我觉得其实读者普

0: 片，就是我自己接收到读者回馈，他们还蛮喜欢我写的短文、
1: 嗯、
0: 就是长篇的文章，大家就得奖的那些文章，因为其实可能得到大型文学奖的文章通常都会比较长，
1: 是
0: 然后比较厚重、嗯、所以其实读的时候很多时候在里面是一种好像总跟着迷宫纠缠的感觉、
1: 嗯、
0: 那可是小品文不太一样，它就会比较轻松，就比如说像我记得我有一篇我发出去之后的时候，有些在报刊上面会获得蛮多转发的，然后蛮多回应的，像写那个温泉里的趣事啊、
1: 嗯、
0: 或是写一些自己跟猫之间的情感啊、
1: 嗯、
0: 写猫舌头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读者都会给我一种就是他们很喜欢，好像我是他们的怎么说，有一个网络用语嘛，流行语叫嘴替，就把他们心中所想的那些幽微的细节的情感写透过文字表现出来，
1: 嗯哼，
0: 多到那种很小很小很碎但是很闪亮的东西，
1: 嗯哼，哦，这是大家比较跟你能够去提出来的分享的部分、哦、那像这篇最后的后记，光听后记这个字句我就觉得比较特别、哦、像我这样的一个贱人，一般会讲说像我这样的人，不对耶，是贱人，而且这个贱呢就是那个贝哥哥那个贱、哦、那这个到底要去表达什么呢？
0: 嗯，像这篇后记当时写出来的时候，就有很多人看到贱人两个字就觉得有点触目惊心吧。可是其实贱人的贱，我们说对我来说它其实不算是一个贬义，它不是一个贬义，像我们常常会拿贱人来骂人，但是贱这件事情就是我说论语里面有写到嘛，吾少也贱，故多能鄙视，这个贱其实是一种身份的低，那你处在一个比较低的起点，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环山道，你从三角开始走，但是正因为从三角开始，从低处往上爬，所以在这爬的过程中，你可以看到的、感受到的东西就很丰富、
1: 嗯。
0: 所以我就是刚才，如果说我跟主持人聊天的时候提到，做过很多工作，其实我觉得不同的打工，就是不同的经验，对我来说都是很宝贵的。所以这个店对我来说是一个，虽然是有点自嘲的感觉，但我其实并不排斥这样的一种这样的一个命。
1: 是啊，尤其你刚刚提到打工，打工这部分你的那个工作很多跟劳工有关，最后讲一下你到底做过哪些工作。
0: 做哪些工作、啊、我开始其实我第一份工作是在图书馆、就是、自己很喜欢那个，就是那时候刚、哦、国中刚毕业，然后就是要找一个书籍打工、嗯、然后就去图书馆当那种，那时候还是要写那种书卡，不是那种逼一下就可以写，要写书卡的、
1: 哦、
0: 那个时候。
1: 嗯、
0: 后来开始陆陆续续做过蛮多，就是跟有像刚刚那个主持人提到劳工的部分，
1: 嗯、
0: 比如说做过那个清洁的、啊，然后做过那个油漆的啊，
1: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些工作其实因为大家都是那种大学时期暑假去打工，这种工作其实就是工期短，然后赚钱快，
1: 嗯，
0: 赚钱快，因为你要付自己的住宿费那些嘛，生活费那些，
1: 嗯、
0: 对，所以那些工作对我来说它是一个很劳动的，可是在劳动的过程中。我觉得那是一个蛮好玩的经验吧，可以感受到自己的
1: 是
0: 进入那个生活里面是一种秩序跟学生不一样的一个环境。
1: 嗯哼哼 OK， 而且这些东西我觉得丰富了你的创作，我绝对相信，就像我其实也做过很多我们不同的工作，包括什么餐饮业啊，包括在市场里面工作、
0: 啊、
1: 所以我发现很多人说哎、欸，为什么你好像讲话的内容，我说因为我自己接触过很多的那种各行各业啊，所以也造就了说今天可能在我们的某些方面会比较丰富于他人，就像你的这个丰富，你的精彩，然后今天的呈现在这一本书《环山道路》，九歌出版社八月的新书了。那今天我想时间关系呢，就跟作者呢赖俊儒跟俊儒聊到这个地方了。俊儒，我谢谢你了，希望下回呢不用再等十年就能够再跟你聊聊其他的作品好不好？
0: 好，谢谢兰琪，
1: 好，谢谢，
0: 我会继续很快出书的，谢谢。
1: 好，我等你了，谢谢哦，好，拜拜哦，
0: 谢谢，
1: 拜拜。好，那等一下呢，马上到了九点半，中午我们要关心的在半点的这个新闻之后呢，再回到现场来喽。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轻度台风沙德尔强度已经减弱，并即将登陆到中国浙江陆地，预计今天的下半天就有机会解除台风警报。不过目前是台风最接近马祖的时候，马祖有阵风大雨，且受到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今天仍有大雨甚至豪雨出现，而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则是受到西南风沉

0: 岩浆作用的影响，会出现33到35度的高温，东南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气象署预报科科长刘宇琦说：“
1: 从今天的雨量观测上可以看到，光是今天一直到今天早上8点，屏东的北部的地方的话，其实日累计雨量就已经超过200毫米了。这当中甚至在崁顶曾经出现时雨量90毫米以上的状况，是非常大的降雨。”我们也持续的发布大雷雨的即时讯息，那当中可能也包含细胞广播，要提醒南部的朋友要特别留意这样降雨的情形哦。今天上午的话，在中部跟南部降雨还是相当的明显，而且除了沿海地区之外，我们预期比较强的降雨会逐渐的往内陆跟山区移动。我们预期在今天，包括了嘉义以南地区可能会有局部性的大雨或是豪雨，甚至在中部山区的话，也会有局部性的大雨出现。我们目前的话是针对了嘉义的山区、台南以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其中屏东是豪雨特报。那我们也会视整体的降雨状况，随时调整特报内容以及大雷雨即时讯息的发布。这样子的降雨呢，预计到今天下半天之后会有逐步缓和的迹象。那比较明显的缓和可能会是在今天的深夜之后，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留意到，在今天深夜一直到明天的清晨，在西南部这边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有些地方甚至还是有会局部大雨发生的状况，这个是要提醒大家特别留意的。
0: 总统赖清德昨天表示，卫福部将在今年10月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指出，健康台湾的核心目标不只是让国人活得长寿，更要活得健康。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慢性病已成为影响国人健康的重要挑战，健康政策也必须由疾病治疗逐步转向健康促进与预防医学，鼓励民众主动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
3: 卫福部将在今年10月运用创新的数位健康科技，推出健康币政策，以奖励机制鼓励健康行为，让更多民众愿意主动进行健检、癌症筛检、预防保健以及健康管理，将健康行为融入日常生活。
2: 总统强调，健康币不单纯只是一项健康奖励制度，也是政府推动数位健康治理的新模式。透过政府建立制度，公司协力共同参与，将携手打造全民健康促进生态系。总统特别感谢卫福部在各项卫福政策上勇于创新，他也请顾问与委员踊跃提出专业建言，让政府可以更稳健地推动各项健康政策。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台北市一名无心医师涉嫌利用职务之便，大量申购管制安眠药，并开立不实处方签，将药品囤积后私下贩售牟利。台北市刑警大队将无心医师查缉到案，并查扣1629万元的现金。记者陈伟玲报道。
4: 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日前侦办毒品案件，向上追查毒品来源时，意外发现毒品疑似从桃园观音一间诊所流出。经调查后发现，无心医师涉嫌利用诊所管制药品登记证，非法贩售含第3、第4级毒品成分的管制安眠药。台北市刑事警察大队侦查队专员康志恒说：“
5: 警方报请台湾桃园地方检察署指挥侦办，缉获无心医师到案，并查扣现金新台币1629万元。”美德眠药锭846锭、史蒂诺斯药锭21924锭等赃证物，警询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刑法伪造文书等罪，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
4: 后续经专案小组追查发现，无心医师利用诊所领有管制药品登记证的资格，合法申购大量美德眠以及史蒂诺斯药锭，再透过开立不实处方签，将药品囤放在诊间，借此规避卫生局稽查，并私下高价贩售给民众，谋取不法利益。警方也提醒，管制安眠药品受法律严格规范，民众切勿透过网络或其他非法管道购买来路不明的药品，以免触法并危害自身安全。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保障高龄驾驶人跟用路人安全，交通部公路局已经在115年5月31号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喽。
1: 高龄驾驶换照门槛下修为70岁，通过体检、认知机能测验，还有安全教育课程，才能换照合法开车、骑车。
2: 先到各地合格医院或卫生所办理驾驶人体检。体检合格，认知机能检测也通过了，就可以上网到监理服务网预约换照讲习，
0: 打电话到当地监理机关预约也可以哦。
1: 取得了3个月效期的合格体检表，上完2个小时的安全教育课程讲习后，就可以凭体检表、测验合格证明等资料换发驾照咯。
2: 高龄换照新制5月底上路，年满70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2年内要完成换照，满70岁、75岁以下2年内要完成换照，年满75岁有效期限届满，缓冲期3年内要完成换照。
0: 各监理机关都提供一站式服务，而且优先服务偏乡民众，长辈们可以多加利用哦。
2: 有疑问可上交通部公路局官网或各地监理所网站查询换照流程、办理方式及注意事项等完整资讯。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1: OK， 那现在时间到了9:38，我陪伴各位触鼻头味的节目，在警广花莲分台 FM94.3， 台东的主持人敏玲啊，今天是休假的，所以连播到花莲来啊，透过在我们的现场呢，把花东地区路况呢做一个会诊啊。那现在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等一下再把这个相关的路况啦，还有就是天气状况做个会诊。刘德华的今天。

好嘞，好，把这个路况跟大家再做个提醒啊，终于要到十点钟了哈。那等一下十点的时候呢，在台八中横的官员太鲁阁跟天祥终于要放行了。那当中呢，好，这些路段的部分呢，有时候呢刚好比如说这个天祥跟官员有一些路段，像是霍然亭，那太鲁阁跟天祥呢当中包含了慈母桥、九曲洞，还有追鹿隧道、靖恒隧道、西畔宁安桥呢，也会跟着同步来放行哈，就会配合他的时间。那等一下呢，就是放行五分钟，然后再来呢，就等到中午的十二点会再放行到一点钟。在苏花的部分呢，159.4公里的这个地方，大清水明隧道复建工程，在这个月呢，都还是从早上的七点到下午四点钟，那每30分钟放行一次，另外在台九丁线的部分呢，61.2到61.5公里，这地方是和平哦，有边坡工程，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呢，每30分钟放行一次。那另外再来就是在台30线的南安瀑布玉长公路的4公里4K路段呢，有保护这个边坡保护工程在进行，上午八点到下午五点钟呢，整点放行10分钟。好，这是在花莲端的这个路况跟大家来做个会诊提醒。那另外呢，再来就是呢，在台东的部分啊，台东的部分呢，今天走这个台20线的南横公路，好，可以呢从向阳到梅山口，好，但是如果说到了礼拜二、三、四这三天就不行，好，所以呢今天开始呢，从礼拜五、六、日、一都可以通行，还是要提醒7点开放，2点钟前要进入管制区，5点前要离开，才不会被困到这个所谓的管制区域当中了哈。还有呢，在台二线的力道路段，力道呢在174.1公里的路段呢，早上8点到下午5点会封闭施工啊，放行时间呢，等一下10点要放第一次，放到20分，再来中午的12点到1点是放1个小时，下午呢2点放到2点10分再封闭，最后呢从傍晚的这个下午了哈，3点就开始呢放行。一般呢下午放行之后10分钟会再继续封闭啊，但是呢今天是礼拜五，礼拜五的话呢，包括礼拜六、礼拜天这三天的话呢，最后下午的3点钟开始就放行哈，那开始机动性的管制，不会呢说这个整点半点，就是看机动性的部分来做交管啊。好，这是呢在台20线的部分了。那其他呢再来在台9线的花东纵谷的部分。池上大桥的310到311.4改建工程封闭南下车道，还有包括了龙过脉路段的342.2到7，好，这段边坡这个有一些的边坡工程，鹿野的部分332到333，这些路段呢都是占用一个线道，好，那另外一个线道呢都是开放通行的。南回的部分呢，来南回的话，如果遇到大雨就会停工，但是要看这个现场状况啊。大鸟路段413到416公里的有2处，好，这个灾害路段，还有包括照明设备的工程，都是呢用占用一个车道。另外最后就南新路段的425到425.1，来下水道工程也是占用一个车道。好，以上呢就是花莲跟台东的这些相关的路况讯息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把这个天气呢这个状况呢再跟大家呢来做个会诊哦。好，首先先提醒各位啦，就是在这个台风的部分哈，来这个沙的台风呢哈，它这个在今天呢又变成这个轻度台风了哈，然后呢慢慢就会靠近我们，之后呢就慢慢要远离掉了哈，今天慢慢就会开始的距离拉最靠近之后就慢慢会远离的哈，所以持续呢关心这个台风的一些动态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看看整个呢这个天气的形态啊。

今天呢是115年的8月28日，星期五哦。农历的话呢，今天是7月16的哦。那么在整个天气形态来讲的话呢，应该说今天是最刚提到沙德最靠近台湾的部分。那外回环流呢，搭配了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雨势呢将会明显增加，尤其呢是在嘉义以南，严防呢断岩石的豪雨。北台湾跟东半部地区呢相对的影响比较小，但部分地区呢仍然会有8级以上的这个强阵风。

0: 那今天沙德尔呢，中午前后呢登陆了浙江，就开始减弱。然后呢，预计到了明天的话，台湾又会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中南部呢容易下雨，然后天气呢持续是不稳定的。那在今天的话呢，沙德尔台风逐渐呢进入北部的海面，在台风的南侧跟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呢，中南部地区包括了苗栗呢跟花东山区呢，不定时会有阵雨或者雷雨，并有局部大雨豪雨发生，尤其呢是高屏地区跟嘉义、台南好这些山区呢，降雨呢是比较明显的。气温方面的话呢，北部地区跟宜兰呢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其他地区呢是30到32度哦。在空气上来讲呢，今天宜花东都是良好的，而北部地区跟竹苗、中部、云嘉南、高屏、马祖、金门、澎湖都是普通的等级。在明天的话呢，好到了礼拜六天气呢，沙德尔台风就因为远离了，不过呢，台湾处于呢低压带的环流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水汽还是偏多的，降雨区呢会从中南部逐渐呢转为北部，而东半部地区呢跟中南部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南部呢有局部大雨，北部地区呢跟东半部是多云，那午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啊，这是呢到了明天的一个天气状况了哈。那到了礼拜天的话，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呢会有多云时晴，那在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下周一二好这两天的话，环境转为了偏北风到东北风，迎风面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地区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尤其在宜兰地区跟北部的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在中南部的这些地方呢是多云，午后呢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啊，这是这几天的天气。不过你听到下午之后好像都是容易下雨，对不对？没错，是如此的哈。好，以上汇诊就是相关路况跟天气的部分跟大家来做提醒。如果说朋友们有路况要提醒我们，马华丽卡等为0800-0000-0003拨通之后，花莲分台请记得转7。那在台东的部分呢就转8，就是7跟8。好，那么在今天明应该到了礼拜一礼拜二呢这几天呢同样啊，台东分台还是会连播到花莲，所以呢我在节目当中啊就会多一些路况跟一些相关资讯的，就把这个台东的部分啊即时路况或者是相关的讯息呢在空中跟大家来做一些提醒了。
1: 各位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在地创作乐团都市小岛的主唱小松。马路如虎口，行人当心走，过马路时如果附近有斑马线、天桥或地下道，请一定务必要优先运用，不要任意跨越护栏或分隔岛，这样很容易发生危险哦。
2: 行走在路上，如果道路没有设置人行道，就要记得靠路边行走比较安全哦。
3: 行人穿越马路，务必走行人穿越道，确保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想要飞，不必任何理由。
5: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花莲台，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蓝琪所为您主持的《厝边头尾》，我是信。厝边头尾，让你无烦恼，精神好，耶、yeah! ！
0: 现在时间到了9:50，来听许富凯的这首歌曲哈，《我的心肝宝贝》，我的心肝宝贝，好，先来听这首歌。
6: 我的心肝宝贝。

0: 我的心肝宝贝。
1: 来，这个曲啦，重复了很多遍哦。它的歌名《外心肝宝贝》，好，这是来自徐富凯所唱的歌曲了。根据这交通部呢公布今年上半年的交通事故哦，这整个统计呢，那整体来说呢，总共有1333个人死亡哦，1333，相较去年同年呢，这个部分呢，好等于说同期呢，等于降低了15%。那道安呢，基本法呢在实施之后呢，每年啊就是降大概5%哈。为首要的一个达标，那交通部长呢陈时凯也表示呢，已经逐渐哦看到这个交通改善的成效，那将以每年呢就是7%的为目标哈，本来是5%，现在把它提高到7%为目标，朝向零死亡的愿景来迈进哦。所以这点要靠谁？不是只有靠立法，要靠大家一起哈来遵守交通规则。那出门看天气好不好，车况好不好，你的精神状况好不好，道路状况好不好？好，这部分还有手法的这个状况好不好，那这5个都好的话，相信开车就很 OK 的哦。那今天呢又是到

0: 了礼拜五了，很快明后两天周休，愿大家呢都能够开心的放轻松，好，那迎接下个礼拜的开学日，因为呢在下个礼拜一呢就提早开学了，一般都九月份嘛，不过今年就会在很多都在31号，下个礼拜就正式要开学，然后呢新学期新书包，好，那或者很多人现在不用书包的也有啊，那还有呢就是新生，好，对学校比较陌生，又充满了很多的新鲜感，那总是要时间适应，因为我们都是这样长大的哈。那一年一年的过，时间好像呢也是如此的，一分一秒的到现在到了9:57哦，剩下3分钟。那下个礼拜一二呢，同样台东会联播到花莲来哈。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同样我会把花东地区路况做一个会展的哦。那接下来要把这个现场准备交放给花莲台是幸福列车长，那台东台呢就是等一下要交到呢指点布兰奇了哈。那花莲台的这个邵文到了现场来先问候大家了。
1: 大家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
0: 好，我刚才以为什么在闪过去一下，还看到
1: 有点嘛，
0: 有点白白的感觉了。哎、欸，原来是羽毛。
1: 羽毛？
0: 对，你身上长了很多羽毛，那个感觉，因为我的余光啦，没有注意看，深蓝色的底，然后有一种白白毛毛的感觉。
1: 那你就告诉我燃烧吧，火鸟。
0: 火鸟是红的啊啊！你不要躲，你变欧诶，你讲的欧青啊？
1: 啊？
0: 红
1: 是有朵。
0: 啊，车过人玩啊。啊，所以你这个送车，你知道吗？因为深蓝，
1: 我没车啦，我这就是我这个说，我这哪里车？
0: 可是，在老人家来讲哈，绿色跟蓝色一种讲好做车，紫色一般讲哇车变变啊，然后那啊，然后
1: 是哦，啊，人家叫做名副其实的车。
0: 我在问下车啊，
1: 系啊，啊哒哒哒哒哒哒哒，所以莫讲够人。
0: 无啦，车上盖好啦。
1: 啊，你唔讲够人玩？
0: 无，还是看人车啊。看人对不对哈？
1: 对，
0: 很快的地方，这么下个月哈，马上要到迎接这个九月份的哈。
1: 对呀，哇，我在期待。空中相处135也这样有一个月了。
0: 我在期待那个一号哎。
1: 为什么？
0: 一号一很好啊。
1: 为什么？
0: 记者节啊。我给你午餐不晚忙你站，我刚好一刚。那个母亲节哈，那天就是电视坏掉，我就拿了一台去擦，哇，太久没有用，可能潮湿，砰，一个下午坏掉两台，都是那个大台的。
1: 所以你期待电视机？
0: 对，电视机。
1: 我也期待电视机哎，结果后来我跟我妈说电视机它坏了，我就帮她换的。
0: 好好。
1: 结果我妈后来已经去买了。
0: 啊，真的哈。这个妈妈也不错啦，哈。
1: 对呀、啊，应该的，不然单北户啊。
0: 好，那时间还有一点点，我想每次在遇到少文都会问他有关数字的问题，
1: 好像、哎、我很害怕。我跟你讲，你有知道吗？我在那个抖音看到有一个妈妈为了教她的儿子，8+9=多少，他们全家都疯了。
0: 哦，你看这个
1: 真的有这个、欸，
0: 妈妈可能要带
1: 8+9到底等于多少？
0: 因为等于是嘛，啊，就讲17啊。
1: 就他讲不出来，结果你
0: 知道那个爸爸。好，那我问你一个嘛，很简单，
1: 爸爸收东西。
0: 时间短，我问一个问题，很简单。日月潭的中间是什么？就外滩钓鱼，你有去过吗？你有没有去过？
1: 我没有啊。
0: 哦，在南投那个鱼池乡那地方，我常去啊，水里隔壁啊，哈、
1: 啊，它的中间啊，
0: 错，
1: 不然呢？
0: 月，
1: 为什么？
0: 日月潭的中间，日月，
1: 好讨厌，
0: 我夏天听照北向
1: 啊，讨厌，
0: 公里瓦搞万博雄心是这样不？真的哎、欸，三个字你居然不会，8+9你就知道哦，就是17嘛。但是日月潭，
1: 我真的哈、哦，
0: 像美人山中间怎么？
2: 早上10点，忙得喘不过气了吗 ？Don't panic， 不要慌张，静下心来，放松一点，慢慢完成哦。我是西西孙盛熙，在景广帮你加油打气。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06公里浦沿系统前，路间有自小客车停放。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344.1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小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目前已经到派出消息，不过后

防潮多回堵，北上315公里到314.9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和中线车道之间有一捆布掉落。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速缓，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3号北上中和到安坑时速低于60公里，国道3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东向1.1公里过八里交流道发生事故。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Hello， 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倪先生，
0: 开着爱车走在公路大道，所有人都一路顺风，就是最好的情调。所以如果遇到车多路段，请不要任意插队，有时候慢一点刚好，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做个安全驾驶，才是开车的根本之道。警察广播电台祝您
1: 旅途

0: 十点了，早餐吃了吗？不论你今天想找的是中式、西式
1: 还是日式呢？
0: 别忘了，十点布兰奇有点点新鲜事。十点布兰奇，十点 brunch， 开箱喽！
2: 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十点布兰奇，我是燕匡，接下来就由我在空中陪伴大家到中午的12点半。现在时间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早上的10点07分。今天是多云的天气，降雨几率20%，气温在27到34度之间。那今天的气温转热，略带湿气哦，要准备遮阳或是雨具，那也要记得适时的补充水分了。强风特报要注意风势跟行车上的安全，另外也有高温特报要注意防晒哦。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编播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大鸟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16.8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一个边坡的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2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到2点10分，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经过

时间是10:14，这是动力火车跟午间情带来的歌曲，叫做《生存游戏》。那在南横公路台200/105线的0-44公里，也就是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跟西南风的影响哦，在今天早上的7点已经不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喽。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衡阳路93号前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中山路国税局前面有一个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

0: 哎，老了真麻烦，耳不聪目不明，动作慢，脑袋也不清楚。
1: 叔啊，我想去厨房拿一个东西，走到厨房就忘了要拿什么，过一个马路还没走到对面呢，就变红灯啦。哎呦，害我急得不得了嘞。
0: 那还好啊，有一回我要过马路，结果我还没走到一半呢。 这红灯又亮了，我只好退回去。搞了半天，我都过不了那个马路，后来我也忘了过马路要去哪儿了，只好回家了。
2: 因为人生路走得长，所以时间花得多，我们也会有那么一天。别嫌他们慢，请您多礼让。
3: 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海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一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

时间10:27。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山路国税局前跟强国街256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待会10:30准备收听新闻，新闻过后继续回到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晶圆代工大厂世界先进，桃园芦竹晶圆三厂昨天深夜晶船火警，消防局获报紧急出动灌救，协助疏散厂内200多位月班员工，大火最终在凌晨扑灭，起火原因及损失现正进一步调查。记者静杰报道。
2: 桃园市消防局在昨天深夜11:29获报，芦竹区长荣路世界先进晶圆三厂内一栋4层 RC 建筑发生火警，火势在强风助长下迅速延烧，陆续出动大批人车灌救，到场后立刻会同厂方疏散200多位夜班员工，同时部署水线压制阻止火势扩大延烧，救援过程场面惊险。这起工厂火警火势最终在凌晨0:18扑灭，燃烧面积大约20平方公尺，所幸火势没有进一步扩大燃烧和造成人员伤亡。至于起火原因和财务损失，现正由辖区芦竹警分局消防局火

0: 将人员会同厂方调查厘清。尽管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北市知名咖啡馆的徐姓男老板涉嫌在店内及出游时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士林地院认定犯41罪，昨天判决徐姓男子得一颗罚金3年半徒刑，不得一颗罚金5年徒刑，还可上诉。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许姓男子涉嫌利用雇主身份长达8年偷拍女性私密影像，地点包括自己经营的咖啡厅、三重住处以及高雄、花莲、台东等地民宿，甚至赴日本东京、南尔、南韩首尔偷拍。检警调查，许姓男子将针孔摄影机伪装成罐装芳香剂、电动刮胡刀等日用品，受害者难以察觉。许姓男子偷拍后建立影像资料库，以被害人及拍摄角度分类命名，连失败画面也保存，并上传云端及硬碟备份。警方查扣手机、平板、笔电、硬碟、记忆卡及偷拍设备，确认至少20名女子受害。士林地院审理时，徐姓男子认罪，并先赔偿每名被害人15万元，但被害人均不谅解。法院认定徐姓男子共犯41罪，考量犯案长达8年，被害人数众多，导致被害人长期担心影像外流，甚至出现焦虑失眠，因此判处有期徒刑8年6个月，其中5年不得一颗罚金，3年6个月得一颗罚金，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彰化基督教医院开刀房传出医疗暴力事件，病患多次殴打护理师的头部，被害人基于保护对方安全，忍痛将滑脱的胸管重新固定，事后依法提告，严正声明零容忍立场。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基开刀房有病人术后反应口渴，医护人员说明基于安全考量暂时不能喝水，其中张姓护理师发现胸管粘贴的布胶边缘卷起，上前协助重新固定，不料对方突然挥拳多次殴打头部。
4: 其实被挥拳的当下真的是空白，但因为为了他的就是病人安全着想，其实在被挥拳的当下满心真的是只有说，他不能掉下来，他东西他的胸管不能滑脱这样，但事后回想起来到底哪里来勇气可以在他旁边被他这样打，我自己不知道。
3: 庄姓护理师也说明胸管滑脱可能引发气胸，
5: 第一点他如果跌下来的话也会造成他的伤害，那胸管滑脱也是造成伤害啊，毕竟就是护理人员，所以我们也是要保护他的安全，也要以他为主，当然我们被打也不容许，但是就是我们还是以病人会为优先这样子。
3: 张基指出，事件造成3名护理师受伤，必须紧急就医，也直接影响手术室正常运作，原定开刀排程因此延后，医院支持护理人员提告，维护职业安全和尊严。尽管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第18号轻度台风沙德尔上午8点的位置是在马祖北北东方大约250公里的地方，向西南西移动。上午8点到9点之间已经登陆浙江。那目前对马祖近海的天气还是有影响，所以未来要今天要前往马祖的话，请留意航班的资讯。那今天主要是受到西南风跟这个第18号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所以在中南部地区不定时都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特别是嘉义南地区会有局部大雨或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中部山区也有机会出现局部大雨，请注意雷击及强阵风。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塌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那北部地区跟东半部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至于温度的话，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在北部、东半部高温大约33到36度。台东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感受上会比较炎热，紫外线可以到过量到等级，那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至于中南部由于下雨跟云量比较偏多，高温大约29到32度。那今天西南风偏强，在苗栗以北、恒春半岛还有马祖兰屿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台湾附近各海面的风浪也比较大一些，特别是在马祖、基隆北岸还有兰屿绿岛沿海有3公尺以上的大浪，而基隆北岸东半部沿海跟马祖也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希望海边活动请注意安全。那近期适逢大潮，满潮前后嘉义南跟马祖沿海或低洼地区需留意强降雨导致的积淹水， 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纯纯，以上新闻由。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波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大鸟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16.8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

方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2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到2点10分，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山路国税局前跟强国街256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

0: 驾驶朋友好，驾驶车辆时，我们不只要看清前方的路况，更要随时观察周遭车流的变化。但是如果在行车时跟乘客聊天聊得太开心，边开车边找东西或是滑手机看讯息，都会大幅分散你的注意力，让自己跟乘客暴露在危险之中。
1: 没错，行车安全建立在专注之上，驾驶人在行进间请保持双手握紧方向盘，眼睛随时扫视车前状况与后视镜，养成良好的防御驾驶习惯，拒绝任何会让你分心的举动，唯有随时掌握周遭动态，才能及时避开突如其来的道路风险，
2: 守护道路安全。从专心开车做行车，请避免聊天、饮食、操作手机或寻找物品，更要避免疲劳驾驶。行车多一分专注，路上就多一分安全。确实注意车前状况，让每次出行都安心顺畅，专心驾驶，平安抵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那在南横公路台20-105线的0-44公里，也就是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跟西南风的影响哦，在今天早上的7点已经不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喽。

那在海岸线有一个区间测速科技执法，要提醒大家是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这边的限速是60哦，不要超速了。

在你身边，但你不快乐， I'll be 一直待在这 for you。 Listen up， 不要想太多，听着这首为你写的歌。大家好，我是 AP 潘宇谦，锁定尽管，让尽管用声音陪你走遍全世界。你会发现，就算绕了地球一圈，最美的风景就在你身边。提醒你，现在时间上午11点钟。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到安定，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冈山，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仁德服务区入口匝道路间有散落物。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过南州交流道外线车道路面有坑洞。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多拥塞。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尖系统双向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一线双向419.4公里在潮州路段受到道路积水影响，全线封闭，请提早改道。台66线东向25公里过平镇三交流道内线车道掉落铁板，请小心。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16.8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0: 那在台20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在台20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一个边坡的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2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到2点10分，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1: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2: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3: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4: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啊。
2: 我们都是后送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4: 拒绝上当。
6: 股市名师教您投资操作，免费加入 LINE 群组，保证获利，稳赚不赔。这么好看的事情，您相信吗？诈骗集团假冒名人名义，透过脸书吸引投资客，使民众误入投资诈骗陷阱，是近期常见的诈骗手法。同样受害的唐太太特别站出来现身说法，提醒大家一定不要再被骗了。
7: 之前就是有一个投顾老师啊，叫阮木华。那这个投顾老师常常看见他在电视做那个投资，都有出来说投顾的方面的资讯，应该可以加看看，而且又是免费，我想说加看看吧。结果加进去以后，他就阮木华老师就把我的 LINE 给那个助理小姐，就是说啊，他是负责我这一区的，这个小姐是负责我的哈，啊，他就这样子进去了。每天呢、啊、就寒暄问暖呐、啊，问你说啊，阿姨好不好啊？早上工作忙不忙，累不累啊？这类就是很热心，就说哎啊，他们现在有开一个什么另外的什么哎。外盘账户不是我们普通的账户，外盘账户姓名是用我们的姓名没错，但是我们汇款是汇别人的名字。群组啊，大家就都跑去参加。刚开始我是觉得这个很恐怖，不要参加。然后那个助理就说，大家都获利很多，你怎么不参加？那这样子，如果你没有资金的话，我先借你20万啊，好，我先汇入你的账户，我给你获利。然后我的人就心很软，说怎么可能还得起你这个人情呢、啊？好，说那我自己去汇款好了，就不知不觉就陷入他的圈套了。没多久，他就说：“阿姨，你那个抽签啊，他就一直想办法让你去抽签。哎，这个获利哈、哦，一张可以获利几十万、几十万。你如果抽中一张的话，就很厉害了。我想说，这哪有那么好，可以那么好抽中？然后他们真的很过分，他们一次就给你抽中5、6张，然后那个一张是60几万，抽中5、6张就要300多万。然后就前后汇了2次，就50、50就汇了100万。第3次他又说啊，你又欠中多少，好，又多少。我说不行了，我这次不能汇了，我已经没那么多钱了，我资金不够。那你切多少？就问我切多少。我说哦，这样子应该切130至150吧。他说好，那我帮你汇120给你，剩下的哎阿姨你自己汇这样子。我说好、哦，无形中又被他拖进去了。我又汇了，总数又汇了50万，刚好就被那个警员就说：“哎，你这个怪怪的哦。”然后我还骗他：“不是啊，这不是投资，都是我要装潢房子用的资金。”他就在旁边看我在赖讯息给那个诈骗集团：“哎，不对哦，你这个是诈骗集团，我帮你看一看。”然后就带我来这里。
8: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台东市政府警察局雾峰分局雾峰派出所的员警张维权。这个个案呢，当下是由银行行员跟我们做通报，该名妇人她是遇到典型的诈骗案件，是属于投资型诈骗。这名妇人她在网络上有认识到投资群组，她会扬称说，她会帮你进行股票抽签，那需要你进行汇款。那

0: 其实这个都是歹徒呢，他创设一个假的虚拟投资平台，让你在账面上呢感觉是有获利，但实际上真正想要提领出里面的金额的时候，他会以各种话术，譬如说，如果你要提领里面获利的50万金额，你必须再汇入100万之类的话，你才可以把前面的金额提领出来。但实际上，不管再汇多少钱进去，最终那些钱你都是提领不出来的。我很不希望再有民众再受害了，真的看了觉得很难过，但是受害者还是一直层出不穷，真的会希望现在有听到这个广播的人，希望你可以多关心自己家里面的长者，如果说他有在操作股票的，请他不要再加入这样的群组了，多关心一点，就是我们警政做我们警政该做的事情，那民众希望可以提高一些防诈骗的意识，可以把这些资讯告知你身旁的亲友，让他们不要再受害，这就是对于我们警政很大的一个帮助。
1: 网络诈骗事件层出不穷，切记投资要寻求正常管道，要求加入赖投资群组就是诈骗，有疑问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
2: 所以最后那个50万是有保住，
3: 要谢谢他的鸡婆
2: 真的，真的谢谢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明欣。饮酒以后千万唔通开车，你会当请无饮酒的朋友载你回去，还是坐客停车，让家己平安去到厝内上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山路国税局前跟强国街256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那在南横公路台200105线的0-44公里，也就是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跟西南风的影响哦，在今天早上的7点已经不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喽。

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徐哲伟，你吹你捞又一天。为了赚钱养家，你是不是经常忙到天黑，回家只能看着孩子的睡脸呢？可以的话，还是要找时间陪孩子聊天哦。

海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28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政府打造兼具美学与绿能的交通门户，台东车站永续节能停车棚全面启用，工程融合了太阳光电、公共服务以及在地文化，不仅优化了车站周边停车的环境，也为台东推动永续城市以及节能减碳再添亮眼成效。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副县长王智辉指出，台东车站是旅客认识台东的重要第一站，因此一直希望车站周边的公共建设不只提供基本的功能，更要让乡亲使用方便，让游客感受台东的特色，也要符合对环境永续的期待。他说，
2: 对很多台东人来讲，搭车不管去高雄北上，其实火车站很重要的一个停车地方，因为台东人大部分都有自己的车，不管是汽车或机车，而这个场域的设置啊，刚好就是让要搭火车可以很安心的把这些车子放在这里。
1: 永续节能停车棚 B 区工程透过既有的停车空间复合利用，同时创造遮阳避雨、绿能发电、观光服务以及城市景观等效益，不仅提升乡亲与游客停车便利性，也展现了台东将永续能源、文化特色以及公共建设相互融合的城市发展理念。台东县政府交通及养护工程处表示，本案太阳光电估算全年约可产生491万度绿电，以一般家庭每年使用约3600度电换算，约可供1365户家庭一年用电所需，让台东充沛的阳光转化为具体的洁净能源效益。警网记者。

0: 王玉芬台东报道。为了推广宜兰在地优质茶叶，农业部农粮署和宜兰县政府及各农会8月29号将在罗东文化工厂举办来宜兰找茶去活动，现场结合了茶乡运动会和农特产品展售，邀请大家品尝兰阳好茶。请您记者罗佳慧报道。
1: 为了推广宜兰在地优质茶叶和农特产品，提升全民饮茶风气，农业部农粮署联合宜兰县政府茶及饮料作物改良厂以及三星、东山、礁溪等地区农会，8月29号星期六将在罗东文化工厂举办“来宜兰找茶去”系列活动。活动总承办三星地区农会李素汉说。
2: 主要是要推广我们宜兰在地的好茶，好，那藉由食农的手作活动，好，以及我们把茶做成运动会闯关的模式，让消费者来到宜兰，到这边可以除了做手作之外，也可以从游戏当中来学习以及认识到茶的制程这样子。
1: 活动当天除了结合宜兰各区名茶和农特产展售，更特别规划创意十足的茶香运动会，把制茶过程分为5个关卡，让参与者扮演制茶职人，同时还有茶多元应用 DIY 体验，让游客感受茶的乡土风味。此外，9到10月也安排4场不同体验活动，要让民众深度认识宜兰茶的多样魅力。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观光署国旅补助将在9月1号上路，花莲县政府推出了同步加码方案，20人以上团客入住一晚，奖励新台币5000元，最高补助30000元；自由行需连住2晚，最高补助7000元，可与国旅补助一起使用。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花莲县政府9月1号将启动奖励旅游3.0方案，团体旅游部分成团门槛从30人降为20人，旅行社安排入住花莲合法旅宿一晚，每团5000元奖励金，住宿2晚以上奖励金25000元，行程安排指定客家旅游地点，每团再加码5000元，单团最高可以获得30000元奖励金。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说：“
4: 只能够来一个晚上的啊，我们也就补助5000块钱。”那当然我们这更鼓励呢是来花莲 long stay 至少2个晚上以上啊，所以即便一个晚上我们也给鼓励啊5000块钱，那当然2个晚上就是25000，如果再加上客家的这个加码啊，就可以拿到30000块钱。
3: 自由行部分，外县市旅客入住同一家参与活动旅宿，连续2晚以上，前2晚每晚最高补助1000元，第3晚到第12晚每晚最高补助500元，连住12晚最高补助可以达到7000元。限每周日到周四。
4: 个人前2天就是2000块钱2个晚上，第3天开始到第12天，每天加码5000块钱，鼓励大家来 long stay。
3: 另外，花莲县民也有专属住宿加码，第一晚最高补助1200元，不受平假日限制，每人每月限用一次。第一波预算5000万元，已经向花莲县议会争取追加预算，目标将总预算扩大到3亿元。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第18号台风外围云系以及西南风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嘉义以南地区容易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
1: 打倒三明治。
0: 恶意的话语就像滔天巨浪，造成受暴者心中长久的阴影。
2: 当你遭遇言语暴力或骚扰，请不要沉默，
3: 必要时请拨打113保护专线寻求专业协助。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三百四十

2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大寮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413.8到413.9公里灾害

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一个边坡的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2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到2点10分，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放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那在南横公路台200105线的0到44公里，也就是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跟西南风的影响哦，在今天早上的7点已经不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喽。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山路国税局前跟强国街256巷。

海九线351.7到353.2公里，槟榔外环路段道路新辟的工程已经开放通车了。不过呢，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四十九之一线的路口会采取车种分流，也就是说，机慢车跟汽车驾驶的朋友要依照这边的号志灯的管制来个别做通行哦。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请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麻豆出口匝道有一块铁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南子到冈山，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八堵到基隆，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15公里过南港交流道，外线车道大货车、小货车以及两部次小客车发生事故，造成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交流道车速不到1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多拥塞，国道十号西向顶尖系统到左营端车多不好走。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的不确定。中午的12:06，这是吴汶芳的《喜回忆》。你现在收听的是 FM94.3 警察广播电台台东分台。接下来开始看到今天在台东的施工路段，在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4公里池上大桥改建工程会封闭南下车道施工，北上线会开放各一个车道给大家来做通行。台九线332到333公里鹿野路段有一个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会占用到双向的基曼车道，主线车道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在342.2到342.3公里，还有342.7到342.8公里龙过脉路段边坡的施工是单线双向做管制通行的。南回公路在大鸟路段这边比较多施工的地方哦，413.8到413.9公里灾害修复工程会在北上的外侧做施工，内侧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16.8公里挡土墙施工的作业是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台九线425到425.1公里南新路段疏通下水道的工程会占用南下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可以正常通行。

那在台二十线179.5到195.2公里这附近，雾路到新武之间的定期灾害修复工程，总共是有8个工区哦，会机动管制通行。在台二十线174.1公里力道路段有一个边坡的工程是双向管制的，那每天开放通行的时间会在早上的10点到10点20分，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2点到2点10分，3点到3点10分，再来就是5点到隔天早上的8点钟。以上是公路段提供给大家，有更多路况消息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按8，就会有台东分台为你接听。

今天在市区的施工位置是在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的路口，有主干管推进的工程。衡阳路93号前也是主干管推进的工程，在中山路国税局前跟强国街256巷有连接管埋设的工程，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放慢速度了。那在南横公路台200105线的0-44公里，也就是梅山口到向阳路段，受到沙德尔台风外围环流跟西南风的影响哦，在今天早上的7点已经不开放给大家来做通行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坏特。 Finally， 当你终于获得一部新车，想要开车出门时，记得先检查轮胎和车灯，也要确认车子的油、水箱和电瓶是否正常，让你放心出发，平安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中午的12:21，刚刚有一个新的路况消息进来，是在南回公路台九线413.8到413.9公里大鸟路段有一个路面的修补工程，会占用南下车道，北上车道会单线双向管制通行。那这个修补工程预计是会进行到晚上的6点就可以施工完成。

0: 金广午间新闻。
1: 台风沙德尔减弱，午后海警解除，嘉义以南需防大雨或豪雨。尼泊尔西藏边界洪灾，超过1400人失踪，堰塞无溃决，洪灾风险再度升高。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28号星期五金光午间新闻。沙德尔台风今天最接近台湾，但强度减弱为轻台。气象署预估海上台风警报最快下午2点半解除，不过中南部有明显雨势，预计下半天才会趋缓。今天深夜到明天清晨，西南部仍要留意局部大雨发生。记者林雨辰报道。
2: 沙德尔台风预计白天掠过马祖北方的近海，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署预报科科长刘宇琦表示，虽然台风没有直接登陆，不过受到西南风的影响，高雄跟屏东的外海有明显的强对流发展，为高屏地区带来显著的降雨。预估强降雨会逐渐往内陆跟山区移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请民众留意。
3: 我目前的话是针对了嘉义的山区、台南以南地区发布大雨特报，其中屏东是豪雨特报。那我们也会视整体的降雨状况，随时调整特报内容以及大雷雨及时讯息的发布。这样子的降雨呢，预计到今天下半天之后会有逐步缓和的迹象。不过雨势呢，有些地方雨势还是相当的大。那比较明显的缓和可能会是在今天的深夜之后，不过我们还是可以留意到，在今天深夜一直到明天的清晨，在西南部这边还是会有一些降雨的情形。
2: 气象署也提醒，目前北部地区及马祖、绿岛、兰屿、恒春半岛风势还是相当大，预计到今晚整体的风势才会逐渐减弱。另外，马祖及恒春半岛沿海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仍然有接近2米左右的浪高，提醒民众在这段时间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记者林雨辰台北报道。
1: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近日连续查获2起漂流木窃案，扣得台湾硝南数块超过1公吨，以违反森林法罪嫌，将3名男子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记者陈依林报道。
4: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台中分队接获情资，不法人士趁台风豪雨后窃取大安溪流域的漂流木，随即会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展开调查。

0: 8月18号锁定可疑车辆，在台中市和平区东旗路拦查，查获已切割的针叶以及木台湾枭楠15块，总计约352公斤，出估价值新台币35,000元，并逮捕彭姓男子与张姓表弟。同月26号又逮获一名山老鼠。副大队长蔡赏四说，
1: 在苗栗县泰安乡又发现自小货车行迹可疑，经盘查后巡线发现该车已用钢索绑好一只巨大台湾枭楠，准备拖吊上车，当场查获证件。
0: 保器总队第五大队指出，两岸均未经主管机关许可擅自捡拾窃取漂流木，依涉嫌违反森林法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尼泊尔跟西藏边界26号爆发洪灾及土石流，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392人，并有400多人受伤，且超过1400人失踪，半数都是外国人。由于现场非常混乱，失踪跟罹难人数可能会再修正。抢救与时间赛跑，但尼泊尔与中国当局今天警告，喜马拉雅山区洪灾风险再度升高，两国的边境两侧两座的堰塞湖恐怕将溃决，下游人员及所有的相关单位需提高警觉，远离河岸与危险地区，待在安全的地点。全球最大的救援组织网络国际红十字会与星月会今年也发起3100万元美元，折合约新台币9亿8220万元的紧急募款行动，将支援尼泊尔红十字会当地团队的救援工作以及中长期重建与复原。上柜晶圆代工大厂世界先进桃园芦竹晶圆三厂昨天深夜惊传火警，消防局获报紧急出动，到场后疏散厂方200多位夜班员工，大火最终在凌晨扑灭，至于起火原因和损失仍待调查。记者金杰报道。
3: 桃园市消防局昨天深夜11点28分获报，芦竹区长荣路世界先进晶圆三厂一栋4层 RC 建筑厂房的顶楼发生火警，且因强风助长，大火迅速延烧，立刻出动大批人车前往灌救。到场后，会同厂方紧急疏散200多位夜班员工，同时部署水线压制火势，救援过程场面惊险。桃园市消防局第3大队芦竹分队叶玉林分队长说：“
4: 芦竹区长荣路工厂火警，出勤人车为38车97人，抵达现场后发现已有大量火焰冒出，立即布线抢救并疏散人员。”
3: 这起工厂火警火势最终在事发近50分钟后的凌晨0点14分扑灭，0点21分完成残火处理，燃烧面积约20平方公尺。虽然内部碱性洗涤器及空调换气设备在大火中付之一炬，所幸并未扩大燃烧和造成人员受困伤亡。至于起火原因和相关财损，现中由辖区芦竹警分局、桃园消防局火调人员会同世界先进厂方进一步调查。金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震荡走高，资金重返电子族群，加权指数站稳46000点之上，盘中上涨将近600点，目前上涨421点，指数来到46397点。记者游淑燕报道。
5: AI 晶片龙头辉达的强劲营收展望激励市场信心，带动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也为台股多头注入动能，开盘就站回46000关卡。台股指标全王台积电开盘上涨， AI 族群表现强势，带动成熟制程及部分 IC 设计股转强，被动元件同步跌升反弹，随着市场人气明显回温。分析师江庆才说，
6: 这个就是一个 V 型的一个反弹，那 V 型反弹到季线这边量不足，会稍稍盘整，以盘带跌啦。那目前来讲呢，量能已经慢慢温和又升上来的，所以呢，大家就比较乐观，48218今年来的一个历史高点，应该有机会做一个突破。
5: 分析师指出，目前类股快速轮动有助于底部筑高且结构扎实，加上传统第四季进入旺季也有利多头发展，成交量升温提高市场追加意愿，对于整体盘势属于正面讯号。不过外资净空单增加到8.4万口之上，需留意高档获利了结卖压出笼。目前市场仍待联准会主席华许在央行年会发表谈话，短线仍需提防高档震荡。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北市一名老妇人涉嫌利用代管机会伪造邻居的房屋租赁契约，并以人头承租多间房。

0: 屋诈领租金补贴，三年共得手146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后，今天依伪造文书及诈欺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李明宗报道。
1: 政府2022年首度推出300亿租金补贴，为了扩大服务对象，隔年开始放宽申请对象和房屋认定。台北地检署获报，台北市一名75岁妇人，原本受托管理老邻居的房屋，但却私自制作不实租约，诈领租屋补助，同时找来友人提供个人资料和公司账户，以多个人头承租万华和中和的房屋。打从2022年7月开始，先后向台北市政府及内政部国都署提出租补申请，官方经刑事审查，持续拨款到妇人掌控的账户中，直到屋主收到补税通知，才惊觉被诈领。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进常说，
2: 本署检察官侦办吴姓被告等二人涉嫌诈领租金补贴案件，认定诈领金额共计新台币146万余元，以刑法伪造文书及诈欺取财等罪嫌提起公诉。
1: 检察官查出妇人一个人收了4间房屋、7个租客的租金补助，诈领金额达146万4200元，也建请依法宣告没收或追征假额。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教育部公布全国公立国中小教师准备率高达99.58%，不过立委及教师团体指出，还有614名代理教师缺额，也造成近90%的限制教师都必须超钟点授课。记者吴依妮报道。
3: 全国代理暨代课教师产业工会理事长黄祥贤表示，有部分学校反映地方政府为了美化数字向上通报，刁难学校招聘代理教师。
4: 新竹市的校长到上个礼拜还在征聘代理教师的时候，被他们新竹市教育处处长直接谩骂，他说为什么你到这个时候还在征代课教师。桃园市的教师会理事长出来澄清说，桃园市明明就还有很多代聘教师正在代聘，那为什么数据上呈现是零？
3: 立委范云则指出，目前国中小基本授课以每周16到20节课为原则，但法规也允许超钟点兼课9节，有签准还能例外。
4: 代理教师缺额，如果我们全部拆解成现职教师超钟点，那只能消灭统计上的数字，藏进老师超载的课表里面，影响教师的劳动权益，伤害学生的学习品质。
3: 对此，教育部回应，正在研议降低部分科别的超钟点上限，改善现职教师的过劳困境，也将与各县市政府厘清代理教师缺额数字盘点的落差。另外，教育部会持续鼓励跨县市以区域联合招聘正式教师的方式，让后续代理教师招聘时程有机会提早到7月以前。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台14线昨天晚间发生土石滑坡及路树倒塌，造成道路双向受阻。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到场管制交通，并协调相关单位抢通道路。记者陈韵涵报道。
5: 8月27号晚间8点50分左右，台14线76.9公里处发生土石滑坡。现场另有路树倾倒，导致道路双向无法通行。南投县仁爱警分局获报后，立即派遣员警前往现场实施交通管制，避免车辆进入受阻路段。南投县仁爱警分局第一组组长魏良哲说：“
6: 仁爱分局获报后，立即派员前往，并联系处理公路段到场处理。经公路段紧急清除土石及倒塌路树后，于晚间10时02分。”开放单线双向通行，目前公路段仍持续进行后续清理及道路安全维护作业。
5: 仁爱警分局提醒，山区道路容易受到落石、塌方及天候影响，驾驶人行经山区务必提高警觉，减速慢行，切勿任意停车或逗留于边坡及落石区域。如遇道路封闭或交通管制，请遵从现场员警及工作人员指示，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陈荣涵南投报道。
0: 大雨滂沱，车手却风雨无阻。高雄市警民联手将计就计，逮获诈骗车手，守住被害女子的168万元积蓄。记者宋玲报道。
7: 高雄市古山警分局接获辖区内潘姓女子报案，原来她是在社群平台看见游轮旅游广告，并且加入通讯软体群组，受群组内的标榜稳赚不赔、限量大礼包活动吸引，起初还有赚头，后来对方要求缴交高额的保证金，她觉得有问题，所以报警寻求协助。警方与被害人配合，将计就计，利用面交在滂沱大雨中逮人。龙华派出所所长洪子堂说：
8: 尽管天后恶劣，

0: 警车手仍风雨无阻，依约现身取款。埋伏员警见状，立即上前拦查，当场查扣工作手机，并将其逮捕送办。
1: 鼓山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小额获利

0: 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一名74岁李姓男子误信网络上陌生女子的投资话术，陆续遭诈骗集团骗走466万多元。警方获报后，请李姓男子配合与诈团车手面交，并埋伏现场，成功逮捕前来取款的55岁詹姓女子。记者陈伟玲报道。
2: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一名74岁李姓男子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并请李姓男子配合诈骗集团指示与车手约定面交，警方则提前部署警力埋伏。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振龙说，
3: 警方于埋伏取款现场当场逮捕詹姓女车手，查扣了假工作证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法办。
2: 据了解，李姓男子是透过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对方谎称自己在中国从事影视相关工作，进一步以投资为名，利用高额获利话术游说李姓男子出资，男子信以为真，并陆续透过网络银行转账以及面交方式交付款项，直到察觉有异，惊觉受骗，才报警求助，损失高达新台币466万元。警方也提醒，投资应该选择合法金融机构以及管道，切勿轻信陌生人所称的高获利、低风险投资机会，并提高警觉。如果遇到类似诈骗的情形，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新北捷运三莺线9月1号起正式营运收费，启程票价为新台币20元，最高35元。新北捷运也将同步贩售60元一日票，当天可无限次进出沿线各车站，邀请民众畅游三莺沿线景点。另外，为了因应民众双十节返乡及旅游需求，民航局今天也宣布，针对需求较高的澎湖及金门航线，规划第二波加班机及放大机型，总计提供3544个座位数，9月1号上午9点起开放顶位。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1号南下59公里，在中坜转接到了中线车道掉落枕木；国道3号北上371公里，在田寮地磅站中线车道木站板掉落；稍早在北上237.8公里民间路段前外侧路间三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180.3公里过龙井交流道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5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头城交流道沿线车速30到50公里，国道10号东向8.4公里，过了仁武路段，有木栈板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继续往东，过了燕巢交流道，外线车道则是有石头掉落。台省道台66线西行11.7公里，新屋路段先前停放路间的泡泡车已经没有看见。台一线双向419.4公里，在屏东县潮州路桥路段，因为道路积水，外侧车道封闭管制。以上路况由恒星宇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5: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1: 美国与加拿大的贸易战升温之际，美国总统川普今天签署一项行政命令，正式将横跨美加边界的安大略湖改名为美国湖。美国官员表示，这项更名将反映出这是属于美国的湖泊。川普还宣布将对加拿大汽车及零组件征收50%的关税，明年1月1号生效。加拿大指出，美国拒绝将中型与重型车辆纳入关税的减免范围，是双方未能达成协议的原因之一。嘉义金虎爷庙会3年前发生爆炸案，赵姓男子制造爆裂物遥控引爆，酿成29人受伤，一二审都重判无期徒刑，但隔音审改认他制造时并无犯罪意图，撤销改判28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顶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嘉义市和联建金虎爷为了庆祝成立10周年，2023年7月15号封街举办的绕境活动，卤煮舞台旁突然发生爆炸，造成29人受伤。检警事后寻见逮获设有重刑的赵姓男子，查扣大量手榴弹。进一步查出，男子长期沉迷制造爆裂物，案发当天在现场放置爆裂物后隔空引爆酿灾，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 一二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当天在网咖没有地方丢垃圾，只是将垃圾丢在绕境活动现场，里面并没有爆裂物。

0: 不过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基于报复社会意图犯罪而制造爆裂物，引爆时并有恐吓公众无差别杀人犯意，审出他恶性重大、心态狠毒而且情节重大的犯行，但未达罪无可犯地步无需判死，以强暴条例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台南高分院更一审认为他制造爆裂物时并没有犯罪意图，逆转改依非法制造爆裂物及杀人未遂等罪改判2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为了有效吓阻不法集团跨境走私，法务部调查局规划执行打击跨境走私经济犯罪专案，期间完成侦办移送包括药事、烟酒管理以及野生动物保育法等71案，成效斐然。记者黄俊伟报道。
2: 调查局行业调查处联合财政部公务署及农业部动植物防疫警疫署等单位，执行打击跨境走私经济犯罪专案。行调处发言人陈启明科长表示，专案期间完成侦办移送函送71件案子，其中以商标法22案为最多，其次是药事法17案。
3: 针对违反商标法、药事法、烟酒管理法、野生动物保育法、植物防疫检疫法、动物用药品管理法等走私案件进行查缉，查扣的物品包括仿冒的运动用品、震动贴布、麻醉膏、肉毒杆菌毒素、新鲜水果、植物活株、活体保育乌龟、私酒、加热电子烟等货品，有效阻截这些不法货品流入台湾消费市场。
2: 行调处进一步指出，查扣镇痛贴布14000枚、麻醉膏832条、肉毒杆菌毒素1000支、防毒胃利药流入药品及地下医美市场，另外也扣得肉类食品、新鲜水果4221公斤及植物活株多达上百件等，防止国内动植物遭受国际疫情及病虫害危害。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9月19号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开设10大活动主题区。记者朱瑞森报道。
4: 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队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在凯道上设置永续、交通、运动、食欲、阅读与影像等5大主题区。总统赖清德特别以预录影片的方式，欢迎即将在9月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
5: 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4: 2026大放凯道今年除了在总统府内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征选全台各地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还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活动当天现场更有各种自由游戏、布袋球、篮球、拳击等多元体验，让每个世代都能一起动起来。经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观光署国旅补助将在9月1号上路，花莲县府推出同步加码方案，20人以上团客入住一晚奖励新台币5000元，最高补助30000元，自由行需连住2晚，最高补助7000元，可与国旅补助一起使用。记者张涵报道。
6: 花莲县政府9月1号将启动奖励旅游3.0方案，团体旅游部分成团门槛从30人降为20人，旅行社安排入住花莲合法旅宿一晚，每团5000元奖励金，住宿2晚以上奖励金25000元，行程安排指定客家旅游地点，每团再加码5000元，单团最高可以获得30000元奖励金。花莲县政府观光处长余明勋说：“
7: 只能够来一个晚上的啊，我们也就补助5000块钱。”那当然我们这更鼓励呢是来花莲 long stay 至少2个晚上以上啊，所以即便一个晚上我们也给鼓励啊5000块钱，那当然2个晚上就是25000，如果再加上客家的这个加码啊，就可以拿到30000块钱。
6: 自由行部分，外县市旅客入住同一家参与活动旅宿，连续2晚以上，前2晚每晚最高补助1000元，第3晚到第12晚每晚最高补助500元，连住12晚最高补助可以达到7000元。限每周日到周四。
7: 个人前2天就是2000块钱，2个晚上

0: 第三天开始到第十二天，每天加码5000块钱，鼓励大家来 long stay。
1: 另外，花莲县民也有专属住宿加码，第一晚最高补助1200元，不受平假日限制，每人每月限用一次。第一波预算5000万元，已经向花莲县议会争取追加预算，目标将总预算扩大到3亿元。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今年一到五月，新北市机车交通事故共有22780人死伤，其中高龄者死伤2697人，约占比12%。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一名70岁陈姓妇人骑乘机车从巷弄驶出，行经5号街路口右转时，因为未让直行车先行，和另外一辆机车发生碰撞，造成对方驾驶脚部骨折。由于陈姓妇女涉犯过失伤害以及道交条例第86条加重刑责1/2，事后经法院判处拘役20天。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高龄者常见事故噪音包括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及未依规定让车。
4: 高龄驾驶有5大安全的重点口诀哦：白天骑，晚上少骑，慢慢骑，不抢快。第三个呢，就是路口慢看停，安全帽戴好扣紧，身体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要骑。
3: 裁决处提醒，高龄驾驶人上路应该掌握预防性驾驶原则，如果经检查发现身体机能已经有明显退化，或是自己感觉骑车时反应不如以往，则应该重新评估是否适合继续骑乘机车，必要时改搭大众运输工具，保障自身及其他人用路安全。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有民众同时到不同医疗院所看诊，拿到2种降血脂药，差一点就把同类型的药一起吃下肚，幸好药师仔细检查，及时发现问题。记者黄义豪报道。
5: 一名69岁的长辈因为慢性病跨院就医，拿到2种同类型的降血脂药，幸好药师整合用药时及时发现，和医师确认后删除了其中一项，成功避免重复用药。另外一名83岁的长辈更同时跑4间医院看7个科别，每天吃20多种药，经过药师的检验过后，8个月减到13种，并且安排社区的药师到宅协助。卫生局药政科科长刘冠莹说，
6: 提醒长辈注意是药原则，就是要带药，要主动告知，要医嘱服药，要定期检视用药，每次看诊都把正在吃的药物、保健食品等资讯告诉医师或药师，不要随意停药、加药或减药。
5: 卫生局提醒，药物的安全需要医病药师一起把关，尤其是长期服药的长辈，更要定期的整理用药，避免药吃的越多，风险反而越高。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南好米记蔡奇亚到镇走插秧活动开跑，记者魏金妮报道。
7: 3、2、1，请揭幕。
8: 日前大雨中，2026台南好米季蔡奇鸭到镇走插秧活动在后壁区金寮老街前田区举办，透过插秧体验暨祈福仪式，正式揭开2026台南好米季的序幕。活动延续历年好米季，以稻田彩绘跟农村体验推广台南好米精神，以后壁金寮为舞台，串联农业跟观光资源，持续推广在地米食文化跟农村观光。台南市场处吴古珍科长说，
9: 那今天很高兴可以看到我们的蔡奇鸭，然后呢来进行这个稻田彩绘，那也有一些那个吉祥物的一个周边。那个我们蔡奇鸭现在其实是蛮红的哦。那今天很感动的是说，我们就是进行这个插秧的一个仪式。那到时候在10月份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个美丽的一个蔡奇鸭的一个稻田彩绘。那也邀请大家到时候一起来共襄盛举。
8: 农业局表示，今年以蔡奇鸭到镇走为主题，插秧活动揭开序幕后，后续将持续办理稻田彩绘展示跟系列活动。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拍卖会9月1号登场，记者宋玲报道。
10: 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表示，这一次拍卖会最吸睛的焦点是高雄地检署嘱托变价的顶级名牌精品，这批精品经事先委托社团法人中华民国名牌精品鉴定协会进行专业鉴定，确认都是正品，还有一艘伪吊船进行3拍，动产部分则包括了6辆自小客车、货车以及机车。高雄执行分署主任行政执行官卢美娟说，
11: 那这批精品已经事先委托专业鉴定协会来进行鉴价，确认都是正品。但是呢，强制执行法规定法拍的时候，拍定人就拍卖物并没有物质

0: 疵担保请求权，投标人仍然应该要自行判断物件品质。
1: 当天还有14件不动产要法拍，以及壁饰、夜灯跟陶罐等家饰品整批拍卖。由于参加应买的民众可以随时上网到分署官网应买人专区参阅相关的拍卖公告。金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尤若纯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李知勤。在你的记忆中，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曾陪你走过每个角落，度过许多时刻？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带给你更多好歌跟快乐。现在时间下午1点钟。在我

0: 京广州好。
1: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京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59公里，在中坜转接道的中线还有外线车道转目掉落，南下77.5公里，在湖口交流道前外线车道大货车跟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235.5公里，靠近民间路段有小客车自撞打横事故，占用内线车道。国道3号北上180.3公里，过了龙井交流道则是有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路间。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开始，一路到头城交流道沿线车速30到50公里。国道4号西行12公里，在台中系统接国一匝道掉落木棍。国道10号东向8.4公里，过仁武路段有木栈板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继续往东过了燕巢交流道的外线车道石头掉落。另外西向的顶金系统到最端车速不到40公里，直到台一线双向419.4公里。在屏东县潮州路桥路段因为道路积水，外侧车道封闭管制。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京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1: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耶，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0: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1: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

0: 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1: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0: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1: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喽。
0: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哎，小丽啊，你产期近了，快要生产了，最近开始准备待产用品了吗？听说啊，要准备的东西不少哎。
2: 对呀，还好台东县政府啊有推出妈妈暖心待产包，真的是让准妈妈轻松不少。
0: 暖心待产包，这里面都有什么？
2: 从妈妈到宝宝需要的用品都有哎，像是看护垫、冲洗瓶、灌洗用品跟哺乳用品，还有宝宝出生后所需要的衣物、包巾、尿布等等，这些用品啊都准备了。
0: 哇，这样好方便哦！有了暖心待产包，你就不用担心了，也省下了不少准备用品的负担啊。
2: 没错啊，而且啊，原住民族地区的孕产妇还有产检跟生产的交通补助，
0: 原来从怀孕到生产都有被照顾到耶！哇，真的太贴心了。妈妈暖心待产包不只是一份用品，也是一份祝福，更是一份陪伴。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或洽询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3: 您好，我是好康书店的客服人员，因为系统操作错误，请您配合到 ATM 解除分期付款哦。
4: 我最近没有在书店买东西，而且 ATM 不能解除分期付款，诈骗。
5: 阿爸，我被坏人抓走了，你赶快拿钱来救我。
4: 拜托，我还没有小孩啦，诈骗。
3: 海外高薪打工，免经验，免语言能力，还包吃包住包奖金，心动不如马上行动。
4: 天底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太过诱惑又低门槛的工作肯定不单纯，诈骗。
3: 哎，你怎么这么难骗啊？
4: 小姐，立马帮帮忙，你打到165了啦。
6: 提醒您，接到陌生来电或讯息时，务必保持冷静并主动求助，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证。多一份谨慎，就能多一份安心。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7: 孩子的笑脸，眼角的皱纹，暴雨或晴朗，
8: 世界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暴雨，有时晴朗。提醒您，下雨天视线不佳，开车路上请务必点亮头灯，放慢车速，小心行驶。我是西西孙盛希，陪你一起在雨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生活微紧绷，需要一点放轻松。音乐、路况、资讯、生活，周一到周五午餐过后，史考特和你下午一点放轻松。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1:07，欢迎加入今天8月28号礼拜五下午1点钟到4点钟的一点放轻松，我是 DJ 史考特。

你要收听的是景广之音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我们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听音乐，分享最及时的路况资讯、生活资讯，还有健康小叮咛。

晴空万里啦，很闷热天气，我想说，再还有看到这个阳光啊，太阳啊，一切都很温暖啊。没有想到呢，要出门的时候，结果哈，开始下起了雨丝，一直来到市区呢，还是一样在下雨呢哈。好，要提醒大家了，这个雨势呢哈，又稍微的比较明显一点点啦。虽然说不是大到那一种的哈，就是需要就是可能就是放慢速度的部分。不过呢，天雨路滑哈，开车速度还是不宜过快，然后甚至是走在路上哈，突如其来的大雨呢，也记得不要奔跑哈。虽然说大家说啊，落雨来更紧走哈，因为天雨路滑嘛，如果你的穿着鞋子呢比较滑的话呢哈，还是要注意一下哈，行走的安全吧。好，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呢，这样的天气呢，尽量都是哈，携带雨具出门，以备不时之需。刚看到的呢，哈，这个一个台风解除海上台风警报，另外一个台风，哎呦，哈，就瞬间的增强为台风了。到底呢，今天还有周末假日，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会是怎么样呢？待会歌曲过后，带大家一起来关心喽。来听到这一首作品，来自于 Coco 李玟，今天礼拜五，一定要 Happy Friday 吧。收录在他2000年发行的这张专辑《真情人》当中，我的快乐不为谁。

丁老师一首作品《我的快乐不为谁》，Coco李玟的作品，下午的一点十三分。好的，我们要继续带大家呢来关心一下，在今天呢全台各地的天气概况了。

来看到呢，在今年八月二十八今天八月二十八号哦，那因为受到了台风外围云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之下，所以在马祖呢有阵雨或雷雨的情形。台湾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在嘉义以南地区要注意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都是多云到晴。明天八月二十九号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马祖以及澎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金门都是多云的天气，午后要注意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还是要注意有局部大雨发生。今天在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沿海，包含了兰屿绿岛以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那今天呢，东南部还是要注意有焚风发生的几率。

再来关心到呢，在台风动态以及周末假日这几天的天气概况哦。好，那沙德尔台风在今天上午呢已经登陆了浙江，受到了陆地地形的破坏，强度以及暴风半径持续减弱缩小。中央气象署预估今天下午2:30会解除海上的台风警报，不过明天还是要注意有西南风的影响，南部呢整天会有下雨的情形，中部和北部午后要注意有出现大雷雨的几率。后天呢后续的天气将会持续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北部以及东部会持续变天。好，那来看到呢受到了西南风影响，中南部今天上半天呢就已经有出现明显的降雨了，主要呢降雨的区域都集中在嘉义以南的山区、高雄山区，那屏东呢也有这个发布了豪雨的特报，在台南、台中南投以及云嘉山区也发布了大雨特报。那西南风呢今天上午呢是比较强劲的，明显集中在上半天的下雨情形，那下午之后呢雨势就会逐步的趋缓，中部以及南部山区还有可能出现较大的雨势，马祖地区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好，今天晚上过后呢降雨呢会更缓和一点点，但是呢还是一样有西南风的影响之下，明天清晨呢南部沿海还有比较高的降雨几率，甚至有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好，那另外呢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最新资料显示呢，在威克岛附近的海面呢有一个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中午增强为台风班朗。好，那未来呢会朝向东北方来移动，所以太平洋上面呢再次出现了三台共存的景象。好，目前太平洋上面呢除了有第18号台风沙德尔，还有第21号台风艾桃，以及刚刚看到的呢这个是在今天中午增强为台风的班朗。好，那中央气象署呢持续发布了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预估在今天下午2:30的时候会解除。那至于艾桃和班朗呢，因为距离台湾都还是比较远，没有直接的影响，所以后续的天气概况呢有最新的台风资讯会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在今天的温度方面呢，受到西南风沉降的影响。

响之下，北部以及东半部的高温大约在33到36度。台东要注意哈，还是有焚风发生的几率，感受上比较炎热的。所以如果觉得闷闷热热的哈，不要怀疑，就是焚风吹起来了。还是要提醒大家哈，要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因为紫外线偏强，还有可能达到过量级，要注意多补充水分。中南部的部分呢，因为降雨或云量比较多，所以高温来到了29到32度。再来关心到呢，中央气象署在今天早上11点，针对了7个县市发布了大雨的特报，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容易有短延时的强降雨。今天在屏东县以及高雄市山区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中南投南部地区以及云林嘉义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要注意雷击跟强阵风。连日的降雨呢，要请大家注意哦，因为前几天也有地震。好，所以经过山区道路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严防这个坍方、落石跟土石流的可能。而流溪水部分呢，也要注意哦，这个暴涨的情形，低洼地区也要慎防淹积水。好，那另外呢，这个豪大雨特报的部分呢，是针对了高雄市、屏东县、台东县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好，那持续的时间呢是持续到今天上午的11点55分。好，那当中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下雨的情形。好，那外出的时候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行经山区道路的时候时时的提高警觉。周末假日的天气概况呢，到下个礼拜二之前，台湾呢都是受到了低压带的影响，所以各地的天气都是不稳定的，那会断断续续有降雨的情形。明天呢，一样持续受到了偏西南风的环境影响，南部整天会有降雨，中部也有降雨，南部还有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中部以及北部午后会有较大雷雨的出现。礼拜天风向改变，东部以及南部会有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还是有午后大雷雨，尤其在新竹以南午后雷雨会比较明显。下个礼拜一到礼拜二逐渐转为偏北风的形态，迎风面的北部以及东北部地区会有大雨的情形，其他地区都是断断续续的出现短暂阵雨，中部山区以及南部还有可能出现午后大雨。礼拜三之后呢，水汽才会逐渐减少。再把焦点转回到我们台东在地的生活天气，台东今天是多云，天气整体舒适，但是降雨几率20%，气温来到了27到34度，舒适，但是也容易有中暑哦，因为尤其焚风出现的时候，还是要特别注意了。风量的部分，今天是偏西风，平均风6到7级，阵风9级，下午转5到6级，阵风8级，浪高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

上的天气概况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好的，那提醒大家在外出的时候哦，还是要记得带雨具啦，开车骑车注意行车安全，注意步行的安全，打开你的车灯照亮前方的道路。来听到好听的歌曲，今天早上遛狗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出现了这一首歌曲在我的脑海当中。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周华健大哥的《新的方向》。

非常可爱的作品。周华健大哥新的方向搭上了旺福的傲慢与偏见，小的1:28。好的，我们要带大家来关心在我们台东地区的路况资讯。在我们的台九线351到353公里槟榔外环段的路段当中呢，在这边已经开放通车了。要注意的是，在台九线跟东49之1的路口是有车种分流，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的指示来行驶。另外来看到市区在中华路2段227巷跟中华路2段的路口当中有主干管的推进，衡阳路93号前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中山路在靠近国税局前以及强国街256巷也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29，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欧盟针对西英、全球速卖通等亚洲电商平台转快的监管活动逐渐成效。为遏制中国小包裹大量涌入而开征新税后，欧盟进口的此类包裹数量明显下降，中国小包裹进口量更是骤降3-4成。今年7月起，欧盟就对进入欧盟的小包裹按照其中所含商品的类别，每一类征收3欧元税费。今年11月起还将加收一项处理费，用于资助海关部门，不过具体金额未定，但可能达到每个包裹2欧元。金钟以后高慧君确诊甲状腺炎病变 TED， 这是一种自体免疫疾病，不止改变眼部外观，严重更可能威胁视力。医师提醒，常见症状包括眼睑挛缩、突眼、复视及视力模糊。记者杨欣报道。
2: 金钟影后高慧君2021年罹患甲状腺炎病变 TED， 从双眼高低不一到出现严重复视，她形容看到的世界变成 X 型。
3: 就是我看到一个人，我会看到两个这样的他，会影响到你日常生活，你走路，你煮菜，开车就不用讲了，然后煮菜也会变得比较危险，是比较麻烦的，连散步这件事情都会变得比较危险，你要很小心的看你脚下的高低。
2: 内分泌学会监事郭景松表示，甲状腺炎病变是自体免疫失控，造成眼外肌肿胀及脂肪扩张，眼眶空间不够用，导致眼球被推出来。甲状腺功能正常也可能发病，好发于30-50岁，女性发病率高于男性，但男性症状往往较严重，而抽烟者也是高风险族群。
4: 最常见的症状其实就是眼睑有这个挛缩，90%都有，看起来好像在瞪眼，比较凶这样。啊，突眼也是蛮常见的，70%会有突眼，然后呢，复视就也有一半哦，但是会影响比较大。最严重就是视力受损。
2: 台湾目前约有2-3万名患者，如果病情威胁视力，需要立即治疗。目前治疗选择包括静脉注射类固醇、生物制剂药物及眼眶放射治疗等。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下周一就是国中小开学的日子，彰化县中央厨房准备工作展开。秉持来源清楚、资讯透明、全程可追溯，把握校园午餐品质与安全，守护学童的饮食健康。记者黄志伟报道。
5: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县府持续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免费只是起点，吃得好、吃得健康才是真正做到位，不仅减轻家庭负担，也让孩子吃得饱、吃得安心、吃得健康，让家长放心。因此他特地到和仁国小视察中央厨房准备情形，校长胡素慈说，
6: 那我们很希望孩子可以做中学，从产地到餐桌都可以知道食物不能浪费，那今天刚好也是我们央厨的试验。

0: 域，所以我们准备了孩子喜欢的咖喱炒蛋，还有好吃的青菜呢，跟在开学前呢来做一个试营运，然后呢为开学做准备，很希望小朋友可以开开心心的回来学校，那享用健康美味的营养午餐。
1: 县府教育处进一步指出，持续推动三张一 Q 每周有机蔬菜以及生生有鲜乳等政策，透过校园午餐支持在地农业，让孩子从一碗饭、一盘菜到一杯鲜乳都能品尝彰化优质农产，也建立健康饮食观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候鸟季，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在9月5号及6号推出好鸟淘活动，邀请民众走进湿地赏鸟，认识生态，还能亲手创作专属的鸟儿陶盘。记者周佑谦报道。
3: 活动首先安排展示馆解说员带领学员参观看见自然的律动常设展，透过导览解说认识鳌鼓湿地四季景观及观察鸟的翅膀、嘴喙和脚蹼等不同特征，再将喜欢的鸟类透过捏塑、刻画和彩绘创作成独一无二的陶盘。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嘉义分署魏玉轩副分署长说，
4: 将自己观察到喜爱的鸟类刻画于陶盘上，完成的作品将由讲师带回烧制，预计约三周后会寄送，让参与者完成兼具实用性与纪念价值的作品，留下独属于自己的满满湿地回忆。
3: 另外，活动费用及报名资讯详见 FB 鳌鼓湿地粉丝团，诚挚的邀请大家一同走进鳌鼓湿地，在秋日感受自然与艺术交织的魅力，迎接候鸟季的到来。警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沙德尔台风外围云系及西南风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台湾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及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尤其嘉义以南地区亦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尤柔纯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你不是定时要带妈妈去台东市区看医生吗？这次回诊是什么时候啊？
7: 哎呦，现在不用长跑那么远啦。你知道吗？台东县现在有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啊。我们在乡镇卫生所就能透过视讯接受专科医师诊疗，不用舟车劳顿跑台东市区了。
6: 真的啊？这样对老人家和行动不便的人来说，看病也就更轻松方便了。不用等儿女开车陪同就医，直接到附近卫生所就可以啦。
7: 对啊，透过远距医疗视讯看诊更便利、更及时，也更安心了。
8: 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台东县推动远距医疗视讯诊疗服务，偏乡地区乡亲看诊更及时也更便利，详情请洽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9: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啊！在路程进前，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0: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少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
11: 好？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10: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未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就会使讲。
11: 不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 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伫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佮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佮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的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可是讲你若买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佫用罚钱哦。
10: 哈，这么严重哦！啊，唔着好佳哉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道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11: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福利馆。
12: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3: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14: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15: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啊。
13: 我们都是后素兵，
16: 一起现身说法，
15: 拒绝上当。
17: 诈骗的手法有千百种，除了最近常听到的假投资、解除分期付款、假网拍、假求职真诈骗等等之外，假冒警政、司法公务机关诈骗也为数不少。住在高雄的张先生就有切身的经验。
18: 就有一个昨天啊，打电话来啊，讲我到的私用电话，一个月哦，用差不多20000+块啊，伊讲伊中华电信的啊。结果20000+块拢卡对柬埔寨去啊！甲我电话转对讲警政署啊，伊讲专案小组派一个女警官甲我讲啊，啊讲前一天哦，竹联帮分子啊家里面啊有收到我的名开户的簿啊啦，啊簿啊监管拢已经登录了很多很多那个转账，供述讲我卖我的口罩给伊啦。说我这样子是人头账户啊，警方也要查证是不是我真的卖账户了，要开羁押庭啊。他说对方公关起卖账户哎，然后逼着车手啊，共犯啊，高雄市警局的警车会来这边接我啊，检察官前面当面跟那对质啊，我第一个想到你没有搜索票，没有拘票，是安怎我得来对列警车去啊？十几分钟。给我传一张机票来，我发现到顶管我的名是无唔对，啊，唔过地址唔对，台北市就想到有警觉啦，讲叫我袂使透露这个信息出去，侦查不得公开，啊，叫我隔天要准备我的那些其他账户啊，爱传给因，啊，我讲好啊，明仔载九点嘛，你跟我联络啊，挂断电话了后，我就跟警方联络确认啦、啊。根本不对啊，而且这张传票是假的、啊、
17: 张先生说一开始很紧张，还好有向警方求证才免于上当受骗。而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三民第一分局石泉路派出所的刘迪吾副所长也要告诉大家如何防范假冒警政司法公务机关诈骗。
19: 那假检警诈骗这种诈骗集团，它通常会锁定白天会独自待在家里的年长者，或者是一些家管婆婆妈妈啊等等的，那他们会假冒一些公家的单位啦，比如说健保局、医疗院所啦、中华电信等等单位，那告知民众说，哎，你这个哦电话通联哦，看起来是不是有帮助这样的一个诈骗等等的这种情况，然后进而呢再透过另外的角色的扮演哦，认为开始就会出现假的检警人员啊，告诉你说，哎，如果你再不配合做什么样的解除监管账户的汇款的做一些账户的处理，你如果不照着做，我就会去直接把你做一个拘提等等的，这都会让民众非常紧张啦。检警单位是不会透过用电话的方式要求民众汇款啊，提供账户存折，这些都不会，也不会要求要面交去代保管一些财务存折啦，包括你的提款卡等等的。都不会，前面讲的好像如果他有做一张假的不实的这种拘票，其实上网查询一下一些 机票的一些格式也可以知道，如果不行没有关系，我们一样拨打165的反诈骗专线或者是110，请求警方我们来帮你判断。还有一个口诀啦，就是说希望

听二卦三波打，一听听到了之后你就不要相信他。那第二个就是其实你也可以直接挂掉电话。第三个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放心，你就可以拨打我刚刚讲的165大产诈骗专线或是110警方来做一个协助。

FM 104.9，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 105.1，花莲、台东 FM 101.3，花莲五鹤地区 FM 106.5，祝大家旅途愉快。Just come

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之声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好的，看到窗外的天色哦，还是一样灰蒙蒙的，要提醒大家开车骑车都要注意行车安全了。那如果呢要经过这个山区道路的或靠近这个山区道路的，都还是要提高警觉哦。路况资讯呢，我们继续来到了台十一线的海岸线，在东河乡的小马路段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再来关心到纵谷线台九线310到311公里，这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在龙过脉路段台九线的342公里270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路段当中有边坡的修复工程，这里占用南下的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车道是单线双向通行的。

再来看到台九线洛野路段332到333公里道路当中有零星配电线路工程，那树木的修剪维护作业也在进行当中。好，那这里占用了双向机慢车道来做施工，主线车道正常通行。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下午的1:51。

听到的歌曲是阿令的《大大的拥抱》，下午的1:55。好的，路况资讯，我们继续来到了南回公路当中，大鸟路段在大武乡台九线413公里，在850到950的这个段落当中呢，有沥青的路面零星修补工程，那目前施工是占用了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好，那北上线的北上车道单线双向管制通行。大鸟路段在413公里850到950公尺呢，还有另外一个灾害的修复工程，那一样呢是北上的外侧车道在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当中呢，在台九线415到416公里，还有呢双向车道在做行人照明增设跟改善工程，正用外向的双向外向的车道来做工程，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大鸟路段在台九线南下416公里有挡土墙的施工，施工占用了南下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好的，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1:57。接着呢，来听到这个好听的歌曲，它即将在明年的时候要重新站上了高雄的世运主场馆，来举办呢2027年的高雄演唱会。

大家好，我是同理尊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尽管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

0: 什么相亲？景广的路况相亲，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176.5公里，台中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另外在路间三部车辆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46.5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内线车道有大纸箱掉落。继续往北，在35公里到34公里之间，高工局路段内线车道有塑胶椅掉落。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北上龙潭到大溪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到平林车多拥塞，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喂，老陈啊，老同学难得聚餐，来先喝一杯。
3: 哎呀，不行啊，我等等还要开车回台东，不能喝啦。
2: 一杯而已，没关系啦。
3: 有关系，酒精会影响反应和判断，开车上路很危险啊。而且酒驾罚款罚则那么重，我家老婆大人有交代，老同学开心聚餐可以，但是要开车就不能喝酒。
2: 说的也是，安全最重啊，老婆的话要听啦。我家老婆也有说啊，喝了酒就搭计程车叫代驾，或是请没有喝酒的人开车载我回去。
3: 是啊，大家平安回家最重要，老婆的话要听。
4: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后找代驾，安全到家最重要。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5: 欢迎登录游戏平台。
6: 安安你好啊，我都陪你练功打怪，该换你陪我看电影了吧？
7: 哥哥，你想约人家见面哦？可以是可以啦，那你先帮我去超商买游戏点数，等你拍。

0: 来序号跟密码给我之后，我们明天就可以一起手牵手去看电影咯。
1: 手牵手吗？ 我马上去买。我要买20张点数卡。
2: 你说什么？是不是有人叫你帮他买点数卡？吼，这可是典型的诈骗手法，你不要被骗了。
1: 什么是诈骗？哪安呢？
3: 不在乎天长地久，先把点数骗到手，爱情和面包同时化为乌有。听到帮我买游戏点数，警觉要先有。有任何疑问，请拨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哟。3, 2, 1。
4: 京广交通安全比赛最终场，最后两位选手阿广跟小姐，究竟谁能胜出？来进行亲身辨对第一题。在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
5: 我知道用口哨吹警广的台呼。
4: 答错。
5: 我知道驾驶人未系安全带。
4: 没错，刚刚驾驶上车没有听到这个声音哦。再来下一题，请播放音档。
5: 请问刚刚播放的音档当中有何不妥？我知道，我知道，汽车驾驶人不是中了乐透，就是被老板加薪。
4: 恭喜，答错。
1: 我嘞，
5: 我知道，驾驶人笑得这么开心，一定是边开车边玩手机看影片。
4: 恭喜答对。
5: 安全带系好，生命才有保。开车要专心，切勿滑手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Come on，
6: 大家好，我们是
7: 厘米。
6: 当你觉得烦恼，别忘了笑一笑，一切安好。这世界还有景广让你靠。
8: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鹤地区 FM106.5，
6: 让景广随时随地带给你快乐的讯号吧。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runo Mars 的一首作品 That's What I Like， 下午的两点十分继续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网 FM 94.3 台东分台一点放轻松的第二个小时的节目当中。那为什么最近呢，就是在滑这个社群软体的时候看到了，哎呦，他又要来到台湾开演唱会了。我那时候呢在密密麻麻的这个就是名单当中，我想说哎，到底有没有台湾，结果呢往下一滑，哎，有人马上公布了哈，对，第一波的这个名单当中呢就有高雄。好的，在也是明年的时候呢会来到高雄呢来开演唱会，好，是再回到高雄的感觉啦齁。好，那当然呢目前呢是有相关的齁这个场次出现，不过售票的部分呢详细资讯我觉得大家还是上网去搜寻一下了齁。记得上一次呢去看了这个Maroon 5，也有看过 Bruno Mars 的演唱会，我觉得那个外国的演唱会真的特别不一样耶。好，然后比较近期的就真的是在前年吧，我记得前年的时候还是去年前年，有一点时空错乱齁。好，反正呢就最近一次呢一样是在高雄看了 Bruno Mars 的演唱会的时候呢，那个现场的律动啦、感动啦，还有呢回来的时候看到社群大家分享的，以及台东也有朋友齁去看了 Bruno Mars 演唱会，有一个心得我觉得形容非常贴切，他说仿佛看到了那个台上都是部落里面的哥哥们就是很随韵律的这个舞动啦，还有旋律的摆动啦，然后随性的唱歌啦，他说不为过，把这样的场景搬到台东也很棒。那时候我就在想说到底有没有机会可以来到台东然后看 Bruno Mars 的演唱会呢。好的，没有想到再相近有可能就是在明年的这个高雄就要来到这个高雄的这个主场馆当中来举办演唱会啦。

我刚刚看到了新闻的报道哦，2024年哇，也两年了耶，而且2024年是在9月7号、8号，也是那时候在高雄市运。然后明年的演唱会的日期就在2027年的5月1号、2号，哇，日期都出来了耶！好，所以有相关的这个售票时间哈，大家都可以上到网站上面去看一下啦，我就不一一的赘述了哈。好的，下午的2点13分，继续来关心到路况资讯。来到了南新路段，在台九线的425到425.1公里路段当中呢，有下水道的工程在进行，这里占用南下的外侧车道来做施工，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南回公路的荒野到屏东丰港，这里三个路段要记得打开您的车头灯，包括在台九路线的安朔到草埔、草埔森永隧道到丰港，还有大溪民隧道，这三个路段都必须打开您的车头灯，没有开灯会被取缔开罚，最高1200元。继续来关心到南横公路当中的路段，因为受到了台风跟西南风的影响，好，所以在梅山口到向阳的路段呢，今天早上呢是暂停哦，就是封闭管制不开放的。那考量到道路的交通安全的部分，好，那当然还是要提醒大家呢，行经山区道路的时候呢，要时时的提高警觉。那最新的道路通组详情都可以上到我们的公路局公路防救灾资讯系统，以及利用公路局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都可以找得到呢道路的最新通组详情。当然收听我们的警广站交通网，在节目当中也会提供路况资讯给您。再来关心到立道路段，台二十线在174公里，这里有边坡刷坡、逛盐酸跟施工作业。好，那在路段当中呢，今天礼拜五，好，那3点之后呢，都是现场机动管制的。那等一下的放行时间哦，2点到2点10分还有放行一次，好，所以要注意一下哦。已经过了哈，现在2点14分了。好，那真的等一下就是3点之后都是机动管制放行了。来看到碧山隧道的路段，台二十线双向177到178公里有灾害的修复工程，也是机动管制放行的。雾路到新武路段，台二十线179到195公里路段当中呢，有8个施工的地点都是定期的灾害修复工程，好，这里也都是机动管制放行的。今天在195公里当中也有一个机动管制点。以上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有路况也欢迎报警广，只要拨打免付费的路况资讯提供电话0800-000-123，转分机8号都可以提供最新的路况资讯给我们台东分台。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卡分机背后，拢会使提供详细的路况消息，好，阮台东分台。讲到这位歌手最近刚开完演唱会，马上如火如荼的到国外去展开了这个巡演，是戏剧的巡演哦。他是许富凯。

好的，两首呢都是属于这一种比较恰恰感觉的作品哦，许富凯的《含泪跳恰恰》，还有这样非常经典的西洋作品《沙袋 Shade》这一首歌曲《Smooth Operator》，小的2:23。好的，一样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第二个小时的节目里面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些哦，生活当中要注意的健康讯息，来留意一下身边的人哦，有黑的酷酷扫的哈，阿姨的欠平耶，阿是讲哈、哦，

就是有那种看起来就是哇，这好像全身很不舒服的感觉的人有吗？好，可能是你自己，可能是身边的人都有了哈。即将呢，在下个礼拜就要进入到开学了。我相信家长很开心，但是一方面很担心哦，因为开学呢表示说大家呢又会聚在一起了，那可能这个国小、国中、高中、大学可能还没有开学，嗯哼，但是呢回到学校当中呢这个学生大家比较担心的就是呢这个病毒的传播问题。好，最近呢是这个三毒鼎立啊，那三毒新冠、流感、肠病毒。好，那这也是呢在这个群聚的生活当中呢是常见的哈，这个传播风险高的这个病毒哈，新冠肺炎、流感跟肠病毒。好，根据了这个胸腔暨重症专科医师黄轩黄医师表示呢，其实哈在这个开学之后呢，常常出现一人感染全家轮流生病的情形。好，所以呢即将进到了这个开学季，对不对？那大家呢这个防护的啦因为一放假可能大家都已经就是松懈掉了，那甚至是可能在放假的时候大家都跑来跑去的那可能中间呢也蛮多频率的这个感冒出现的不管是流感也好，一般的感冒也好，甚至是最近蛮常看到的新冠的疫情啦、流感啦还有小朋友蛮常出现的肠病毒。好，这一些呢都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护的。所以呢小朋友进到这个教室学校里面呢，重返校园，好，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呢不是想说要量制服、要领书包，还有这个小一新生对不对？ 很新鲜的好，那当然呢除了就是要领这些开学用品之外呢，还是要注意的就是进到教室里面呢第一个要做的事情不是跟同学寒暄，而是赶快把这个周遭的这个环境啊来做一下这个清消。所以呢建议大家可以在这个小朋友要上学的时候，包包可以帮他准备一个，或家里可以帮他准备一个这个酒精的这个喷雾，或者是酒精的这个湿纸巾可以让他擦一下。好，那上学前呢也不要忘了帮他们准备一下这个口罩的部分因为都先做好这个预防嘛。那再来呢，如果说是在搭校车的啦，或者是有一些场所的啦，因为接触的人群可能也比较多比较复杂，所以呢尽量可以的话呢就是戴个口罩来做防护。那更不管是大小朋友还要教导的就是呢勤洗手。好，尤其呢是这个小小孩的部分啊就是如厕之后吃饭之前都要记得用肥皂洗手，还有回到家之后也要记得洗洗手，然后把脏的衣服呢把它脱下来洗干净换上干净的衣服。那如果在学校里面呢，像是这个水壶啦、餐具啦，还有个人使用的毛巾啦等等啦都尽量不要跟别人来共用。好，在家里也是一样个人都有个人一套的这个卫生用品是最好的。

好的，另外呢，再来看到呢，今天哦，这个关键字出现了，新闻也非常多哦。这个我们的李阳李部长宣布呢，在9月1号，也就是下个礼拜二早上10点开始呢，一直到11月30号呢，会推动哦这个活动。好，什么样的活动呢？哈、哦，就是只要呢你有使用这个内政部哈、哦、的这个相关系统的验证，好，那来做这个呢哈、哦、APP。的这个参与运动活动，好，那就可以呢获得这个相关的活动的兑换券。好，那运动部呢目前预定发放呢总计有200万份的、哦、这个加码券，好，所以呢可以到这个便利商店啦来参与这个运动跟健康、的活动，然后可以兑换相关的产品。我觉得呢、哦、里面有哇超多的这个好康耶。那如果大家想要知道更详细的内容的话，可以上到网站上面去搜寻一下、哦、这个运动部的、这个活动。

好的，以上资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下午的2:29，待会2:30，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半点的南台湾新闻。那新闻的过后呢，再继续回到我们一点放轻松的节目当中。今天一样呢，有这个英文单元要提供给大家。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冈山昨天新增了3例本土登革热，而且还是住家的家庭群聚。疫调发现住家还有3处的资深员，依法开罚6000元。今天防疫团队持续的扩大裁检，清除资深员，降低社区的传播风险。记者黄义豪的报道。这起家庭群聚中，3名确诊者都是同住家人，感染的都是登革热第2型。其中65岁的男子先出现了高烧、肌肉酸痛等症状，检查确诊后，卫生局进一步的裁检同住家人，发现另外2人也已经感染，目前持续的厘清可能的感染来源。高雄市卫生局副局长潘兆颖说：“
2: 那在目前为止，我们经过扩大医疗裁检145例的。”这个社区接触者都没有发现进一步的这个确诊个案，当然这个部分我们会持续的在经由疫调去扩大框列可能的风险场域的接触者裁检。那再来就是今天在社区里面我们也扩大进行紧急防疫工作，包含资深员清除以及喷药还有环境大扫荡整顿的工作，那务必在最短时间之内将可能的社区传染风险降到最低。
1: 卫生局提醒，今年高雄本土登革热累计已达10例，近期高温加上降雨，正是病媒蚊容易滋生的时候，呼吁民众雨后要把握2天的黄金期，落实寻道清刷。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高雄一名女子骑机车转弯没有打方向灯，遭到警方的拦查，车上还有一个装了酒的随身杯，结果女子酒测值超标，被警方以公共危险罪送办。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员警清晨巡逻发现，一名女子骑机车右转同安路时，未依规定打方向灯，上前拦查。员警马上注意到女子机车上摆着一纸随身杯，拿起查看，竟飘出浓浓酒味。
4: 喝什么啊？这酒，你喝酒还骑车？
3: 女子尴尬的笑着表示自己会老实交代。草衙所严敬义所长说：“
5: 林女也坦诚。”凌晨时曾在有人住处喝过啤酒，民警随后依法实施酒测，结果林女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全案调查后亦涉嫌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地检署侦办。
3: 警方另外针对林姓女子酒后驾车及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等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93600元罚锾。前镇警分局提醒，酒后驾车绝无侥幸空间，无论喝多喝少，只要饮酒就不应该驾车。杯子可以随身携带，但喝了酒请把车钥匙留下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市警察局永康分局延航派出所一天内展现了2起高效率的救援，及时救回负气离家的生病老翁，以及从高雄跨区迷途的老先生。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6: 永康分局延航派出所一天内展现2起神救援。延航派出所副所长张志祥说：“
7: 一名87岁的苏姓老翁清晨负气离家，并且扬言要寻短，警民合力在河堤公园寻获跌倒的老翁。”而当晚高雄一名76岁失智老翁骑车迷途，一路向北狂飙，本所获报高雄警方通报后，火速的在台一线路口拦截下巴渗血的陈姓老翁，并且送医。
6: 先是清晨

0: 国报案，87岁的苏姓老翁跟妻子吵架后夫妻离家，扬言寻短。巡逻警员王雅慧、王唐允随即在周边搜寻，接获民众报案，银行路跟合体道路公园有老人跌倒，远警赶往确认正是苏姓老翁，立刻通知119救护，并协助推轮椅将他安全送回住处。同天晚间又接获高雄市男子分局右昌派出所化区求助，患有失智症的76岁陈姓老翁骑车离家失联，所长林景祥立刻率远警陈俊哲、邱博颖、李思贤沿台一线线上搜寻，远警眼尖发现，协助因为摔车下巴受伤的老先生送医治疗，并通知家属。女儿赶到后连声道谢。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第18号台风外围云系以及西南风的影响，马祖有阵雨或雷雨，台湾东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及东半部的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尤其嘉义以南地区亦有短延时豪雨的发生，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5到30度，北部地区26到35度，中部地区25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3: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4: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3: 对啊，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4: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5: 旅客请注意哦，本班游轮即将返抵台湾，在下船之前，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去免税店消费购物哦。
6: 哎，小美，我跟你说，这几天我到处逛的时候，发现船上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贩售的加热烟，价格便宜，我打算多买几条当做伴手礼送给家人同事，待会陪我一起去好吗？
4: 哎呦，不行啦，据我的了解，在国外购买的加热烟或加热器是禁止携带入境的。
6: 什么？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不能带回来？我以为包装合法的都可以说。
4: 不是哦，依据烟害防治法与海关规定，由于国外并无经过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因此旅客只能携带有审查核定通过后于国内免税商店贩售并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而且很重要的一件事，免税烟品的数量只能带一条，买多了万一被海关查获，不但东西全被没收，还可能会被处罚还哦。
6: 这么严重啊，还好有你提醒，真是谢谢你帮我守护住荷包啊。
4: 台东县政府提醒您，选购合法烟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如发现不法情事，请拨打烟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烟品健康福利捐。
7: Hello?
8: Is Mr. Zhuang there?
7: Speaking.
8: I'm calling about your recent online purchase. There's been an input error.
7: Wait. And you want me to redo the payment transfer?
8: How did you know?
7: Because I use the 165 hotline.
8: 165?
7: Mm-hmm. It authenticates stuff and weeds out the bogus.
8: Like antiques or gold?
7: Fraud of any kind. Like if you're scamming me. 165, I love ya.
9: Protect your interests with the Anti-Fraud Hotline, sponsored by the Ministry of Interior. The National Police Agency cares about your safety.
1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

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My parents are both excellent cooks, and we enjoy eating at home a lot.
1: 我爸呢，不怎么喜欢去外面吃饭。那而且我父母亲两个人都非常会煮饭，我们很喜欢在家吃饭。
0: 这边有个句型 ，do not like the idea of，
1: 直翻是不喜欢这样的概念，其实就是不喜欢。
0: 下面 excellent 是一个形容词，极佳的。cook 在这里是一个名词，就是厨师，所以 excellent cooks 就是很棒的厨师，很会煮饭的意思。那么接着我们来说说，如果喜欢 food from restaurants， 喜欢去餐厅用餐呢，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回答： I eat out a lot， 我常常吃外面呢。 eat out 这个片语就是外食，吃外面。
1: I guess it has everything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I live a super busy life.
0: 我想呢，这大概是跟我超忙的生活有关。这边来一个句型，非常实用。
1: I guess it has everything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0: 我想哦，这大概跟这件事有关。后面说 super busy 就是超超忙的。
1: I really don't have time to cook.
0: 我真的没有时间煮饭。这边的 cook 是一个动词，就是煮饭烹饪。
1: Besides, I'm not a good cook myself.
0: 此外，我也不是很会煮饭呢。这边的 cook 是一个名词，就是厨师。
1: Eating out is so easy and convenient.
0: 外食很容易又方便啊。
2: Language focus.学习焦点。
0: 第一个句型 ，Do not like the idea of，
1: 不怎么喜欢呢。
0: Of 后面通常加的是 ving 动名词或者是名词。看一下我们回答里面的例句
1: ：My father does not like the idea of eating out often。
0: 我爸爸不喜欢常常吃外面。
1: Many people do not like the idea of experiments on animals.
0: 很多人不喜欢在动物身上做实验。第二个句型
1: ,I guess it has everything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0: 我觉得这与有关系。后面 that 加的是一个子句。我们看一下例句。
1: I guess it has everything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I live a super busy life.
0: 我觉得哦，这跟我有超忙的人生是有关系的。再看一句
1: ,I guess it has everything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you just have to stay around.
0: 我觉得呢，这跟你必须要留在这儿是有关系的。
2: Words and phrases, 词汇片语。
0: Personally, 副词，就个人而言，就本人而言。
1: Healthy,
0: 形容词，健康的。
1: Exactly,
0: 副词，确切的，正好。
1: Freshness,
0: 名词，新鲜度。
1: Quality,
0: 名词，品质，优质。
1: Guarantee,
0: 动词，保证。
1: An arm and a leg，
0: 惯用于一大笔钱。
1: Excellent，
0: 形容词，优秀的，极好的。
1: Cook，
0: 名词，厨师。动词，做饭，烹煮。
1: Eat out，
0: 片语，在外用餐。
1: Okay， that's all for this unit。
0: 最后请记得每日十分钟让您变成英语通。我是齐斌老师。Until then, see you next time.
3: 超级英语通系列课程由齐斌老师制作主持。课程讲义请上网查询。网址是 www.ner.gov.tw。
4: 以上单元由教育广播电台、警察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播出。 好的，今天聊。

聊到的这个主题呢，哦，就是哎，你会在家里面煮饭，还是哎 prefer 哈，就比较喜欢去外面的餐厅用餐呢？好，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 Do you prefer home cooked food, home cooked food, or food from restaurant? 好，什么意思呢？啊，就是你喜欢呢，哈，在家用餐就是 home cooked food。好，在家用餐可能是家里煮的哈。啊，现在也有的人呢，哈，会把餐厅的东西叫回到家里吃。好，用什么呢？比如说哈，用这个外送平台啦，哈，就把它送到家里，点到家里，对不对？哈。还有的人呢，为了就是哎，不想要洗任何的东西，不想要制造垃圾，干脆哦，哎，在外面餐厅吃饭都可以。好，所以呢 ，Do you prefer home cooked？哦，就是你想要呢在家里面自己煮食物来吃 or food from restaurant， 或者呢是在餐厅里面呢吃饭，或者是点餐厅的食物带回家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哦，因为它也是这个两种不一样观点的理论。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哎，每个人想要的或接受的，然后还有原因是什么。好，第一个人他就讲说呢 ，personally 个人来说哈，以我个人来说 ，I prefer home cooked food 啊，我比较喜欢家里面煮的食物 ，because I think it's healthier and I know exactly what I am eating 啊，他讲说呢，而且我可以知道呢哈，就是确切的，好，我到底在吃了哪一些东西？哎，什么意思呢？在家里面呢，你可能煮饭啦，哈，煮菜啦，这些用料啦，你都知道啊，哈，那你可能会就是少加一些添加物，应该啦，哈，大家如果每个人在煮饭的那个方式不一样，哈，但是至少加了什么样的调味料，加了多少，或者是怎么样煮，你都看得到，哦，嘿，啊，你就不会想要加一些有的没有的，就觉得哎，啊，有滋味，然后吃起来好吃就好了。啊，可能呢在外面啊，为了讲究色香味俱全啦，啊，嘿，就是会用一些独特的料理的手法啦，可能哎，就是会加了很多很缤纷的东西啦，或者是哎看给买屋，因为看起来油油亮亮就很好吃哦。好，啊，讲到了 The freshness and quality of the homemade food is guaranteed。 好，啊，讲说呢哎，这个新鲜好 freshness 啊，它是名词哦， and the quality of the homemade food， 而且品质，哦，这个新鲜度还有品质呢，家里面的食物呢，哇，绝对是毋庸置疑的，是保证啊。好，我们来看一下 guaranteed， 好 guaranteed 这个单字呢，就是保证品质，保证的意思就是，哦，我保证啦。好，有时候呢我们去买一些东西，对不对？那你问他说哎，这个有没有就是比如说可能就是保证书。好，所以呢哎，保证书可能会看到这个单字哈， guarantee。Guarantee 就是保证，哦，那如果放在那个就是文件上面都是保证书。好，所以呢他觉得说在家里面吃的食物呢，哦，就是比较新鲜，而且品质也比较看得到，比较好，而且呢，哦，有保证。保证怎样？保证吃得饱，吃不饱我要给你个住，哦，嘿，都是这样子的嘛，对不对，哦，就是家里的不管是长辈啊怎么，就是害怕你饿，哦，就有一种饱叫做家人或长辈觉得你饱，所谓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吃得饱。好，所以他说呢，哦，Besides, dishes from restaurant are expensive。 哦，他讲到了，哦，除此之外呢 dishes，哦，就是餐点的意思，哦，不是盘子哦。好，这个就是餐点呢从这个餐厅里面，哦，买回来的，还是说要出去吃，哦，都赶快都会怎样贵贵啊，哦，expensive，哦，哇，出去外面吃还要花钱，而且可能用的料啦，然后用的部分就比较少一点点，不然你自己煮厝诶，煮诶吼，要食偌济，煮偌济吼 ，all you can eat 啊，哦，在外面呢 ，all I can eat but expensive 哦，就是我可以吃，但是稍微比较贵一点点。So you don't need to worry about paying an arm and a leg from a meal at the restaurant when you eat at home。哇，这句话很好玩哦，翻成白话文是什么意思呢？

你不用担心，所以呢，哈，你不用担心怎样呢 ？Pain an arm and a leg， 哈，就是诶，出去外面吃，哈，你花的钱好像是啊，哎 ，dog 啊 ，dog 吃完了哈，他讲的白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啊，稍微比较直白一点点，但是呢，哈，意思就是说花费很多，哈，多到呢，哈，好像要了一条腿、一个手臂一样，哦，好，然后呢，一餐呢不用花太多钱，哦，在家里面吃的话，好，所以呢，就是当你在家里面。吃跟外面吃的比较，就是第一个哈啊，他比较省钱。好，他讲到了例子 ，My father does not like the idea of eating out often。啊，讲说我爸呢不喜欢这个观念或不喜欢这个想法，什么想法呢？就是常常的外食或者是出去吃。啊，他说呢 ，My parents often 啊 are both。Excellent cooks、哦、他讲说呢，我的双亲、哦、parents 要加 s 哦，所以是双亲的意思、哦、are both excellent cooks、哦、他们两位呢对煮东西呢、哦、都很在行啊，而且真是、哦、非常厉害哦 excellent。And we enjoy eating at home a lot. 好像讲说呢，我们都很享受呢，在家里面哈吃东西。然后再来看到另外一个观点呢，他讲说哈，他说 I eat out a lot. 哦，另外一个人就说没有哦，哦，我很常在外面用餐。为什么呢？他说 I guess it has everything to do with the fact that I live a super busy life。 好像讲说我猜呢应该是、哦、have everything to do with、哦、就是说、跟什么有关，一切的一切都跟什么有关呢？ To do with the fact， 什么样的事实呢？什么样的事情呢？ That I live a super busy life。 好，因为我的生活太忙了，所以呢我常常要外食，我一定经常要外食。 I really don't have time to cook。 好，我真的没有时间可以煮饭啊。 Besides， 除此之外， I'm not a good cook myself、哦、他讲说我自己不是一个很擅长煮东西的人。好， Eating out is so easy and convenient、哦、他讲说呢、欸、外出用餐呢就很简单啊，而且很方便啊，吃完、哦、啊你就放在桌上，还有人会帮你收帮你洗，还没有制造垃圾。对，大家都会觉得说，嗯，好像有道理哦。好，你是属于哪一派呢？外出用餐派还是在家用餐派呢？喜欢今天的英文单元，可以上到网站上面搜寻 triplew.ner.gov.tw， 找到今天的口说英语通 Speaking Test 第102集。哇，来到了102集了耶！今天的主题就是 Do you prefer home-cooked food or food from the restaurant?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到店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 303.5 公里马豆前，先前占用中线跟外线的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三义到铜锣，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北上 46.5 公里过了桃园，先前在内线有大纸箱已经没有看见。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中立转接到二到杨梅端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 106.2 公里过了茄东，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南下的 397.2 公里到 397.5 公里之间过了屏东，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经过时请小心。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的 58.8 公里过了新丰一，路间有木头。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诈骗集团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盗用 LINE 账号的案件时有所闻，刑事局积极宣导防治。今年1到7月全国盗用 LINE 账号的件数从去年4033件降到138件，每个月平均数从336件大幅减为20件，防治作为显现成效。不过最近又有利用帮忙投票、按赞或绘画、摄影宠物比赛等老手法诱骗民众帮忙点击的案例又增多，不少人账号被盗，结果衍生亲友被诈骗借钱，也提醒遇到这类邀请务必小心求证。刑事局诈防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2: 从前年113年8月仪表板开始上路到今年的7月，总共有345件的案例，诈骗集团他就是利用民众对于亲友的信任跟协助意愿，冒充亲友传送投票连结，使得民众点击并且去输入账号密码，这个时候呢就像传染病一样，进而就一个传一个接续的盗用我们民众的账号。这里面是以投票当作诱骗的话就高达288件，这是第一名。那其次呢则是有绘画比赛跟摄影比赛等等。所以要提醒我们的社会大众，如果收到亲友传送的投票或者是比赛的连结，请务必注意，一定要先跟本人来查证。
1: 触动大众热心和爱心

0: 经诱骗赖账号密码和验证码的手法，两年前就开始出现。新竹除了积极宣导防治，为了从源头阻断钓鱼连结，也和数发部赖公司合作，共同筑起多道防线。
1: 好，在政府端的部分，其实刑事局的诈防中心每天会会诊165受理的钓鱼连结，我们会请 TWNIC 停止解析，然后呢，请相关的电信业者进行 DNS 阻断，让民众就算你误点连结，也进不了这个钓鱼网站。那更同时呢，我们会主动去追查这个同源的仿冒网域，然后扩大来封锁。第二个，我们平台端的部分，我们也与赖合作，那请赖来强化新装置登入以及账号移转的机制，好，包括由原装置改变的时候呢，要确认保留24小时新旧装置并行期，同时呢，建立三位以上信任好友的通报暂时冻结或赋权代理人等机制，让真正的账号持有人会有时间来及早拦阻。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请民众在用户端的部分要牢记三件事：认证码不要外泄，也不要输入不明的网站，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提升账号的救援能力，并且要在 LINE 的设定里面呢，开启侦测可疑网站的功能。
0: 赖公司的副总经理林若凡也说，目前已导入原装置认证、24小时并行移转，还有信任好友通报等强化机制。但更重要的是，民众务必不要交出认证码，平时要做好账号检检。
2: LINE 的认证码，它就像我们家里面的钥匙一样，千万不能给，它只有你自己要进这道门的时候才会给出去。所以任何所有的投票、所有的机器、所有的加油、各式各样的游戏点数赠送，都不可能跟你要 LINE 的认证码，然后跟你说我要登入这个账号，不可能，它全部都是要再移转你的账号或是窃取你的账号。那再来，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强化我自己的账号的健康程度？现在如果就是你有家人朋友啊，或是家里有长辈，你可以帮他做一下账号健检，立刻帮他绑定他不管是电话号码或是 email， 然后还有我们的 Google或者是 Apple 的 LINE ID， 那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用户跟民众，在如果不幸一个不小心账号真的被抢走了或被盗取了，它都可以帮助我们，帮助 LINE 来让我们可以回复大家的账号。
0: 刑事局表示，如果账号被盗还没有被登出，要赶快更改密码，关闭允许从其他装置登录，要是瞬间被登出，也千万不要让软体删除重装，可以从已登出画面点选再次登录，借此抢回账号权限，保留聊天记录。如果账号密码完全被恶意人士变更，可以到客服网页选择不登入操作，填写专属表单，将被盗的账号停权。以上新闻特写由京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哇，出婚了！
4: 你是不是想红山想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5: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娜达讲，一点变景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身躯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摕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4: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啦！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搁需要你驾驶过去吗？
6: 水某诶，我回来了。
4: 诶，啊，我钱都还未装着呢。
6: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烦了吼，你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喽。
4: 哎呀，原来是诈骗！
7: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8: Girl， 把你投进同个游泳圈，像所有全能的对手，注意交通安全。警察广播电台。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凯莉米若，这一首歌曲 The World Is Out。 下午的3:13，就回到我们的金广交通交通网 FM94.3 台东分台第三个小时的节目当中，一点放轻松。

好的，在我们第三个小时的节目里面，都会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历史上的今天发行的专辑、单曲或者是音乐作品哦。来把时光呢，来到了什么时候呢？来到了1991年。好，1991年呢，凯莉米洛发行了这一首的单曲，就叫做《Word Is Out》。这一首歌曲呢，也是收在他第四张的专辑《Let's Get to It》当中的这一首作品。好，那这一张专辑的首支单曲呢，就是这一首歌哦。那它有一点点这一种swing R&B 跟 hip hop 的感觉的歌曲。好，那当时呢，这一首歌曲在发行的时候呢，在英国呢只有第16名。好，那不过呢，这虽然说是让他呢，第一次尝到好像没有这样子的好评哦，因为之前其他单曲呢，在进到英国榜当中都是前10名的记录，这一首歌曲呢，却只有16名而已。不过很多的乐评人都说啊，这真的是被低估了啦，可能是当时呢，这种 disco 的曲风也相对的比较竞争。后来呢，在他自己的故乡澳洲跟爱尔兰，这一首歌曲也都有进到了前10名。Thank you.

好的，一样，我们把时间呢继续来到了1998年，1998年的8月28号，这一张专辑问世了。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才国小而已吧，他是任贤齐。

0: 当年你也是听了这一首歌曲，然后就爱上了这一首歌吗？
1: 回家吧。
0: 我永远记得那时候呢，在这张专辑发行的时候呢，这一首单曲光是在电台的播出哦，还有呢在电视上的 MV 啦，真的是掀起了一大股的风潮哦。这一首歌曲呢，也可以说是专辑当中的首播主打歌。那就叫做对面女孩看过来，没有的哦，大家在念这一首歌曲的时候都会记错哦，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好的，讲到这张专辑呢，叫做爱上太平洋，也不是伤心太平洋哦。好，这张专辑我记得发行的时候是在我国小五六年级的时候吧。那专辑当中呢，这个作品呢，首播主打对面女孩看过来呢，是找到了这个阿牛陈泰祥呢帮他作词作曲，那交由任贤齐来演唱。你会觉得哦，真的是有那一种很可爱的感觉哦。当时张专辑呢，也就是因为这一首歌曲一曲造成轰动，所以呢在台湾的销量呢是超过了百万张。那当然后来呢再加上呢，当时他自己演的电视剧，没有错，任贤齐呢有演过这个电视剧《神雕侠侣》。好，那其中呢像是这个单曲《伤心太平洋》，还有呢任逍遥，也都是收录在这个一张专辑当中的主题曲。还有很多很经典的歌曲哦，像是呢我是一只鱼，也是收录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好，还有什么呢，心太软，也是在这张专辑当中的。还有这一首

呢，也是我个人的心头好，它是一首台语歌。任贤齐自己作词作曲的作品，有一点 Bruce 的节奏。继续歌曲叫做《心情车站》。

六七年级生应该对这一张专辑都是蛮熟悉的吧。好的，继续，我们时间来到了2000年的8月28号。哇，以前的歌曲真的是这样的耐听，而且整张专辑几乎可以说是很多首的主打歌。哎，好的，来到了2000年的8月28号，这一位歌手当时发行了第三张的专辑，他是 Robbie Williams， 造就了这一首金曲的出现。

听到的是 Robbie Williams， 他在2000年8月28号发行的这一张的专辑，专辑名称呢叫做 Sing When You Are Winning。 好，那这一首歌曲呢叫做 Rock DJ， 当然呢也是这张专辑当中的非常知名的一首单曲。好，这张专辑呢，哇，我真的觉得以那时候的这个照片技术来讲，或者是以这个后制技术来讲呢，他就是复制了很多 Robbie Williams 的这个形象，然后呢好像是在一个足球场上面，就是胜利的这样的表情，然后拿着这个 trophy， 拿着奖杯，就是在那个高亢的这欢呼。好，那这一张专辑呢就是这个符合这样的主题， Sing When You Are Winning， 就是赢了之后呢要怎样呢，就是要大声的歌唱。这张专辑呢也是当时呢一发行的时候，在他自己的国家英国就已经呢空降了这个专辑榜的榜首，而且拿下了双白金的认证，甚至呢在其他的国家，纽西兰、爱尔兰、德国都是名列前茅的。那这张专辑呢在英国的排行榜上面，你就知道他们多爱这一张专辑了。

停留了91个礼拜的时间，而且光是英国大家买单就卖出了240万张，也是获得了英国唱片业协会800金的认证，成为了当年英国最畅销的专辑，也是音乐史上英国呢销售排行榜第51名的作品。好的，这一首的 Rock DJ 呢，他后来呢也是荣获了多项的大奖哦，包括像是 MTV 欧洲音乐奖的2000年年度最佳歌曲奖，还有春音乐奖的年度最佳单曲，还有呢 MTV 音乐录影带大奖最佳特效奖。专辑当中也找到凯莉米洛一起合作了另外一首歌叫做 Kids， 也是专辑当中的第二首单曲，在表现上面呢是获得了白金唱片的认证，而且英国卖出超过20万张的成绩。

好的，继续来到了2001年，来听到这个男子团体到现在呢，哈，就算他们合体只有2-3个人，但是还是造成轰动。他们是谁呢？当时如果你有看这个电视剧的话，也会喜欢他们吧。前奏一下，回忆马上就回来了。当时因为偶像剧而让他们4个人成为了团体，他们是 F4，2001年8月28号发行的首张专辑。

张专辑呢有多么猖狂你知道吗？在当时呢 MP3 音乐哈，嘿，对，现在大家都知道它是档案，在那时候呢，也就是因为千禧年啦，很多盗版的唱片呢这个崛起，好，所以呢这个传统唱片呢进到了一个转型期，然后没有想到呢因为他们的这一张专辑的发行，哇，真的是让这个唱片市场呢又再次掀起了一个风潮，好，甚至不只是只有在台湾哦，全亚洲都有哦。好，在台湾呢，光是发行预购的时候呢，就超过了10万张的预购量了。那一天之内呢，就卖出了15万张，不到一个礼拜呢，就突破了20万张。那在台湾呢，总销量是达到了25万张以上，甚至在印尼短短2周之内呢，印尼还有卖过10万张的成绩，那累计销售30万张。这样子呢，全亚洲加起来哈，这个累计销量呢，突破了300多万到400万张，横扫了包括台湾、香港、新马，就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还有印尼跟韩国等地的排行榜，甚至呢，在日本的公信榜上面也有这一首歌曲的出现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已经在刚刚下午2:30解除第18号台风沙德尔的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表示，台风过去3小时强度减弱，暴风圈也缩小，目前中心在马祖北方，向西南西移动，对台湾北部海面的威胁已经解除。嘉义金虎爷庙会3年前发生爆炸案，赵姓男子制造爆裂物遥控引爆，酿成29人受伤，1、2审都重判无期徒刑，但跟1审改认他制造时并无犯罪意图，撤销改判28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嘉义市和联建金虎爷为了庆祝成立10周年，2023年7月15号封街举办的绕境活动，卤煮舞台旁突然发生爆炸，造成29人受伤。检警事后巡检逮获设有重型的赵姓男子，查扣大量手榴弹。进一步查出，男子长期沉迷制造爆裂物，案发当天在现场放置爆裂物后隔空引爆酿灾，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1审法院审理时，男子否认犯行，辩称当天在网咖没有地方丢垃圾，只是将垃圾丢在绕境活动现场，里面并没有爆裂物。不过法院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基于报复社会意图犯罪而制造爆裂物，引爆时并有恐吓公众、无差别杀人犯意，审出他恶性重大、心态狠毒而且情节重大的犯行，但未达罪无可犯地步，无需判死，以强暴条例等罪判处无期徒刑。案件上诉发回更审，台南高分院更一审认为他制造爆裂物时并没有犯罪意图，逆转改依非法制造爆裂物及杀人未遂等罪改判28年有期徒刑，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2026大放凯道规模全面升级，9月19号结合总统府假日开放活动，不仅将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更在府内府外凯达格兰大道开设10大活动主题区。记者朱瑞森报道。
3: 2024年10月，一群关注儿少权益的妈妈团队与公民团体第一次携手合作，将凯达格兰大道包场。今年妈妈们再度联手，在凯道上设置永续、交通、运动、食欲、阅读与影像等5大主题区。总统赖清德特别以预录影片的方式，欢迎即将在9月造访总统府的小朋友。
4: 邀请全国的儿童代表来告诉大人，期待看到什么样的未来。现在的每一件小小事都会决定未来事，每一位小朋友的想法都会打造未来的模样。9月19号，欢迎大家一起凯道见，总统府见，等你们来玩。
3: 2026大放凯道，今年除了在总统府内召开儿童气候变迁高峰会，征选全台各地儿童代表走进总统府，面对政府官员提出气候议题的疑问与政策建议，还在总统府北广场设置只有儿童才能采买的客庄市场。活动当天现场更有各种自由游戏、布袋球、篮球、拳击等多元体验，让每个世代都能一起动起来。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2026彰化跑滩艺术季9月起登场，今年特别以时间节点为核心，打破所有作品同时呈现的传统展览方式，而是将作品在特定时段出现，或是随时间变化，让参观民众看到截然不同的样貌。记者黄俊伟报道。
5: 跑滩艺术季从2020年在彰化发起，历经疫情期间的分散展出、跨城市行动，再回到彰化的街区和生活场域，持续尝试让艺术离开单一展馆，记录老屋、店家、工作空间和城市日常。艺术季总策划胡卫儒表示，迈入第7届，策展人越来越年轻，也激荡出不一样的火花。
6: 他提出了一个很有趣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不要有名字，但是我们可不可以用不同的时间点去观看一个艺术季？所以我们的艺术季会有 A

0: CD 四种时间节点。 A 型是属于常态型的，等于是9月1号到9月30，它都一直在，不管你去哪一个展区你都看得到。那 B 型是属于两次的，它是只有在两个表演的场次出现，然后结束之后就没有了，它就不会再出现了。
1: 总策划吴蔚如进一步指出，有些作品也会随着环境、人为使用或时间推移而改变样貌，更有只在某一刻才会出现的作品，让错过也是展览经验的一部分。景广记者黄俊伟、张化贤报道。
2: 景广气象站，
3: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4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东部地区多云，26到34度。宜岛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驾驶朋友好，驾驶车辆时我们不只要看清前方的路况，更要随时观察周遭车流的变化。但是如果在行车时跟乘客聊天聊得太开心，边开车边找东西或是滑手机看讯息，都会大幅分散你的注意力，让自己跟乘客暴露在危险之中。
5: 没错，行车安全建立在专注之上，驾驶人在行进间请保持双手握紧方向盘，眼睛随时扫视车前状况与后视镜，养成良好的防御驾驶习惯，拒绝任何会让你分心的举动，唯有随时掌握周遭动态，才能及时避开突如其来的道路风险，
6: 守护道路安全。从专心开车做起，行车请避免聊天、饮食、操作手机或寻找物品，更要避免疲劳驾驶。行车多一分专注，路上就多一分安全。确实注意车前状况，让每次出行都安心顺畅，专心驾驶，平安抵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7: 事业要安怎成功，也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8: 彭董，早安安哦。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7: 是恁是 baby。喂，
8: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7: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
9: 黄克里斯丁。
8: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7: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8: 我无了解，但是165绝对了解。我来打电话。果然吼，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 confirm， 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
10: 来哟、
11: 哦，
10: 男朋友、女朋友，大手牵小手，通通往里面走，看到生理好运，买到生理福气。来，先来画一只，一只什么？
11: 手机啊！
10: 想要找人开讲，
11: 给他打。
10: 找爱琳，
11: 尽量个卡。
10: 开车无聊，
11: 赶快改卡。
10: 卡，我带你卡落哦。未用一啦，乡亲啊，一边开车一边卡手机啊，还是耍平板电脑，唔干那是危险，也可以罚钱哦。开车罚3000，骑车罚1000，那无罚，我倒你涂卡，互你整。安尼知影吼？
11: 谁？阿爸，阿母卡手机啊，找你呢。
10: 哦。
12: 喂。你敢有可能去提钱回来？你是有听到
10: 无哈？我在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拜拜拜拜哈。
11: 好，阿爸，你敢骗？
10: 我哪有啊？阿爸是讲，我哪在开车，没人工电话啦，很危险，还会罚钱呢。你讲对不对？
13: 行车要专心，驾驶才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7: 事业要安怎成功？嘛是常常孤单寂寞，感觉冷，只有恁是了解我的心。
8: 彭董，早安安哦。彭董，吃饱未？我想你哦。嗯，
7: 是恁是 baby。喂，
8: 董事长，我妈妈出车祸，需要100万。
7: 放心，我马上叫秘书哦，汇100万去美国给你啦。
9: 黄克里斯丁。
8: 哈，董事长，你要汇100万到 United States 做什么？这个人你敢有认识？敢有去过面？敢知伊的 background？
7: 我和恁是的感情，你是无法度了解。
8: 我无。

0: 威。果然哦，经过165反诈骗专线的亢奋，这就是爱情诈骗啊！利用大公嘘寒问暖，搁便利有借钱，说落来就人间蒸发。大家千万唔通和 romantic 的气氛骗去哟。呜啊嗨呀嗨
1: 耶呀咿呀哦嗨呀！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诈骗越来越猖獗，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内政部警政署推出反诈骗网页165打诈仪表板，每天都会公布最新的诈骗案例和诈骗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被骗金额。想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的官方网站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O 冰球乐团。
0: 听说现在用手机 APP 也可以收听景广，但是应该下载哪个 APP 好呢？
2: 请停止你的寻觅，让我告诉你，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3: 让我们和景广的距离无条件舍去0.01，随时随地
1: 在一起。

听到好听的音乐，心情就会很开心。好，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哈，看到窗外的天色呢，一样是灰蒙蒙的哈，要记得打开你的车灯，注意行车安全啦。好，有下雨的地方，地板湿湿的，天雨路滑，走路要小心，开车骑车也要小心。好，经过任何的路口呢，都是要慢看停，那行人要停看停，拉长跟前车的行车跟车距离。

好的，带大家来统整一下呢，在我们道路的交通资讯来看到呢，在市区的部分槟榔外环段的道路当中，工程呢有开放通车了，在351到353公里当中。好，要提醒大家，经过这里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那有车种的分流引导，机慢车跟汽车要依照号志的指示通行。好，另外呢，再来看到施工的部分，市区的施工呢，在中华路二段227巷以及中华路二段的路口，好，这边呢有主干管的推进作业，衡阳路93号前有主干管的推进，中山路在国税局前啊这个路口当中呢是有啊这个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强国街256巷也是有连接管的埋设作业，好，经过施工的路段都要提早放慢行车速度，变换车道，不管是对向的那个道路当中可能有摆放机具的关系，好，所以还是要记得打方向灯跟对向车道，或者是后方的来车来提示一下哦。继续来看到在台十一线的海岸线有区间测速科技执法的范围，在东河乡小马路段台十一线129.6到126.1公里，南北方向都是限速60公里，平均速率低于3分26秒都是属于超速，违规将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处罚，罚锾1200元起跳。那如果是危险驾驶包含了严重超速，罚锾上限还会提高到36000元。

好的，再来看到呢，在台九线的纵谷线池上大桥，在310到311公里有旧桥拆除跟新桥的改建施工工程，封闭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新桥双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在台九线龙过脉的路段，342公里207到310公尺，还有717到745公尺有边坡的灾害修复工程，占用南下车道来做施工，北上线的车道单线双向通行。鹿野路段台九线332到333公里有零星的配电线路工程，还有树木的修剪维护，那在这边呢是占用了双向基慢车道来做相关的施工工程，主线道正常通行，请您经过还是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配合现场的相关管制规定跟引导指挥来行驶，以测行车安全。好的，以上的路况资讯提供给您来做参考，下午的3:49。再来关心到呢，这一张的专辑回顾，2003年的8月28号，莫文蔚第十张专辑叫做《X》，这一首歌曲《忽然东风》。

0: 怎么那么刚好？你每次进来的时候都是我在播快歌的时候。哦，龙喜多和你就是很有感觉的歌曲呢。
1: 你说不莫文蔚，我就想到他跟周星驰演的那个。他用的很丑的那一
0: 画面。哦，你说那个姬姐就是食神啊？
1: 啊，对对对对，
0: 食神啊，
1: 对
0: 啊，他演的食神。
1: 对，我对他的印象就是那一个画面。
0: 哦，哎，他后来还有就是跟周星驰合作很多部的电影啦。嗯哼，对啊。
1: 哦，但是我觉得就是那一部就比较
0: 印象
1: 深
0: 刻
1: 哈，因为很难得，嗯，女生会把自己用的那么丑。
0: 我跟你讲，只要是被他被周星驰啊被周星驰弄丑的，都有就是红的。对。
1: 哦，真的真的，
0: 对啊，像是除了莫文蔚还有谁啊？我想一下，哎，对，
1: 代表性就他嘛。
0: 哦，对哈，讲一讲，还好像这就是他哈。
1: 对啊，
0: 哎，还有啦，吴君如啊，啊啊，只要跟他合作的，
1: 对
0: 啊，就是要好像就是哈，很牺牲色相这样的感觉，
1: 放得开，我觉得
0: 对，就是要放得开，但是他很会精准的拿捏那一种，就是。喜剧的氛围，
1: 对对 对,
0: 对，
1: 其实我还蛮喜欢周星驰的，
0: 真的哦，嗯哼，就是很喜欢看他的电影。
1: 对，我觉得就是笑一笑，但是就是有时候他的，哎，他最近好像没有什么电影，
0: 哎，有有
1: 有吗？
0: 有，但是好像是在国外
1: 啊、哦，难怪，就是印象最后一部好像是啊，什么最后一部？那个
0: 少
1: 林足球，少
0: 林足球，哦，我跟你讲，刚好就是他的另外一部。叫做好像是功夫女足球吧，好像啦、
1: 啊、
0: 最近、
1: 哦、一样跟足球有关系啊。
0: 对，但是他没有下去演，不过呢是在就是大陆那边好像上映吧、
1: 哦、
0: 对，然后
1: 难怪没有消息，
0: 剧情是延续啦，嗯哼哼哼，对，但是不管怎样，我觉得他也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就是导演，因为在坚持在喜剧上面，
1: 对对对，
0: 尤其每逢佳节的时候都会看到他的很多作品出现在电影台，
1: 没错，但是就像有一点像成龙，那时候我们小时候成龙就是每、嗯春节一定会看他的电影，嗯，对啊，那后来就是周星驰，
0: 对，我们小时候就是周星
1: 啊，对，那我们是成龙那一代，
0: 哦哦哦，有啦，我
1: 元彪，
0: 有有有，我以前就是小时候也很
1: 跨，
0: 有我有跨度，
1: 啊、哦，有跨度哈，
0: 就是好像也知道，比如说什么成龙或什么
1: 元
0: 彪、七小福吗？
1: 洪金宝、七小福那个时候，现在都已经变成七老福了吧？
0: 对啊。

0: 但是七小福当中里面也有那个就是跟周星驰一起演的啊。
1: 啊，有有有有，
0: 对，有一些有一些就是很经典的演员啊，嗯，就是演那个功夫里面的那一个就是包租公，那个好像当初也是跟着那个他们七小福当中就是一起出道的。哦，对，
1: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电影了。
0: 对啊，
1: 讲到
0: 突然好像我很厉害，
1: 明后天可以放假可以去看、欸，看一下电影。
0: 可以可以可以，那，
1: 啊，
0: 我觉得明后天呢还是要注意啊，因为外出的时候就是，
1: 哦，红
0: 胎啊，欸，对，又是另外一个台风，今天好像中午的时候形成的
1: 啊，不是沙德尔了。
0: 沙德尔现在减弱，然后在下午2:30的时候，中央气象署已经是解除了海上的台风警报了。啊，好，但是目前看到就是除了沙德尔之外，还有两个台风，
1: 嗯嗯，
0: 哦，就是在海上飘啊飘，又是这样啊。但是就是因为台风外围环流嘛，所以对
1: 会影响啊。
0: 对，然后这几天又加上是西南风的关系，然后所以对天气也是有影响的。周末如果要外出的话，还是要提醒大家要带雨具啦。
1: 对
0: 对
1: 对 对, 對，
0: 然后就是像这样的天气都还是要注意一下，就是南来北往的跑来跑去的，尤其是这个礼拜我们还有经历的那个摇晃地震齁，hey, 那所以提醒大家经过山区道路外出旅游的时候都还是要注意行车安全了，
1: 还是不建议晚上啦齁，因为落石摊方你看不到，
0: 嗯，
1: 有时候嗯奇怪，嗯，怎么肿起来，原来是晚上没有看到
0: 石头吗，
1: 被落石打到，hey,
0: 对，所以 要小心了。那当然就是在我们路上呢会有相关的公路资讯看板会提供给大家，
1: 对对对，
0: 然后周末外出的时候呢，嗯，一样是可以锁定我们的景广，因为在节目当中有最及时的路况资讯都会报好立在。
1: 对，哦，
0: 好，在我们台东地区就是锁定我们的 FM94.3 台东分台，可以听到最及时的路况还有好听的音乐啦。
1: CD
0: 待会4点我们要交棒给你了哈。
1: okay,
0: 交棒交接，
1: 拜拜 Give me five
0: 好，来关心到呢在我们南回公路当中的路段，先看到刚刚提供最新的资讯，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呢表示在大武乡台九线大鸟路段413公里850到950公尺当中的这个施工是道路的铺面工程，那目前呢是南北方向各一个车道通行。好，所以呢要提醒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一样是要放慢速度，注意行车安全，配合现场的交通管制跟指挥来行驶。下午的3:58，谢谢大家今天礼拜五周末的这个 Happy Hour 呢3个小时的陪伴啦。待会4点我们要把时间交给总台来进行对时，还有国道路况的资讯整理。那主持棒呢，我们就不啰嗦，我们要交给我们的玉芬姐姐的幸福领航员了。先祝大家周末愉快，再提醒大家周末外出呢，还是要注意一下行车，以及携带雨具出门了。下个礼拜一一样在下午的1点，我们继续在空中和大家1点放轻松。开学的朋友记得哦，周末假日调一下时差，调一下作息了哈。

0: 现在时间下午四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1: 鲜闷鲜闷鸡蛋糕，36把刀，身外是否有蛋糕？有几块蛋糕？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2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麻豆到安定以及北上的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亭亭路段，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端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在西向的 9.2 以及 8.8 公里，仁武前的内线都有看到掉落物，经过时请小心。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131.4 公里，房里前有路牌垂挂的情形。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大家好。笑声有多甜，就有多幸福。开车听景广，随着音乐哼着美妙的歌曲，平安到家就是幸福。大家好，我是幸福领航员玉芬，接着就让玉芬带着大家享受简单的幸福。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03，花莲、台东的朋友，今天是阿芬在空中陪伴大家到 AM 六点半，花莲的乡谊休困哦，明仔在。礼拜一啦，不是明仔载。今仔日甲礼拜一拢是休困，所以礼拜六、礼拜五、礼拜一都是听到玉芬的声音在空中陪伴花莲跟台东的朋友。有任何新的路况，依旧是用您平常熟悉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最新路况讯息就可以了。时间来到下午的4:04。今天受到第18号台风外围云系的影响，还有西南风的影响。马祖是有阵雨或雷雨，台湾的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嘉义以南地区还有中部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尤其嘉义以南地区容易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其他地区澎湖、金门许多云到晴。那明天29号，低压带影响。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马祖、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则是午后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今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沿海含兰屿绿岛、马祖比较有长浪发生的机会，麻烦注意安全。时间来到下午的4:05，先来关心一下。

台东的路况。在市区的部分，中华路二段227巷跟中华路二段口，咸阳衡阳路93号，中山路国税局前强国街256号，这里都有管线的工程在施工当中。另外台20线梅山口向阳今明两天是不开放通行的，因为受到台风的影响，所以梅山口向阳今明两天还是一样不开放通行的。

好，那么汇整一下花莲的路况。花莲在台九线 13.5 到 123.4 东澳到南澳路段，这里配合马太安西桥复建工程，那么从20号一直到9月1号，每天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1点半，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在 123.4 跟 121.8， 11点到凌晨0点20分全线封闭，路段管制跟开放时间会是车辆来调整。另外台九线 154.7 到 165.7 和人到崇德路段，配合马太安桥梁的复建工程，所以呢这个即日起到9月1号每天晚上的11点到隔天的1点半凌晨0点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在 165.7， 另外在凌晨0点50分到1点半全线封闭。还有大清水明隧道 159.4 明隧道复建工程，这里每天到6点以前都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崇德到新丰坪大桥路段，这里有路容维护以及灾害抢修的工程，好，请配合交管人员指挥通行。马太安西钢便桥台九线231.6到233.7，即将在目前这个速限是每小时40公里哦，请减速慢行通过。另外台九线北上右侧潮化岛处253.5瑞北台铁高架桥这个路段，配合电气化工程，所以即日起到31号进行右转车道封闭管制。

0: 好，另外在台八线 182.2 到 184.5 长春隧道到太鲁阁阁口，这里是分流管制，西行是往天祥方向，由太管处沙卡党隧道到西拉岸隧道，然后再走台八线的长春隧道，然后到天祥。东行的部分往花莲方向，台八线到长春隧道，然后到隔口再到花莲。往返大余岭到太鲁阁隔口，全程大概74公里的用路人要留意哦。最迟抵达167.7天祥管制点或太管处的萨卡党隧道东口管制点的时间、提供给大家。在大余岭到太鲁阁口东行的用路人最晚要在5点前抵达天祥，那么由太鲁阁前往大余岭西行的用路人最迟在、要利用太管处萨卡党隧道东口管制点的3点放行时段前往大余岭，以免错过天祥到官员的6点之后最后放行的时间。好，所以行经这里的朋友得要拿捏时间，安全也是很重要的。 OK， 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12分，有任何新的路况安全的情况下，随时拨打0800-000-123。
1: 地方处置，公投决定，
0: 地方带动地方发展，共存共荣新契机。大家好，地方设性废弃物处置厂不只是安全的设施，也能成为地方发展的新契机。
2: 以韩国庆州为例，政府将回馈资源投入地方建设与产业发展，不仅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也促进人口回流，让年轻人能在家乡稳定工作。未来若台湾推动低放最终处置厂，也可借鉴韩国的经验，将回馈资源运用在医疗提升、长照及公共建设等，进一步提升整体生活品质，
0: 让地方不只是承担责任，更能共同分享发展的成果，走向共存共荣的新未来。台电公司进驻阖家平安。以上广告由台湾电力公司提供。
3: 姐，我要去高雄参加可勋的婚礼，要开车去高雄。
4: 哦，哎，可勋啊，是你大学那时候的好姐妹啊！哎呦，恭喜，她要结婚了。那你开车的路线都规划好了吗？
3: 对啊，导航设定好了，应该直接出发就可以了吧？
4: 哎呦，开车啊，不只是看导航，还要先去了解路况。如果南回公路啊有施工、有交通管制措施，或是有什么样的道路状况要注意的，提早知道总是比较安心。
3: 嗯，说的也是，好吧，听老姐的。那我可以怎么先查？
4: 很简单，出发前先拨打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往返高雄台东的道路资讯都可以询问哦。
3: OK， 好，我知道了，那我现在就先查好路况再出发咯。
4: 行驶南回公路，出发前先掌握路况最安心。0800-231-035，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专线，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内容是由交通部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委托制播的广告。
0: OK， 台九线的草埔四用隧道南下433.73号紧急停车弯，这里有小客车故障哦，有小客车故障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提供给大家参考。再次的提醒，要外出时记得您的车子状况一定要稍微的基本保养哦。来欣赏谢和弦31岁菜鸟新人。

OK， 谢和弦，31岁菜鸟新人，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19。好，有新的路况进来，这是在花莲于先生提供的花莲市中华路416巷前三星茶叶附近的南下有两次小客车发生了事故，感谢于先生的提供，在花莲市的中华路416巷前三星茶叶附近南下有两次小客车发生了事故。

好，另外在我们的台九线草埔四甬隧道南下433.7三号紧急停车弯，这里有一辆小客车故障，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的，预计要5点才会排除。4:20，欣赏黄飞《喜下得不畏》。

OK， 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黄飞《时尚的杯》，时间来到4:24。好，我们再次提醒哦，刚才余先生提供的路况，说在花莲市的中华路416巷前三星茶叶附近有两次小客车发生事故哦，有两次小客车发生事故在花莲市的中华路416巷前三星茶叶附近，如果行经该路线请注意彼此的安全。那么另外台九线草埔四隧道南下433.7三号紧急停车弯，这里有一辆小客车故障占用了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是正常通行，预计会5点排除。来，时间4:25，送上周会约定，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北市有一名老妇人涉嫌利用代管机会伪造邻居的房租租赁契约，并以人头承租多间的房屋来诈领租金补贴，三年一共得手了146万多元。台北地检署侦查之后，今天依照了伪造文书还有诈欺等罪嫌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政府2022年首度推出300亿租金补贴，为了扩大服务对象，隔年开始放宽申请对象和房屋认定。台北地检署获报，台北市一名75岁妇人，原本受托管理老邻居的房屋，但却私自制作不实租约，诈领租屋补助，同时找来友人提供个人资料和公司账户，以多个人头承租万华和中和的房屋，打从2022年七月开始，先后向台北市政府及内政部国土署提出租补申请。官方经刑事审查，持续拨款到妇人掌控的账户中，直到屋主收到补税通知，才惊觉被诈领。检方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台北地检署相关主任检察官郭进常说，
2: 本署检察官侦办吴姓被告等二人涉嫌诈领租金补贴案件，认定诈领金额共计新台币146万余元，以刑法伪造文书及诈欺取财等罪嫌提起公诉。
1: 检察官查出妇人一个人收了4间房屋、7个租客的租金补助，诈领金额达146万4200元，也建请依法宣告没收或追征假额。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0: 有一名74岁的李姓男子误信网络上陌生女子的投资话术，陆续遭到了诈骗集团骗走了466万元。警方获报之后，请李男配合诈团车手面交，并且埋伏现场，成功的逮捕了前来取款的55岁詹姓女子。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3: 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接获一名74岁李姓男子报案，表示自己疑似遭到假投资诈骗。警方立即成立专案小组追查，并请李姓男子配合诈骗集团指示，与车手约定面交。警方则提前部署警力埋伏。台北市大安警分局敦化南路派出所所长吕振龙说：“
4: 警方于埋伏取款现场，当场逮捕詹姓女车手，查扣了假工作证及手机等证物，全案依诈欺、洗钱等罪嫌移送法办。”
3: 据了解，李姓男子是透过网络社群认识一名陌生女子。对方谎称自己在中国从事影视相关工作，进一步以投资为名，利用高额获利话术游说李姓男子出资，男子信以为真，并陆续透过网络银行转账以及面交方式交付款项，直到察觉有异，惊觉受骗，才报警求助，损失高达新台币466万元。警方也提醒，投资应该选择合法金融机构以及管道，切勿轻信陌生人所称的高获利、低风险投资机会，并提高警觉。如果遇到类似诈骗的情形，都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查证。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饶舌歌手杨舒雅的新专辑获得了文化部70万元的补助，但是过去的言论再度引起了讨论。文化部长李远在今天回应，30件的补助案都是由评审专业认定，可受公平。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5: 去年文化部预算遭到动山，曾出面声援的杨舒雅因一句合法要犯引起讨论。今年他以第一张个人专辑首度申请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案，获得70万元补助金。文化部长李远表示，都是经过评审委员会专业独立审查，不因申请人个人身份甚至政治认同而有所差别。
6: 其实我觉得是个非常荣耀的事情，因为很多人来申请，能够拿到这个钱，基本上是经过9个评审很仔细的从他的企划书里去研究他将来怎么发展。所以70万其实是大概12首歌所有的费用，给作词、作曲、编曲、混音、录音、制作，最后包装出来，还不包括将来的行销跟 MV。 对新人来讲，他拿这个只是补助，剩下还要自己去找钱。
5: 文化部表示，母体以女性为主题，专辑概念与主题脉络清晰，文字内容具有深度，兼具新世代嘻哈视角与音乐市场性，评审结果获得半数以上委员通过。今年获颁最高补助额度70万元的还包含张立常、庄宇杰、方品荣、林玉君等多位备受瞩目的音乐人，全体总计30人获奖。经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先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在中南部地区降雨明显，在嘉义南有出现局部大雨，高雄屏东更有短延时豪雨的现象出现。那明天的话，受到低压带的影响，

0: 进风向是西南到偏南风，在中南部地区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的话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明天水汽还是偏多，环境还是比较不稳定，在南部地区跟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还是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以及慎防积水的现象。那温度的话，南部跟东南部高温大约31-32度，其他地区的话可以来到33-35度，其中在大台北还有桃园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没有下雨的时候比较炎热，紫外线偏强，可以到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晚的西南风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新竹还有屏东跟马祖、绿岛、兰屿局部地区还是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杨欣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弟弟，你看那新闻，最近新闻毒驾的发生都有提到电子烟及上市烟弹，其实啊是将非法麻醉药品伊托米子混入电子烟油中。
1: 这我知道，吸食后中枢神经会受损，导致精神恍惚，无法站立，身体颤抖，全身抽搐，就跟丧尸一样，甚至会产生幻觉，还有暴力倾向，完全失去自主意识。
0: 嗯，不错吧，竟然知道这么多。
1: 现在政府强力扫荡及宣导，而且网络媒体都看得到。
0: 但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好奇去碰毒。

0: 补品哦。
1: 放心啦，我才没那么笨嘞。
2: 伊托米酯又称为丧尸烟弹，是具有强烈成瘾性的毒品，一旦沾染便极难戒除，吸食后会造成神经跟大脑不可逆的伤害，造成记忆力丧失、认知功能障碍，吸食过量会导致呼吸停止、休克甚至暴毙死亡。政府已正式将伊托米酯升为一级毒品，凡是制造、运输与贩卖，最重可处死刑或无期徒刑。
3: 您需要帮助吗？请拨打全国毒品危害防治中心24小时免付费咨询专线0800-770-885，请请你帮帮我。以上广告是由花莲县身心健康及成瘾防治所提供。
4: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41，花莲的朋友今天相宜休息，由玉芬在空中陪伴大家。那当然您可以透过平常熟悉的报路况告诉我们最新路况讯息。那稍早呢有告诉我们说，在花莲市这里的中华路416向前三星茶叶附近有两小客车发生事故的情况，不晓得后面是不是已经排除了。那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哦，若行经中华路416巷这里，一定要特别的小心，不要违观哦。那么再来就是稍早在台九线的草埔三勇隧道南下433.73号紧急停车弯，这里有小客车故障的一个状况，占用外侧车道，内侧车道正常通行。天岛歌声来自于动力火车911所带来的叹笑脸。

欢迎收听《和平守护者》，我是敏玲。人民的保姆、警察，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在警局、在巡逻过程当中，会遇到什么样的

片片小剧场，由警员罗小薇、侦察队副队长陈建安、侦察左黄勋林以及杨如勋，还有巡佐林张仲康联合演播。

0: 陈先生最近因资金周转需求，经常在网络上寻找贷款资讯。这一天他滑脸书的时候，看见一则标榜低利率快速拨款免保人的贷款广告。
1: 哇，这贷款条件很不错耶，刚好是我最近需要资金，赶快来加入他们的 LINE。
2: 哎，你好啊，陈先生啊，我是贷款专员啊，你的条件是非常的好啊，贷款很快就一定能核准啊。
1: 真的吗？那太好了。
2: 啊，不过吼，陈先生，依照规定啊，需要先缴交6000元的保证金，确认身份后就能拨款。
1: 真的只要6000元就可以办理吗？
2: 这次绝对是真的啦，而且哦，今天汇款。最快明天就能拿到贷款了啦！
0: 急着用钱的陈先生不疑有他，决定就到邮局去准备汇款了。
3: 先生您好，请问您要办什么业务？
1: 我想要汇款6000元。
3: 请问汇款用途是什么呢？
1: 因为我想要办理贷款，但是对方要求我要先缴保证金。
3: 保证金？对方是透过网络联系您的吗？
1: 对啊，我是在脸书广告上看到的。
3: 嗯，好的，我了解。先生，请您稍等一下，我帮您办理，等我一下哦。
0: 邮局人员觉得很奇怪，觉得这可能是诈骗。要贷款为什么要先缴保证金呢？所以他利用时间先打电话到派出所，请求警方协助。警员也是立刻赶到邮局的现场。
4: 陈先生你好，我是关山分局警员罗小薇，听说你要汇款办理贷款吗？
1: 是啊，警员你好，贷款专员说我要先缴6000元的保证金才能贷款。
4: 是银行通知您的吗？
1: 不是，是脸书广告加 LINE 联络我的。
4: 陈先生，正常的金融机构办理贷款不会要求民众先汇款当保证金、手续费或是验证金哦。
1: 真的吗？他说不汇款就不能核准贷款耶。
4: 这正是常见的假贷款诈骗手法，诈骗集团会利用民众急需资金的心理先骗取保证金。
1: 那如果我真的汇了呢？
4: 那你就被骗啦，对方可能会继续要求你支付开通费、认证费、税金等各种名目的费用，一骗再骗，最后贷款根本就不会下来。
1: 哈，原来如此，我差点就汇款了。
4: 而且也幸好邮局人员及时发现异常，以后只要听到先汇款才能贷款，先缴保证金才能拨款，一定要提高警觉哦。
1: 谢谢警察小姐提醒，不然我的钱就没了。
0: 幸好有邮局和警方联手拦阻，成功的保住了陈先生的血汗钱呢。
5: 我是关山分局侦查队副队长陈建安，提醒大家办理贷款请寻正常金融管道，若对方要求先汇款、先缴保证金、手续费或解冻金，极有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或向附近派出所寻求协助。记住一句话，贷款先汇款十之八九是诈骗，多查证一分钟，守住辛苦一辈子的积蓄。让我们一起提高警觉，远离诈骗。台中县警察局关山分局关心您。

好，解除通报，台九线草埔线隧道南下433.73号紧急停车弯，小客车故障的部分呢，目前已经排除了，目前这里是正常通行。

OK， 翁立由爱远走高飞。好，时间四点五十五分，华人的朋友今麦听到的声音是台东分台阿芬的空中陪伴大家 AM 六点半。相宜今天还有下个礼拜一都休息，由玉芬在空中陪伴花东的朋友。好，那么有新的路况，依旧是用您平常拨打的这个路况来告诉我们，拨打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最新路况啊。好，那么。

在9月1号开始到9月30号，台30线的4K.05到9.8K 两处办理上波的施工管制如下：台30线的4.05K 南安瀑布路段。

早上的八点到下午五点会封闭，整点放行十分钟。那么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不管制，礼拜天照常施工，三天以上连假不施工。台三十线的9.8K 元城产业道路卓乐路段，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五点封闭，半小时放行十分钟，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一点不管制。另外，台九线159.2到159.5大清水明隧道，这里中华电信在进行路面修补施工，单线双向交管，从31号开始到9月1号，每天早上的9点到5点，请用路人配合。好，另外台11线4.8K到6K 花莲大桥改建工程。好，稍早的花莲市中华路416巷这里三星茶叶附近南下有2次小客车发生事故哦，不晓得后续是不是已经排除了。我们再次提醒大家，回家精神状况一定要饱满，注意力要集中，跟前车保持适当的距离。另外的台十一线的8.27K 到9K。大坑到海洋公园这个路段有路基掏空的修复工程，全天候是封闭北上线南下共双向通行。

好，另外比较提醒大家的依旧是在台八线182.2到184.5长春隧道到太鲁阁隔口，那么这里是采分流施工西行往天祥方向走太鲁太管处的萨卡党隧道到西拉岸隧道，然后再到台八线的长春隧道，然后到天祥 东行往花莲方向的朋友走台八线，然后绕长春隧道再到隔口再到花莲，往返大屿岭跟太鲁阁隔口 全程大概是74公里， 要留意最后抵达167.7 天祥管制点或沙卡党的一个时间哦。那么如果您是由大屿岭到太鲁阁隔口东行的用路人，最晚最晚哦还有两分钟， 一定要在5点前抵达天祥，以免错过天祥到太鲁阁隔口的5点到6点的最后放行时段。那么由太鲁阁往大屿岭西行的用路人，最迟要利用太管处的萨卡党隧道东口管制点3点放行时段前往大屿岭，以免错过天祥到官员之间6点的最后放行时间。 时间来到下午的4点50，稍后进行整点对时。

下午五点钟，跟着姐一起随着节奏舞动，在一起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原来开车路上让一让，世界多美好。大家好，我是联影 Aaron。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57.8公里，过了内坜，先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新竹到新竹系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的仁德到仁德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8.8公里，仁德前有火烧车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线以及路肩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仁德系统到仁德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台中到大雅，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3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七五高架南下的堤岭路段，已经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的10.1公里，土城一前先前占用内线的两台自小客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完毕。台9线南下的433.7公里，草埔森永隧道先前抛锚在外线的小客车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旅客请注意，咱这班游轮准备到台湾啊！在路程进程，大家会使利用时间去免税店买物件哦。
1: 小美，我跟你讲哦，这几天啊，我去世界坐的时阵，发现讲船顶的免税店有卖国外限定的加热烟呢，价小真俗。我打算哦，要加买几条，当作伴手礼来送给厝的人甲同事。等下陪我同齐来好不好？
2: 哎呦，袂使哩啦！根据我的了解哈，在国外买加热烟还是加热器，这拢是禁止带回台湾的。
1: 什么啊？在国外买的加热烟产品未使带回来，我就是讲包装合法就会使讲。
2: 唔是安尼哦，根据烟害防治法跟海关的规定，因为国外并无经过咱卫生福利部核定，通过健康风险评估审查的加热烟产品，所以讲咱旅客吼敢来当早有审查通过，在咱国内免税店贩卖，而且还有中文标示的加热烟，好，这才会使哩哦。啊，佫有一件真重要代志哦，免税粉品数量敢来当早一条尔，告诉讲你若要较济，去予海关查到，唔呐讲物件会用没收，而且可能还佫用罚钱哦。
1: 哈，这么严重哦！啊，唔着好加再有你提醒，真正是多谢你呢。那是唔知去用罚钱，安尼都袂好啊啦。
2: 台东县政府提醒你，选买合法的汾酒，保障消费安全。民众若是发现不法证书，请卡汾酒检举专线325728。以上广告由台东县政府提供，经费来源部分来自汾品健康护理官。
3: OK， 时间来到5:08。
4: 医疗何处比？
3: 哇，您冰箱还有肉粽吗？其实我看到蛮多的，好，包括我自己的冰箱还有肉粽，可是我就不大敢吃了啦。但是呢，要把它丢掉又觉得有一点可惜呢，怎么办？啊，这今天就看到一篇新闻说，这个冰箱还有肉粽不吃掉，实在浪费啊！端午节呢已经过了2个月，很多民众家中冷冻库呢还囤积着不少粽子。但是呢，卫生福利部台北医院营养科主任医师就说，有一名50多岁的男子哦，日前就医说自己啊几乎把肉粽当正餐，每周至少吃3次，还习惯搭配含糖手饮。最近呢，不但吃完饭就昏昏欲睡，晚上也饱受胃食道逆流之苦。啊，为什么会这样呢？很多人啊，以为饭后发昏是单纯吃太饱或是没睡饱，其实呢，营养师说可能是因为高油高精致的淀粉饮食所引发俗称的晕碳、餐后嗜睡，再加上高脂饮食延缓胃排空，让胃酸更容易逆流。那么要如何改善晕碳跟胃食道逆流，不代表完全禁止夹霸掌，而是要调整你的饮食比例跟频率。针对经常外食或外带的朋友，建议可以循健康餐盘的原则，就是一碗蔬菜补充膳食纤维，一个掌心优质的蛋白质，像是这个鸡胸肉、鱼肉、豆腐，一份圆形淀粉，像是地瓜或糙米，用健康餐盘取代泡面、肉粽、炸物或含糖饮料，有助于稳定餐后的血糖。然后呢，精神状况跟胃舒适度也会大幅的改善。还有可以像秋葵、丝瓜、油菜，营养价值高，口感鲜甜多汁，也是这个价格亲民实惠的消暑补水好选择。哎，这里有教护胃养生小妙招。

饭后散步跟适量的水果。他说呢，饭后不要马上就躺，饭后大概2到3小时保持身体直立，避免平躺，适度的活动，饭后大概30分钟可以散步，15分钟来促进肠胃正常蠕动，少量多次补充水分。如果已经出现胃酸逆流，可以少量多次的方式饮用温开水，不要一次就喝太多，增加胃部的负担。再来就是补充天然的酵素，像是奇异果啊、凤梨啊、木瓜等水果，再搭配均衡的饮食，促进消化。如果您长时间出现假霸的爱困、胃食道逆流或腹胀等状况，要及早的检查，并调整日常生活饮食。

0: 真的太感谢公司办理员工训练，这次 CPR 的学习课程超赞的耶。
1: 是啊，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在关键时刻可以救人一命的。还有啊，员工的家人也可以一起来学习，哎，这算是员工福利的一部分呢。
0: 对呀，这福利真好，全家人都会是最好了。我已经记住 CPR 的口诀，叫叫 CD。
1: 是叫叫 CD， 就是先确认意识，立即拨打119求救，持续胸外按压，并尽快使用 AED 自动体外心脏电极驱颤器，这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学习耶。台东县卫生局关心您，多一份学习，多一份守护，学会 CPR 心肺复苏术，关键时刻能救人一命。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2: OK， 时间来到5:17，目前台九线104.1到113.4苏花改苏澳隧道、东澳隧道、东岳隧道机电设备巡查的保养，即日起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9点，现场停靠避车弯、采固定式施工，注意前方路况，配合交管人员指挥通行。另外，台九线104.1到104.5苏澳隧道隧道照明养护施工，即日起到早上9点到6点是实施左侧车道管制封闭，右侧车道开放通行。好，今天的台二十线没山口向阳，今明两天都是不开放通行的，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那么另外台八线中横公路东段大雨岭到太鲁阁九月份的交管措施也有稍微的这个九月的管制措施已经出来了哈。官员到天祥台八线114.6到167.1，每天早上6点半到4点半双向通行，管制点在114.6官员合欢派出所前，东端是在167.1天祥这里。好，这是台八线中横公路东段在九月份的一个部分，然后管制部分。那么在八月的部分呢，依旧是我们来看一下110K.1 大雨岭到隔口路段中横公路的东段，限高3.8公尺，限重22公吨，以及总长12.2公尺以下车辆行驶。另外在大雨岭到西堡路段进行甲类大客车，在110到 159.5K。 112.6 官员路段灾害重建工程，到8月31号每天早上的6点半到晚上的6点半，每小时放行一次，配合天祥端的西行车流。

OK， 台八线182.2、184.5长春隧道到太鲁阁阁口分流措施，西行往天祥方向太管处的萨卡党隧道，走西拉岸隧道，再走台八线长春隧道，再走天祥。东行往花莲方向，走台八线到长春隧道，再到阁口，再到花莲。好，以上路段提供给大家，来欣赏谢雨薇从头来过。

有分台九线的五老坑到苏澳海事学校，99K 到 104K， 还有台二雾线的区界西路到苏澳市区 3K 到 13K， 沿线会进行路容的维护作业，在9月1号以及9月5号两天，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5点实施机动管制。台九线的 159.2 到 159.5 大清水明隧道，中华电信在这儿进行路面修补的作业，实施单线双向交管，会从31号到9月1号早上9点到5点，请用路人配合。台20线梅山口向阳目前是不开放通行的，明天和今天都是不开放通行的。5点27送上甲子会的歌声，爱就一个不应该爱的人，稍后进行5分钟新闻。

0: 警分局呼吁，遇到行车纠纷应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因一时的情绪、言语、肢体或疑似武器等其他物品恐吓他人，以免触法。类似状况应立即报警，由员警到场查处。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1: 115学年度起，台中市国中小全面推动免费营养午餐，为确保开学后公餐顺利，教育局展开团膳业者卫生稽查。局长蒋伟明也前往黎明国中午餐中心视察，确认各项公餐准备到位。请听报道。教育局长蒋伟明在黎明国中校长黄桂莲及午餐中心主管陪同下，了解公餐规划，并查看食材验收、保存及供应情形，同时检视炉具、蒸饭设备、餐具消毒及配送车辆，确认设备、人力都已到位，从各环节守护校园食安。蒋伟明局长说，
2: 今年的午餐是由政府来免费，但是午餐免费哦，又衍生两个议题，会不会影响到公餐的一个品质，家长的监督权力量会不会减弱？我在这边郑重的宣布，不会，因为我们昨天召开了我们临时的午餐辅导委员会，特别强调午餐还要落实跟加强三级的一个巡查制度，确保午餐供应的安全跟卫生。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加强家长对午餐监督的一个影响力，以及我们每餐之后都会做满意度的调查。
1: 教育局表示，市府将持续从食材进场、制备到餐点配送，严格把关校园食安。115学年度起推动免费营养午餐，市府将持续推动经费及相关支持。也感谢第一线午餐工作人员在开学前完成清消及准备，让台中学子都能吃得安全、营养又开心。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侯姓男子与曾姓女子成立公司，假借债务整合名义诈骗，苗栗地检署侦结起诉九人，其中四名核心成员从重囚刑十年、八年以上，并申请扩大没收不法所得。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地检署侦办假借债务整合诈骗案，指挥苗栗县刑警大队、苗栗警分局、刑事局等单位展开调查，查出侯姓男子与曾姓女子先后成立两家公司，假冒银行诈骗原已有多笔负债的被害人交付信用卡。警方日前侦查终结，依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起诉九人，其中侯姓男子等四名核心成员分别囚处十年以上、八年以上不等刑度。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4: 该公司设立后以随机自动拨号方式联系不特定民众，向民众扬称为某银行或与其有特约关系，推出整合降息方案等语，诈使民众将信用卡交予公司人员，公司再以虚构手续费金额的名义持民众信用卡与网络进行购物，使民众再负担信用卡债务，待该公司人员取得网络购物所得商品后，再转卖前开商品获取不法所得。
3: 检方并依法向法院申请没收2亿8000多万元犯罪所得。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也有局部大雨。现在台北、新竹阴天32度，台中、台南、高雄以及花莲阴天29度，宜兰阴天30度，台东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陈润涵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5:44，花莲的朋友今天相宜休息了，所以在空中听到的是玉芬的声音。待会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上的文章，再次的提醒大家一些需要注意的路况。目前在台八线182.2到184.5长春隧道到太鲁阁阁口这里呢，有分流管制啊。西向往天祥方向是太管处的沙卡党隧道到西拉岸隧道，再到台八线的长春隧道，然后再走天祥。东行往花莲方向，台八线走长春隧道，再走阁口，再走花莲。那么往返大屿岭到太鲁阁阁口全程大概有74公里哦，但是每天行进的时候要留意最后抵达的时间，在167.7天祥管制点或太管处沙卡党东口管制点的时间。如果是由大屿岭到太鲁阁阁口东行的用路人，最晚在5点前要抵达天祥，以免错过天祥到太鲁阁阁口5点到6点的最后放行时间。那么由太鲁阁往返大屿岭西行的用路人，最迟一定要利用太管处的沙卡党隧道东口管制点的3点放行时段前往大屿岭，以免错过天祥到官员的6点之后最后放行时间。台九线104.1到113.4苏花改苏澳隧道、东澳隧道、东岳隧道机电设备行检保养，每天早上的8点到晚上的9点，好，现在是5:45，现场停靠避车弯采固定式的施工，请注意。好，另外呢，在苏澳隧道照明养护施工，在一

104.1到104.5，这个施工到六点了，现在是还有14分钟的时间，实施左侧车道管制封闭，右侧车道开放通行。

0: 六之后，宋奶奶没事。听说那天她要洗温水澡，但是呢，他们家瓦斯热水器安装位置不对，加上开冷气门窗紧闭，室内不通风，所以造成了一氧化碳中毒。
1: 那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热水器的位置不对，要调整呢？
0: 之后啊，我才听里长说，花莲县消防局有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这项服务。
1: 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
2: 各位乡亲请注意，热水器如果装错地方，小心隐形杀手一氧化碳找上门。花莲县消防局现在推出热水器迁移或更换补助，只要您的住家有一氧化碳中毒的隐忧，赶快打电话给在地的消防分队，经消防人员到府访视评估且符合规定之后，一般住户最高可补助3000元，低收入户最高可补助10000元，名额有限，额满为止，赶快联络各消防分队登记，以确保全家安全。
0: 热水器装对，安全第一位。
1: 以上广告由花莲县消防局提供。

小时候幸福是一件东西，当得到它便感觉幸福，而长大了幸福是一个梦想，当实现它便觉得幸福，成熟时幸福变成一种心态，领悟了幸福无所不在。时间5:52，跟听众朋友分享网络上的文章《因果的循环》。有位穷苦的苏格兰农夫叫弗莱明，住在荒郊野外，有一天在田里耕种，忽然听见来自于附近呼叫声，快速地跑过去，看到一个吓坏的男孩陷在沼泽当中，泥浆已淹没他的胸部，而他正拼命大声地呼救。弗莱明救起这个本来可能会缓慢而恐怖地死去的少年。第二天，一辆华丽的马车来到了弗莱明家，从车上走下一位风度翩翩的绅士，自称是昨天被救起男孩的父亲，说要报答恩情。农夫说，不不不，我不需要你任何报答。此时一个少年从屋里走出来，他说，这是你儿子吗？农夫自豪地说，是的。因此他说，那我将提供给他跟我儿子同样好的教育，如果他有他父亲同样的美德，那么他就会成为一个你我骄傲的人。弗莱明儿子被送进最好的学校，随后毕业于伦敦圣玛丽医科大学，他就是因发明盘尼西林而闻名世界的亚历山大·弗莱明。几年后，绅士的儿子罹患了严重的肺炎，这次又是谁救起他呢？就是盘尼西林，他的名字叫做温斯顿·丘吉尔，英国首相。所以相信什么叫因果循环呢？有人统计啊，这世上任选两个人，在两个人身边只要透过50%的人脉，可以让这两人相连。所以恶有恶报，善有善报，助人的善意终将回归自己。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所以希望大家哦，让自己能够感动的事情也能够感动他人。我们如果伸出援手帮助别人，内心也会温暖许多。

0: 小丽啊，你产期近了，快要生产了，最近开始准备待产用品了吗？听说啊，要准备的东西不少哎。
1: 对呀，还好台东县政府啊有推出妈妈暖心待产包，真的是让准妈妈轻松不少。
0: 暖心待产包，这里面都有什么？
1: 从妈妈到宝宝需要的用品都有哎，像是看护垫、冲洗瓶、盥洗用品跟哺乳用品，还有宝宝出生后所需要的衣物、包巾、尿布等等，这些用品啊都准备了。
0: 哇，这样好方便哦！有了暖心待产包，你就不用担心了，也省下了不少准备用品的负担啊。
1: 没错啊，而且啊，原住民族地区的孕产妇还有产检跟生产的交通补助，
0: 原来从怀孕到生产都有被照顾到耶！哇，真的太贴心了。妈妈暖心待产包不只是一份用品，也是一份祝福，更是一份陪伴。详细资讯请上台东县卫生局官网或洽询各乡镇市卫生所。以上广告由台东县卫生局提供。

家好，我是萧煌奇，每一天全心全力的打拼，也要记得好好休息。下班回家的路上，让警察广播电台当你开车时的好伙伴，给你最新路况，一路顺顺的行。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6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二，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安定到永康，车速都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28.8公里，仁德前先前占用中线、外线以及路肩的火烧车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高科到仁德系统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5.2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线有塑胶椅。北上的

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转接道，五羊高架北上杨梅端到孝前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到树林，车速落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92公里，竹林前在中线有木棍，继续往北 61.8 公里，过了大溪在中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国道二号东向的机场端到大竹，国二甲东向寸头到大园，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以及西向的仁武到左营端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 11.8 公里，过了林口，在内线车道有菜篮。台65线南下的 11.9 公里，土城二前先前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82线东向的 19.2 公里，过了鹿草，内线车道先前有5台车的事故已经截获排除。台61线在北上的147公里，过了清水，外线车道重机自撞的事故也截获排除消息。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时间6:06，我是玉芬，在空中陪伴花莲台东的朋友，现在今天休息了。好，那么在路况方面要提醒大家的是，台九线113.5

五到一二三点四东澳到南澳路段，这里配合马太安溪桥的复建工程，所以呢，在即日起每天的晚上十一点，每天的晚上十一点到隔天的一点半，十一点二十会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在一二三点四、一二一点八。十一点半到凌晨零点二十全线封闭，路段管制跟开放时间是车辆的部分来调整，请配合管制时间通行。再来就是154.7到165.7和仁到崇德路段，这里也是配合马太安溪桥的作业需求，所以即日起每天晚上的十一点到隔天的一点半、零点三十分，封闭北上车道管制点在165.7。另外，在晚上的12:50到1:30，全线封闭。

好，在台东的部分呢，梅山口向阳明天是不开放通行的，民众从台东端到向阳就要原路折返回台东。时间来到6:08，送上刀郎的《爱离谱》跟《赛乃姆》。

好，今天台东有什么样的讯息呢？台东县国中小校长会议今天召开，携手支持教师成就孩子，走进职场探索台东，暑期职场体验成果分享会，250位青年累积实务经验。交通安全月献爱心同济会捐赠台东国中小38学校反光背心护学童。台东县环保局永续方舟硕硕新生再生手作开放报名。台东创作能量正热血沸腾中，公益国际驻村双向启航，六位跨国艺术家展开深度的对话。强降雨后防疫不松懈，台东县卫生局呼吁民众慎防钩端螺旋体病以及类鼻区。好，那么在花莲的部分，花莲文旦柚变身甜点香氛照，芝卡轩亲子玩手作趣味闯关。三月降雨不足影响果树着果，花莲县府积极争取玉里砂糖橘杜琪城天然灾害现金救助。跨校交流集思广益，花莲县环保环境教育辅导团办理近邻绿生活教学模组教师的研习。暑期照顾不中断，花莲公幼延长照顾服务，减轻家长负担。花莲县政府串联产地到餐桌，花莲海派玩家打造观光渔港特色的游程，从出海体验渔业文化到在地料理，探索花莲海洋旅游新玩法。

好，这个海洋体验新玩法哦，第二场活动已经在8月22号登场。那么邀请在地的餐饮业者还有美食部落共同参与，安排出海赏金、海洋生态导览、海钓文化分享，还有渔具介绍，以及花莲观光渔港参访等等，带领参与者用不同的角度跟深度来认识花莲的海域特色、渔业生活，还有渔港的产业。那么也安排了临济鱼丸 DIY 体验，以及林氏海产在地鱼料理套餐，从认识渔获的来源、鱼种的特色、实际手作跟品尝料理，将食鱼造育融入旅游体验当中。好，这个海派玩家系列不是单一旅游体验，而是希望可以透过实体的彩线串联旅游、餐饮跟数位媒体等不同领域的资源，收集参与业者跟游程内容、体验游程跟市场需求的第一线回馈。好，那会作为后续游程调整跟商品化的重要参考。那么第一场是以亲子族群为主，着重在海洋教育跟休闲体验。那第二场是进一步的从餐饮跟社群推广角度出发。好，未来会持续的依据这个彩线的回馈哦，优化出海体验跟导览互动还有游程的设计，结合市场的需求，以后呢就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游程去认识花莲。

OK， 叶倩文明月星，时间来到6:23了。好，刚才有分享花莲的资讯哦，那目前台东的资讯就是刚才说的环保手作活动。那么永续方舟馆预计在9月5号跟10月3号，9月5号到10月3号每个礼拜六下午3:30到4:30推出硕硕新生再生手作的活动，总共有5场次，每场次20人，包含了再生塑胶挂带10名跟再生塑胶杯套吊饰10名，即日起开放报名到额满为止，欢迎大小朋友参加体验有趣的环保手作，有兴趣上环保局网站查询。OK， 花莲的朋友感谢您的收听，台东的朋友也感谢您的收听，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空中再会，送上郑智化追梦。挣脱枷锁顽强的反扑，就像怪兽

来自各个城市的你们，谢谢你们 ，Thank you。在音乐的路上，我一直坚持着，我有你们。

0: 京广晚间新闻。
1: 国发会估二十年后人口跌破2000万，五十年后超过一半人口是老人。光泽诊所偷拍300人受害，新北检起诉9人，求刑16年。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8月28号星期五的京广晚间新闻。气象署今天下午2点半解除沙德尔海上台风警报。气象署表示，受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山区目前雨势仍不小，高屏山区稍早时雨量约达30到40毫米，因此持续针对部分县市发布大雨甚至豪雨特报，提醒马祖白天到入夜间仍需留意较强阵风及间歇性大雨。另外，第22号台风班朗今天下午2点生成，预计后续向北移动，对台湾不会有影响。国发会公布2年1度的人口推估统计，预估20年后全台总人口将下降到2000万以下，50年后降至1215万。届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一半以上。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台湾人口数在2019年2360万人达到高峰后开始逐年

0: 年缩减，目前总人口数为2319万。国发会推估到2045年，人口将会降到1998万人，2075年更只剩下1215万人，比现在人口数减少将近一半。然而，与台湾邻近的韩国近年生育率回升，国发会人力发展处处长谢嘉怡说明，韩国与我国人口政策相当，不过韩国战后婴儿潮进入婚育阶段，相较之下，我国的婚育趋势对于生育基数形成结构性挑战。
1: 我们的育龄妇女可以看到，就是并没有像韩国他们有一个区块的提升，其实是持续在下降。再加之我们这几年有偶率，也就是结婚对数也持续在下降，这两个影响我们这几年出生人数的下降比较明显。
0: 谢嘉怡处长强调，人口推估是情境模拟，会随着社会整体氛围改善而有所调整。行政团队已经成立跨部会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政策引导减缓人口缩减带来的冲击，提升社会韧性。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尼泊尔发生毁灭性洪灾，造成80座桥梁与40公里道路受损。受洪水侵袭的灾区位在与中国接壤的边界，

0: 交通罚锾用于改善道安三项公投案，并送请中选会审议。中选会主委尤盈龙28号宣布审议的结果：
1: 鞭刑是以公权力对受刑人直接施加肉体痛苦之身体刑，多数国家认属于残忍、不人道且系侵害人性尊严之刑罚，有违反两公约施行法之余。本案本会8位委员，除了我个人当主持人没有投票之外，7位全数同意鞭刑公投不符合重大政策的创制或护解。
0: 废除非核家园公投提案的主文为：您是否同意政府废除非核家园的能源政策，以确保国民健康、稳定供电、便宜电价、提升国防韧性以及支持人工智慧产业发展？相关公投案的投票将于11月28号九合一大选合并举行。记者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2026亚湾新创大南方今天在高雄展览馆登场，超过250家厂商参展，还有来自美、日、新加坡等10多国的海外团体来高雄交流。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这几年积极的发展亚湾，吸引大型科技企业和新创的团队进驻，现在更要把人才、市场和资金补齐，让新创的企业不只来高雄参展，而是能真正的留下来发展。市长陈其迈也分享，高雄这几年把 AI 大数据用在演唱会人流、市政决策和城市的治理，证明新创技术只要找到实际的需求，就能变成真正的市场。
4: 那我们在整体的 AI 的应用服务里面，这高雄已经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完整的生态系，那更配合亚洲资产管理中心的一个进驻，那新创公司在这里可以找到市场，那也可以找到资金，好让高雄成为在整个发展智慧应用服务里面能够受到更多人的支持跟喜爱。
3: 市府也强调 AI 未来会深入11住行各个面向，高雄也将会持续的完善新创资金的筹备管道，欢迎国内外的新创智慧应用企业到高雄投资布局。请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台南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台南专区在迈进，市府携手成大 FinTech 商创研究中心暨智慧永续行动产学联盟签署 MOU， 共筑金融创新生态系。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市政府在永华市政中心举办记者会，公布推动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台南专区的最新进度。台南市长黄伟哲亲自见证市府经发局跟成大 FinTech 商创研究中心暨智慧永续行动产学联盟签署合作备忘录。市长黄伟哲说：“
6: 在台湾除了台北、高雄之外，台南今天也迈向大步。台南有南科，有许许多多最棒的半导体高科技产业，也有许许多这个非常具有专业的能力的专业人士，但在金融资产管理方面，我们还需要更多的像成大商创中心这么强的机关来跟我们合作，来服务许多专业的人士来管理他们的资产，并且将资金做有效的运用。”
5: 金发局长张庭元指出，这次签署 MOU 合作并非单一人才培训，而是从5大面向人才、空间、企业服务、国际跟创新同步布局，未来将聚焦人才培育、智慧金融、家族办公室、国际链结以及金融科技创新5大面向展开合作，逐步建构具有台南特色的资产管理跟金融科技生态系。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台北市面对庞大的跨区通勤需求，市府除了透过调拨车道及智慧号志改善现有交通瓶颈，也提前布局北市科等区域未来的交通需求，从道路、快速道路到捷运路网同步规划，期盼短期提升道路效率，长期完善大台北交通路网。记者陈伟玲报道。
7: 针对台北市与其他县市连外道路的交通瓶颈，台北市目前已经设有26条调拨车道，未来也将依道路条件、车流量以及实际需求评估适合增设的路段，另外也建置429处智慧号志，透过即时车流变化调整号志秒数，平均减少 7% 旅行时间以及 32% 红灯空等时间。除了改善现有交通瓶颈， 台北市政府也同步提前规划未来城市发展所带来的交通需求，

0: 区长蒋万安说，
1: 许多市民朋友都非常关心北投士林科技园区交通的规划，市府团队目前已经超前部署，陆续完成承德路吊坡车段缩短，启用承德市商路口新路型以及管制的方式，并预计在今年底完成重庆北路公车专用道。
0: 此外，市府也规划新建社子岛连外桥梁，推动中美快速道路南延至国道一号，并增设大叶路匝道，同时加速捷运社子、士林、北投以及大同等区域路网规划，透过道路与捷运双轨并进，因应北市科未来发展以及大台北地区庞大的跨区通勤需求。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2: 今年一到五月，新北市机车交通事故共有22,780人死伤，其中高龄者死伤2697人，约占12%。记者刘威报道。
3: 新北市一名70岁陈姓妇人骑乘机车从巷弄驶出，行经五号之路口右转时，因为未让直行车先行，和另外一辆机车发生碰撞，造成对方驾驶脚部骨折。由于陈姓妇女涉犯过失伤害以及道交条例第86条加重刑责1/2，事后经法院判处拘役20天。裁决处副处长林碧芬提到，高龄者常见事故噪音包括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及未依规定让车。
4: 高龄驾驶有五大安全的重点口诀哦：白天骑，晚上少骑，慢慢骑，不抢快。第三个呢，就是路口慢看停，安全帽戴好扣紧，身体如果不舒服的时候就不要骑。
3: 裁决处提醒，高龄驾驶人上路应该掌握预防性驾驶原则，如果经检查发现身体机能已经有明显退化，或是自己感觉骑车时反应不如以往，则应该重新评估是否适合继续骑乘机车，必要时改搭大众运输工具，保障自身及其他人用路安全。尽管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桃园市政府近年推动学校教育及校园环境改善，以吃好饭、补好钙、读好书为三大主轴，期盼打造更安心、友善的学习环境。记者静杰报道。
5: 桃园市长张善政表示，桃园率先6都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并且因应物价变动调整餐费，这部分新学年每生每餐再增加6元补助，每周还提供2次大块肉排和1次幸福餐，要求强化食安把关，采用国产三张 EQ 食材，同时结合桃园在地特色食材，兼顾营养美味和饮食教育，提升校园供餐品质。
6: 营养午餐是要让我们同学、我们的小朋友吃得好、吃的营养，让他们对吃中饭这件事情有所期待，让他吃到饱，又吃到非常精致的、安全的。
5: 桃园市教育局表示，生生喝鲜乳2月上路后，新学年起扩大纳入国中学生，让这项政策涵盖幼儿园、国小及国中，共有28万学生纳入范围，落实学子营养照顾平权。此外，新学年桃园市政府也率先6都推动公私立国中小教科书费补助，这部分也有196,000名学生受惠，具体减轻家庭教育负担。警广记者晋杰在桃园市报道。
2: 外县市垃圾偷偷运进高雄，还想混进焚化炉洗产地。高雄市环保局查获4家清除业者涉嫌违法，依法最重开罚300万元，并撤销许可证。记者黄义豪报道。
7: 为了避免外县市的垃圾流入高雄，环保局持续加强清除业者的运输、储存以及进场的流程查核。这一次更发现业者疑似利用混杂的方式，试图躲过焚化厂的管制。环保局环保稽查大队长王建州说：“
8: 环保局主动移送，并与检警共同侦办，发现高雄4家清除机构于陆祖小港农地收受外县市垃圾，再夹杂本市垃圾入场。”已违反废青法第42条规定，各裁处最重300万元罚锾外，并依法撤证，要求限期清除，加速环境复原。
7: 环保局提醒，清除业者一定要依照许可内容合法的处理废弃物，不能为了牟利违法转运堆置垃圾。民众如果发现可疑的污染情形，也可以拨打1999通报。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宜兰一名43岁上班族张先生，体重105公斤，合并糖尿病，尝试多种方法瘦身都陷入瓶颈，所幸在国立阳明交大医院新陈代谢科医师治疗下，半年甩肉10公斤，连肝指数和血糖都恢复正常。

0: 记者罗佳慧报道。
1: 国立阳明交通大学附设医院新陈代谢科林冠宏医师表示，脂肪肝已经更名为代谢性脂肪肝病，肥胖和三高都是主要原因，如果长期放任将恶化成肝硬化，甚至增加多种癌症风险。林冠宏医师说，
2: 所以治疗脂肪肝不是只有治疗肝脏，更重要的是要治疗我们的代谢性疾病，必须要我们调整我们的生活状态，包括饮食、运动，少精致的糖，少油腻。我们现在有新的糖尿病的药物已经拿到适应症，它除了控制体重、降低血糖之外，进一步更可以治疗我们的脂肪肝。
1: 43岁的张先生就是在医师评估下使用或卫福部核准的减重药物，不止体重从105公斤降到93公斤，糖化血色素降到5.8%，偏高的肝指数和坏胆固醇也全数恢复正常。阳明交大医院呼吁，脂肪肝早期没有症状，民众要定期健检，搭配少糖高纤饮食和规律运动。如果有三高或肥胖疑虑，要及早寻求新陈代谢科咨询。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杨行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尽管给躺住朋友太搞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让他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10号的细行顶进系统往国道1号南下的匝道，车辆抛锚停放。路网图的部分，直接来关心到国道1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三重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五股到三重都是车速缓慢。国道3号南下的安坑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不到60公里。桃园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50公里。中部台七四线南屯2往西屯1，西屯3往北屯2，崇德往松竹，西行北上的雾峰到大里2，太平到太原不到50公里。南部国道1号南下安定到大湾，顶金系统一路到五甲系统，北上的冈山到鹿竹、仁德到大湾路段不到60公里哦。国道

只好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1: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0: 请仔细听哟。
1: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暨边坡补强，
0: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的12月31号，
1: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0: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1: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0: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1: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0: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2: 行车平安。
3: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家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

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晚上7点12分。Folklore Light Day， Light Day 为什么要讲 Light Day 啊？明明就是西洋专辑，英文专辑，它是 Taylor Swift， 歌曲叫做 August， 八月。好啦，下个礼拜应该就是要开学了齁，然后再接下来9月初9月中

应该是大专院校要开学的时间点了，是吗？目前呢，在北部地区或者是沿海的地区呢，还是有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所以幼龙教育朋友，危险地方不要去，还要留意这个外围环流所带来的气象天气的影响。在台气四线东向19到21公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车多速缓。国道10号西行的顶新系统往国道1号南下的匝道车辆抛锚。戴安娜王诗安歌曲叫 I don't know。

收录在 Diana Wang 当中，他是王诗安。 I don't know。 国道三号北上的 36.5 公里中和出口前的外线有两台车的事故情形。南部地区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的北、好，国一的南下安定到永康，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北上的高科到鹿竹仁德到大湾都是在拥塞的。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它是对汪定中 Airplane Mode 飞行模式专辑 Zen Moon。

第五汪定中歌曲叫做 Zen Moon。 昨天是中元节，农历的15号，所以这几天如果你抬头看月亮的话，月亮应该都会满圆的哈。在道路状况上面，我们来看北部地区路网图，国一北上的东湖到五堵，高架北上梯顶到汐止端，泰山到三重，国三南下土城到树林都是车子多。 Linian 的作品 Black Panther。

里面的歌声叫做 Black Panther 黑豹。国道三号北上的 36.5 公里中和前的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出口匝道车辆抛锚停放哦。台86线的西行13公里大潭加入道路段，这里是火烧车的事故。

六王跟羊驼小姐的合作单曲收录在薯条雷鬼当中起风的时候。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所在位置如果车子多，保持好安全距离了。待会七点半一起来听情况新闻咯。继续听到的是坏特的作品，早期的专辑《一个人的卧室》，歌曲是 Sante， 待会见。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犯下掳人撕票案的男子卢正，26年前遭枪决，司法救援团体认为他含冤不白，请求检方发动非常救济。不过，最高检察署审查后认为不符合再审或非常上诉的要件，今天驳回再审或非常上诉的申请。吕明宗报道。
2: 1997年台南发生一起绑架撕票案，案情一度陷入焦灼，隔年卢正被传唤留置31小时后被以自白犯罪收押，紧接着一路被起诉判处死刑定验，在2000年执行枪决。辩护律师不放弃平反院区，认为全案侦审过程有诸多疑点，包括现场采集烟蒂、血型检验等扣案证据都无法指向卢正涉案，被判有罪的自白更是虚伪不实。全年选在卢正遭枪决的24周年，台湾冤狱平反协会等单位到最高检察署呼吁检察机关为这起死刑冤案发动非常救济。对此，最高检察署收案后召开多次专家咨询和审查会议，就本案原判决认定的死亡原因、犯罪手法等情状充分讨论，结果认为救援团体提出包括携带与胶带实验、昆虫学猪只模拟试验、卷外不在场证明等事证都不符合新证据、新事实，足以撼动原确定判决所构成的部分犯罪事实，不构成再审或非常上诉申请要件，因此决定予驳回。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近日连续查获2起漂流木的窃案，扣得台湾烧楠树块超过1公吨。依违反森林法罪嫌，将3名男子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陈怡玲报道。
3: 保七总队第五大队台中分队接获情资，不法人士趁台风豪雨后窃取大安溪流域的漂流木，随即会同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台中分署展开调查。8月18号锁定可疑车辆，在台中市和平区东旗路拦查，查获已切割的针叶一级木台湾萧楠15块，总计约

0: 352公斤，出估价值新台币35000元，并逮捕彭姓男子与张姓表弟。同月26号又逮获一名山老鼠。副大队长蔡长四说，
1: 在苗栗县泰安乡又发现自小货车行迹可疑，经盘查后巡线发现该车已用钢索绑好一只巨大台湾枭男，准备拖吊上车，当场查获证件。
0: 保器总队第五大队指出，两岸均未经主管机关许可擅自捡拾窃取漂流木，依涉嫌违反森林法，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每四年召开一次的全国文化会议将在9月20号举行。文化部首次在会前办理青少年参与式文化论坛、实境闯关艺文体验营，透过游戏化的创作过程，引导年轻世代参与文化政策的设计和讨论。吴依妮报道。
3: 文化部于空总国家文化基地举办青少年参与式文化论坛、实境闯关艺文体验营，一改传统坐着听讲的论坛形态，邀请12到18岁青少年组成团队，在跨域艺术工作者、专业剧场演员及引导观察员陪伴下，穿梭于7道艺文关卡，透过肢体、书写、口述、小组共同创作等交流方式，表达自己的文化政策思考。文化部长李远说：“
4: 我觉得我们时常会自以为是的很多文化政策。”那年轻人为什么不参与？我们很想知道年轻人对于文化的一个想法，用一个创作的方式，而不是惯例的年轻人你叫他起来发表意见，他会讲得非常严肃，然后学大人，模仿大人。那我们就是要完全颠覆这个观念。
3: 李元表示，借由这次活动，将募集青少年的意见带到全国文化会议之上。今年会议以未来式为题，聚焦在地文化力、文化资产保存、儿少参与、全球布局等公共议题，期盼开启全民对话，打造2030年文化未来世代。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低压带的影响，台湾中南部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及南部阴时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东部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来哦，萨利克格马布鲁，马里马里马萨鲁，尽管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武力昂昂岸古木，假扮亲友，自称电话变更，小心各种理由进行借钱诈骗。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2: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4: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哎，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5: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2: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

0: 给我。
1: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2: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0: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1: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3: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警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5: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说艾怡良专辑，他是艾怡良，歌曲叫做拼图。国道一号南下的陆科联络道匝道的转弯处轮胎皮掉落，台86线西行13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火烧车，台62线西行 15.8 公里过瑞芳的路间机车逆向误闯。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端到五堵，国道二号大竹到机场系统都是车速缓慢的。在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不到60公里。今天的 Friday night 后，外面车子比较少一点点，是不是大家都要把握这个周末假期来赶暑假作业，不能再出去玩了，是吗？听到的是田馥甄的歌曲，她的个人专辑第六张已经录完杀青了，期待他年底应该是的一个发行。无人知晓专辑歌曲叫《先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利。地震时，如果你正在厨房煮饭，远离刀具、热锅等危险物品，趴低身体护住头部、颈部，就地避难。如在炉火边，应立刻关火。消防署关心您。

路间急车逆向误闯哦。台八十六线的西行十三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火烧车的事故。邱淑辰发行了新 EP 无争的 EP， 这首歌曲叫做《Q》。

休息回来，它是鲜鱼蒸鹅 ，far away， 远远的，7:53。台74线东向17公里，崇德路段的外线车道4台车事故，后方回堵2公里。台62线的西行15.8公里，过瑞芳的路。

秋暑蝉这首歌叫做菊，一个足部的足，在一个那什么菊啊，局长的局，环保局的局、哦、新作品收录在吴征的 EP 当中。待会八点会诊路况消息听到的是 Lana Del Rey， 歌曲是 First Light， 待会见。

中小晚上八点整，我是张栋梁。辛苦工作了一天，给朋友的话就是每个人对幸福的认定标准不同，不必在乎别人是否赞同，重要的是自己满足与否。祝福景广的听众朋友每天都幸福。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渔港出口内线车道车辆故障停在这个地方。国道一号的南下路科联络道匝道转弯处有轮胎皮。国道十号的西行顶金系统往国一南下的匝道口车辆抛锚。省道的部分呢，台十五线的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台62线的西行15.8公里过瑞芳的路肩机车逆向误闯。台74线的东向17公里，崇德路段的外线车道有4台车的事故，后方回堵。台68线的西行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外线有事故。台86线的西行13公里，大潭交流道路段有火烧车的事故。路网图来关心，国一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新竹到新竹系统车子多。好啦，路况的更新消息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1: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2: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1: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2: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1: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3: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好朋友聚餐喝酒，即使在不同地方奋斗，都要望着相同方向，叫做平安回家。我是 AP 潘宇谦，提醒你喝酒后视线会变得模糊，就算还看得到微光，都请不要开车上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8:10，他是 Hush 空中的恋人。我们在礼拜三的晚上，我的时间点会有一个道德月刊的为道德按赞的这个单元时间。好，现在呢，这个为道德按赞的道德月刊呢，哎，接下来要来做征文比赛了哈。张荣发基金会举办第五届道德月刊的征文比赛，邀请全台湾的国中生投稿哦。他的这个邀稿的对象、征稿的对象是国中生，所以年龄以上、年龄以下的朋友没有办法做这件事情。如果你们家有国中生、亲朋好友有国中生的小朋友，哎，第五届道德月刊的征文比赛是已经开始了，可以来这个写字、写文章来做投稿。这个比赛呢，有一般组跟偏乡组，每一个组别啊，选出第一名一位，第二名两位，第三名三位，哎呦，加作选十位耶，总共32个得奖机会。啊，这个是征文比赛，所以第一名会有奖金的，最高奖金6000元。

娃娃魏如萱跟许光汉的合作歌曲《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好了，没关系啦，好不好？回答这个问题，在台74线东向14到16公里崇德路段的先前有事故，目前事故解决了，车流还是很多哟。国道3号南下的 41.5 公里土城前的内线有铁片掉落。台68线的西行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外线有事故发生。宇宙人理想状态，待会休息回来。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副组长周泰丽。地震时使用行动辅具或坐轮椅的朋友，请先固定行动辅具或轮椅，身体压低，保护自己的头部和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收录在《灵魂的回声》，他们是 Echo 回声乐团，今年的上半年发行了暌违已久的专辑哦。歌曲叫做《Silent Night in Shinjuku》。Shinjuku 在哪？新宿。我这两天，应该说是我从七月份到现在，就陆陆续续把五月份家族旅游的照片慢慢上传到个人的这个。个人的社群平台上面，真的很懒惰欸。我觉得至于我本人来说，我看到我身边的友人哦，整理工作吗，或者是整理出去旅游吗，或者是看展览的一些照片分享，我都觉得哇，真的很有能量跟行动力。国道三号南下 41.5 公里土城前的内线有铁片掉落，台68线西行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道外线车道有事。

陈珊妮歌曲叫《低调人生》。待会的八点半来听景广新闻，听到的是陈珊妮的词曲，不过是炎亚纶跟尚荣的演唱作品《你就是远方》。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侯姓男子与曾姓女子成立公司，假借债务整合名义诈骗，苗栗地检署侦结起诉九人，其中四名核心成员从重求刑十年、八年以上，并申请扩大没收不法所得。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地检署侦办假借债务整合诈骗案，指挥苗栗县刑警大队、苗栗警分局、刑事局等单位展开调查，查出侯姓男子与曾姓女子先后成立两家公司，假冒银行诈骗原已有多笔负债的被害人交付信用卡。前侦查终结，依涉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洗钱防治法、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起诉九人，其中侯姓男子等四名核心成员分别求处十年以上、八年以上不等刑度。苗栗地检署主任检察官刘伟成说，
3: 该公司设立后以随机自动拨号方式联系不特定民众，向民众扬称为某银行或与其有特约关系，推出整合降息方案等语，诈使民众将信用卡交予公司人员，公司再以虚构手续费金额的名义持民众信用卡与网络进行购物，使民众再负担信用卡债务，待该公司人员取得网络购物所得商品后，再转卖前开商品获取不法所得。
2: 检方并依法向法院申请没收2亿8000多万元犯罪所得。景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高雄一名女子骑机车没转弯没打方向灯，遭警方拦查，车上还有一个装了酒的随身杯，结果女子酒测值超标，被警方依公共危险罪送办。记者徐俊秀报道。
4: 高雄市警局前镇分局草衙派出所员警清晨巡逻发现，一名女子骑机车右转同安路时未依规定打方向灯，上前拦查。员警马上注意到女子机车上摆着一纸随身杯，拿起查看，竟飘出浓浓酒味。
5: 这什么啊？这酒啊，你喝酒还骑车？
4: 女子尴尬的笑着表示自己会老实交代。草衙所严敬义所长说，
6: 林女也坦诚凌晨时曾在有人住处喝过啤酒，民警随后依法实施酒测，结果林女酒测值超过法定标准，全案调查后亦涉嫌触犯刑法公共危险罪，已请地检署侦办。
4: 警方另外针对林姓女子酒后驾车及未依规定使用方向灯等违规依法举发，合计最高可处93600元罚锾。前镇警分局提醒，酒后驾车绝无侥幸空间，无论喝多喝少，只要饮酒就不应该驾车，

0: 子可以随身携带，但喝了酒请把车钥匙留下来。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北木栅指南宫发生大火助燃，行政院长卓荣泰日前指示中央跨部会全力协助，文化部长李远今天提出以修待训方案，适用于尚未列入文化资产指定的建物，在长址修复的同时培育修复人才。记者吴英妮报道。
2: 有60年历史的指南宫凌霄宝殿遭大火重创，但由于尚未具有正式历史建物或古迹身份，文化部无法直接以一般的文资修复专案进行处置，因此文化部长李远参酌去年丹纳斯台风造成台南大量老屋毁损，试办以修代训的案例，希望提供指南宫相关协助。
3: 以修代训就是我们找了一批很有兴趣的，他想要去帮忙学这个修古迹、修建筑，可他没有执照，那我们就请他来修，因为他是一个没有那个古迹跟历史身份的建筑，所以他没有执照的人可以来。那利用这样子一个修复的过程中，训练年轻人可以成为未来的修复师，在我们的计划里是允许的。
2: 文化部表示，针对具有高度文化景观价值的建筑，以修代训不但能加速修缮，同时培育在地修复技师。去年台南开设汉式红瓦和日式水泥瓦两个班级，最多可招收约20人，让珍贵技术得以传承。这也将是极端气候冲击下传统聚落与自然共存的重要方案。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也有局部大雨发生。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检警要钱必诈骗，监管账户都是骗。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2: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3: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和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你找到生命中对你一切如数家珍的人吗？寻找的过程或许会感到困惑，甚至错付了对象。我们可以等，但唯有暴力绝不委曲求全。失去只是一种过程，分开也能是种自由。寻求警察的协助或拨打113保护专线，让我们一起向暴力对待说不。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青虫阿欧伊跟林柏宏的歌曲叫做《无你的故事》，8:44，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国道三号的南下28公里新店隧道的外线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南下苗栗过后的外线车道小客车9762的小客车开太慢了。国道三号南下41.5公里土城前的内线有铁片掉落，台68线的西行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的外线有事故发生。温蒂漫步不夜城。

好，我是马天佑。当我们什么都不是，但是我们有最珍贵的青春，趁着暑假期间挥洒活力，让青春不留白。你可以去想去的地方，做想做的事。唯有毒品，请你勇敢拒绝，别因为一时好奇让青春留下污点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洪佩瑜，哈嘎给狗 Q 客语作品叫做《无姓同名某乡 Q 苗》。继续听到的是柯志堂《My Nova》当中歌曲叫《Even Though I Wouldn't》。

Even though I wouldn't， 它是柯志堂。待会的九点钟要来会诊之内路况消息了，都是英文作品，来自 Gracie Abrahams， 歌曲叫 Close to You， 待会见。

0: 晚上九点钟，灿烂的星空下，如果你正开着车，别忘了身上的盔甲是安全带，保护你的行车安全。
1: 头上的冠冕是车灯，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夜晚行车安全第一。
2: 大家好，我们是
3: 收法灵魂沙发，
2: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9: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342.5公里靠近高科交流道的中线小客车故障，外线是连结车故障，要特别小心了。台十五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错前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目前全台各地看起来呢，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情形了。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汇整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诈骗集团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盗用 LINE 账号的案件时有所闻，刑事局积极宣导防治，今年1到7月全国盗用 LINE 账号的件数从去年4033件降到138件，每个月平均数从336件大幅减为20件，防治作为显现成效。不过最近又有利用帮忙投票、按赞或绘画、摄影、宠物比赛等老手法诱骗民众帮忙点击的案例又增多，不少人账号被盗，结果衍

0: 身亲友被诈骗借钱，也提醒遇到这类邀请务必小心求证。刑事局诈防中心主任张文元说，
1: 从前年113年八月仪表板开始上路，到今年的七月，总共有345件的案例，诈骗集团他就是利用民众对于亲友的信任跟协助意愿，冒充亲友传送投票连结，使得民众点击并且去输入账号密码，这个时候呢，就像传染病一样，好，进而就一个传一个，接续的盗用好我们民众的账号，这里面是以投票当做诱骗的话，就高达288件，这是第一名。那其次呢，则是有绘画比赛跟摄影比赛等等。所以要提醒我们的社会大众，如果收到亲友传送的投票或者是比赛的连结，请务必注意，一定要先跟本人来查证。
0: 触动大众热心和爱心，诱骗LINE账号密码和验证码的手法，2年前就开始出现。刑事局除了积极宣导防治，为了从源头阻断钓鱼连结，也和数发部、LINE公司合作，共同筑起多道防线。
1: 好，在政府端的部分，其实刑事局的诈防中心每天会会诊165受理的钓鱼连结，我们会请 TWNIC 停止解析。然后呢，请相关的电信业者进行 DNS 阻断，让民众就算你误点连结，也进不了这个钓鱼网站。那更同时呢，我们会主动去追查这个同源的仿冒网域，然后扩大来封锁。第二个，我们平台端的部分，我们也与 LINE 合作，那请 LINE 来强化新装置登入以及账号移转的机制，好，包括由原装置改变的时候呢，要确认保留24小时新旧装置并行期，同时呢，建立3位以上信任好友的通报，暂时冻结或赋权代理人等机制，让真正的账号持有人会有时间来及早拦阻。那第三个呢，就是要请民众在用户端的部分要牢记3件事：认证码不要外泄，也不要输入不明的网站。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提升账号的救援能力，并且要在 LINE 的设定里面呢，开启侦测可疑网站的功能。
0: LINE 公司的副总经理林若凡也说，目前已导入原装置认证、24小时并行移转，还有信任好友通报等强化机制。但更重要的是，民众务必不要交出认证码，平时要做好账号检检。
2: LINE 的认证码，它就像我们家里面的钥匙一样，千万不能给它，只有你自己要进这道门的时候才会给出去。所以任何所有的投票、所有的机器、所有的加油、各式各样的游戏点数赠送，都不可能跟你要 LINE 的认证码，然后跟你说我要登入这个账号，不可能，它全部都是要再移转你的账号或是窃取你的账号。那再来，我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强化我自己的账号的健康程度？现在如果就是你有家人朋友啊，或是家里有长辈，你可以帮他做一下账号健检，立刻帮他绑定他不管是电话号码或是 email， 然后还有我们的 Google 或者是 Apple 的 LINE ID， 那这些都可以帮助我们的用户跟民众，在如果不幸一个不小心账号真的被抢走了或被盗取了，他都可以帮助我们，帮助 LINE 来让我们可以回复大家的账号。
0: 刑事局表示，如果账号被盗还没有被登出，要赶快更改密码，关闭允许从其他装置登入，要是瞬间被登出，也千万不要让软体删除重装，可以从已登出画面点选再次登入，借此抢回账号权限，保留聊天记录。如果账号密码完全被恶意人士变更，可以到客服网页选择不登入操作，填写专属表单，将被盗的账号停权。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吕明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
1: 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Blink 182 You don't know what you've got 9:14:15这一节一路到9:30都给你朋克摇滚音乐作品。国道一号北上的32.5公里靠近高科中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外线车道连接车故障。国道一号南下的南370公里五甲系统的中线是木棍掉在这里。刚刚是 Blink 182，现在是灭火器，忧愁恋歌。

音乐的部分呢，不只是有英文作品、华语作品、台语作品，灭火器乐团《忧愁恋歌》9:18:19，甚至还有客语作品。国道一号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的中线木棍掉落，国一北上的34.5公里中线至小客车故障，外线是连接车故障。目前路网头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刚刚讲到客语作品纯粹污垢专辑，他们是脆垢脆垢乐团，脚头拿着去请头家，锄头拿着去找老板。

痛爱无体的比痛爱咱这个名感谢讲出水

叫《Tell 拿蛋一情 Tell 嘎》，危险的事情不要乱做哈、哦。这个一个反动的音乐作品，翠歌乐团翠歌乐团。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023。这个周末过后，下礼拜就要开学了，是吗？好像要准备来做收心操。

他们叫做粗大 band， 歌曲叫做告诉我。9:26，国道3号南下223公里过中心系统的内外线车道间金属掉落物，国一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的中线木棍掉在这个地方，国道1号北上的342.5公里中线车道小客车故障，外线车道是连接车故障。好喽，待会9:30是金广新闻，新闻回来是英国金榜的榜单揭晓。哎呦，忘记讲歌名了，他们是胖虎，最有价值的事情。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秋节即将到来，低价的蛋黄酥月饼成为诈骗集团的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民众，越便宜越要多查证，另外更要注意网络认识的男女朋友，以及号称稳赚不赔的投资管道，多思考30秒，有问题打165，就能减少被诈骗。记者宋玲报道。
2: 其实与两年前相比，115年七月底网络诈欺案件数下降43%，财损下降71%。但随着最近节庆到来，诈骗集团利用低价的蛋黄酥、月饼等节庆商品为诱饵。内政部长刘世芳说，这时只要静下心来想想，就不会上当。
3: 一颗蛋黄酥卖10块钱，有可能吗？或是10颗蛋黄酥就给你打折，买10颗送2颗？第一个大概会不是很好吃，或者是冒用别人的这个名牌，你知道有些非常有名的月饼，有的时候都是要去排队，但是他说，你可以不用排队，马上就有，那可能是假的。
2: 不光是网络购物有陷阱，青少年暑假期间打工也很容易遭诈，自己的账户、提款卡千万别借给人使用，同时也要了解工作性质，别成为诈骗集团的车手。有任何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者利用165打诈仪表板 AI 智能客服查询。刘世芳强调，政府不会自满于目前打诈的成果，接下来还会修正新时代打击诈欺策略行动纲领3.0版，除了积极引入 AI 人工智慧打击诈欺之外，更将针对网络购物诈骗的特点，结合政府与农民、传统市场商圈、中小企业的团体力量，透过公司协力主动打击诈欺犯罪。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1: 跨境运毒集团以香料作为掩护，从泰国寄送1公斤大麻油包来台，刑事局获报巡线层层瓦解运毒网络，一举将3层运毒车手共5人逮获，讯后依法移送侦办，并持续溯源追查上游共犯。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接获毒品走私情资，与海关合作成功拦截到一个来自泰国的香料包裹，里面夹藏1公斤大麻，企图闯关来台。警方巡线查出，收货人是一名遭爱情诈骗的被害妇人，以1000元代价帮忙收货。随后在妇人配合之下，将这个跨境运毒集团接包验货取货3层车手共5人一举逮获。刑事局侦三大队一队队长吴汉忠说：“
5: 跨境运毒网的1号接包车手，2号车手。”北上取货后啊，随即至附近的旅馆开房，进行了视讯的一个开箱验货，在确认是大麻无误以后啊，指派3号车手余显啊前往该旅馆来接包，当场被埋伏的员警逮捕，全案犯罪网络完整曝光。
4: 5名车手讯后被疑涉嫌运输2级毒品等罪嫌移送侦办，检察官侦查后也依法提起公诉。刑事局除了持续追查上游共犯，也提醒大麻属于2级毒品，千万不要协助运输贩卖，以免触法。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115学年度起，台中市国中小全面推动免费营养午餐，为确保开学后供餐顺利，教育局展开团膳业者卫生稽查，局长蒋伟明也前往黎明。

0: 国中午餐中心视察，确认各项供餐准备到位。记者陈韵涵报道。
1: 教育局长蒋伟民在黎明国中校长黄桂莲及午餐中心主管陪同下，了解供餐规划，并查看食材验收、保存及供应情形，同时检视炉具、蒸饭设备、餐具消毒及配送车辆，确认设备、人力都已到位，从各环节守护校园食安。蒋伟民局长说：“
2: 今年的午餐是由政府来免费，但是午餐免费哦，又衍生两个议题。”会不会影响到供餐的一个品质？家长的监督权力量会不会减弱？我在这边郑重的宣布，不会，因为我们昨天召开了我们临时的午餐辅导委员会，特别强调午餐还要落实跟加强三级的一个巡查制度，确保午餐供应的安全跟卫生。第二个部分，我们要加强家长对午餐监督的一个影响力，以及我们每餐之后都会做满意度的调查。
1: 教育局表示，市府将持续从食材进场、制备到餐点配送，严格把关校园食安。115学年度起推动免费营养午餐，市府将持续推动经费及相关支持。也感谢第一线午餐工作人员在开学前完成清消及准备，让台中学子都能吃得安全、营养又开心。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3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4度。离岛地区多云，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Vincent， 天色变黑了，开车在道路上穿梭，别忘了 turn on the light， 打开车灯，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让你行车顺畅，平安回家。

白吗？人生没有完美剧本，爱上太阳，享受海洋，就是不碰毒品。我们是宇宙人，健健康康一起去跑步，这就是我爱你的方法。让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9:39回来，我们先来关心道路状况哈。台65线北上的福州出口前的内线有散落物，国道1号南下17.7公里，过内湖路间有机车跑上来，非常危险哦。台61线北上的276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防眩柱掉在这里。国道3号南下的223公里，过中心系统的内外线车道间有金属的掉落物。国道1号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中线木棍掉落。好啦，路况更新消息0800000123000000113。今天的英国金榜上呢，其实最近有蛮多新歌的，但是有一首新歌不在前20名，我感到非常的讶异。然后上礼拜，反正我播过了，播了一次，然后让我没办法继续播，让我有点生气，没关系，我就之后在自己的节目当中再继续跟大家分享。我们现在揭晓这个名次，
1: 第18名
2: ，Number 18。
0: 本周的第18名进榜3个礼拜，从23名一路往上爬，叫做 Oh Yeah， 好台式英文哦。Oh yeah， 有比较外国一点吗？来自 Steve Lacy 的歌曲进榜3周。好，刚刚哪一首歌曲是已经被调到20名以外的呢？我现在往下刷，我刷不到50名内好像都没有它。我看，哎，真的没有哎。好，我本来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是马丹娜跟Kelly Minogue 的 Love Sensation， 但没关系，我们就来听这首本周第18名。Oh yeah。

0: 本周的第十八名来自 Steve Lacy， Oh yeah。
1: 第十二名
2: Number Twelve。
0: 另外这个歌手，他前面有几首歌曲，他有几首歌曲进到前面的名次，应该要这样讲。本周第十六名来自 Katy 进榜，一开始就落在第十六名，叫做 Hooty Fruity。耳边这首歌曲同样也是来自 Katy 的歌曲进榜四周。

0: 来自本周的第12名 Catsy 歌曲叫做 Animal。 我相信大家可能会在短影音或者是在一些社群平台上面蛮常听到这首作品的。
1: 第11名
2: Number 11，
0: 也是以电子音乐著称的，虽然是乐团，可是是一人成军的乐团 Tame Impala 进榜5周歌曲叫 Loser。

0: 来自 Tame Impala 本周的第十一名歌曲叫 Loser。 台65线北上8公里福州出口前的内线有散落物，台61线北上276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防眩柱倾倒在这边。
1: 第九名 Number Nine。
0: 这首歌曲是我近期以来算是最喜欢的歌曲之一，电子音乐曲风进榜12周，非常适合 Friday Night， 来自 Silva Bampa， 这首是 Remix 版本，歌曲叫做 On Tonight。

0: 来自 Silva Bampa。进榜几周啊？进榜是12周电子音乐曲风 On Tonight 9:52。
1: 第八名
2: Number
0: Eight。这个曲风一转不是画风一转。本周的第几名呢？第八名 ，Olivia Rodrigo 发行新专辑了，进榜13周啊！最好的名次是第二名的亚军单曲，歌曲叫 The Cure。

0: 来自 Olivia Rodrigo， 这首歌曲曾经的亚军单曲叫做 The Cure。
1: 第七名
2: Number Seven，
0: 继续往前走一个名次，本周第七名进榜，哇，七七七耶，这个在西方的文化当中是 Lucky Seven 的这个数字哈。进榜七周，最好的名次是第七名，最低的名次也是第七名，一直维持在这个地方。它叫做 Sienna Sparrow， 连续的七七七应该是个还不错的征兆。歌曲叫做 Great Expectation。

0: 他叫做 Sienna Spiro， 本周第七名 Lucky 7777号歌曲叫做 Great Expectation。 我们来分享本周的亚军单曲。
1: 第二名
2: Number Two。
0: 这个前奏一下，这个一秒一下下来，你就会知道了哈。世足赛都已经结束不到多久了，我出国玩都玩回来了。进榜十二周亚军单曲来自 Shakira 跟 Burna Boy， 歌曲叫《呆呆》。好了，待会上完接棒，希望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假期。下礼拜要开学了，我们下个礼拜一晚上七点再会，晚安，拜拜。

0: 晚上十点钟，今天也辛苦了，让我们一起收听景广，享受这世界所有快乐寂寞。
1: 晚安，我们是
0: TZBack，
1: 期待
0: See you in my dream。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370公里五甲系统路段的中线木棍掉在这边，国道三号南下的223公里过中心系统的内外线车道间金属的掉落物，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施工封闭，台61线北上的276公里布袋二交流道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防眩柱倾倒，台65线北上8公里处福州前的内线有散落物。路网图在国道五号北上石碇到南港系统车速比较慢一点点哦。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酒驾事故已经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如有喝酒请绝对不要开车，可以改搭计程车或是利用代驾服务，拒绝酒驾，平安回家。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3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0: 10:12，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曲来自 Ella Lenley， 叫做 Choosing Texas， 依旧她在本周的告示牌热门单曲榜拿下了冠军宝座。似乎最近真的是没有人可以撼动她，她已经进榜44个礼拜了，大部分时间她都坐在这个宝座上面，非常非常的厉害。
1: 告示牌热门单曲榜，
0: 好啦，来到了星期五的晚上，把所有的路况消息告诉我0800000123，我是尚恩。还有这里屏东县的万丹乡万丹路3段220巷60号有火警哦。好，继续来关心到告示牌热门单曲榜，第二名是 Stella Lefty， 五首歌上升2个名次，叫做 Boston。 第三名被挤下去了，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Taylor Swift 这首歌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本周第三名，第四名 Morgan Wallen 下滑了一个名次 Been By Now， 第五名 Ariana Grande 的持平作品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刚听到是第五名的单曲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Ariana Grande。 第六名又是 Ella Lindley 跟 Morgan Wallen 合作的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这首歌本周是持平的状态。好，在屏东县万丹乡万丹路三段220巷60号，这里有火警哦，经过这里的朋友小心一下哦。

在第六名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之后是第七名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这是 Olivia Dean 的作品，本周呢持平在 No.7 进榜47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来自 Olivia Dean， 这是本周第七名。那第八名持平 ，Tame Impala 跟 Jenny 合作叫做 Dracula。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哦。

来自 Tame Impala 这首歌叫做 Dracula。 好，本周第九名 Olivia Dean Man I Need。 那第十名又是 Ella Lenny 的 Be Her。 待会要连线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然后新闻之后继续回来，这是 Man I Need Olivia Dean 本周的 No.9。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台湾还在低压带影响之下，环境风场为西南风到偏南风，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而其他地方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环境水汽还是比较多，比较不稳定一些。在南部地区还有午后的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并留意午后的天气变化。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约31到32度，其他地区的高温可以来到33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及桃园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天气炎热，紫外线偏强，可达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今晚西南风还是比较偏强一些，在新竹及马祖、兰屿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而第18号沙德尔台风已经在晚上8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而第21号台风艾桃及第22号台风班朗，两者皆为轻度台风，距离台湾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那日到周末整体的话，降雨会再少一些。南部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午后还是要特别留意天气的变化。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国发会公布两年一度的人口推估统计，预估20年后全台总人口将下降到2000万以下，50年后降至1215万，届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将占总人口一半以上。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台湾人口数在2019年2360万人达到高峰后开始逐年缩减，目前总人口数为2319万。国发会推估到2045年人口将会降到1998万人，2075年更只剩下1215万人，比现在人口数减少将近一半。然而与台湾邻近的韩国近年生育率回升，国发会人力发展处处长谢嘉怡说明，韩国与我国人口政策相当，不过韩国战后婴儿潮进入婚育阶段，相较之下，我国的婚育趋势对于生育基数形成结构性挑战。
3: 我们的育龄妇女可以看到，就是并没有像韩国他们有一个趋快的提升，其实是持续在下降。再加之我们这几年有偶率，也就是结婚对数也持续在下降，这两个影响，我们这几年出生人数的下降比较明显。
2: 谢嘉怡处长强调，人口推估是情境模拟，会随着社会整体氛围改善而有所调整。行政团队已经成立跨部会人口对策新战略执行小组，政策引导减缓人口缩减带来的冲击，提升社会韧性。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知名连锁医美集团光泽诊所先前也爆出针孔偷拍，新北地检署查出北区8家分店共有300名消费者受害，今天将集团陈姓协理等9人起诉，并求处16年重刑。至于集团负责人王朝辉因逃亡已遭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4: 今年5月，国内多家医美诊所爆发偷拍案件，其中全台拥有48家分店的光泽诊所也名列其中。新北地检署查出，集团位在北区的8家分店内的诊间、雷射室、恢复室等空间，利用烟雾侦测器伪装，以针孔偷拍消费者，300人因而被侵犯隐私，其中还有人是未成年。而艾尔利集团先被揭发偷拍之后，光泽集团负责人王朝辉还指示拆除大队到全台分店灭证。然而，观侦查后认定。

0: 令集团诚信协理、资讯主管、员工和安装厂商等共九人涉犯儿少性剥削条例、无故窃录少年性影像、各自发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新北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1: 本次起诉范围一共有八家分店，被害人超过300人，并对主要被告具体求处重刑，其余分店部分仍持续积极侦办中。
0: 检察官审酌诚信协理和唐信资讯主管利用消费者信任犯案，犯后湮灭证据，否认犯行，推诿卸责，分别求处16年和14年重刑。至于集团负责人王朝辉，案发之后潜逃中国未归，已经遭到通缉。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终审会今天审议鞭刑入法、废除飞核家园及交通罚款改善道安三项公投案，并宣布经由废除飞核家园一案成案，将于11月28日的9合1大选合并举行，投票时间为上午8点到下午4点。记者林雨晨报道。
3: 立法院会14号在蓝白人数的优势下，通过国民党团所提的针对性侵、虐童、加重诈欺等罪使用鞭刑，废除飞核家园，以及民众党团所提的交通罚锾用于改善道安三项公投案，并送请中选会审议。中选会主委游盈龙28号宣布审议的结果：
4: 鞭刑是以公权力对受刑人直接施加肉体痛苦之身体刑，多数国家仍属于残忍、不人道且系侵害人性尊严之刑罚，有违反两公约施行法之余。本案本会8位委员，除了我个人当主持人没有投票之外，7位全数同意鞭刑公投不符合重大政策的创制或护解。
3: 废除飞核家园公投提案的主文为：您是否同意政府废除飞核家园的能源政策，以确保国民健康、稳定供电、便宜电价、提升国防韧性以及支持人工智慧产业发展？相关公投案的投票将于11月28号9合1大选合并举行。记者郑林玉婵台北报道。
2: 阳性男子违规停放车辆，做事取出疑似枪支恐吓被害人，彰化县和美警分局受理报案，带同犯嫌到案说明，并查扣涉案枪支，检送侦查队检定。记者黄俊伟报道。
5: 被害人将行车记录器影片po在社群平台，他驾车行经和美镇爱物路，因对方车辆占用部分道路导致无法通行，被害人按喇叭和违停驾驶发生口角，纠纷过程对方有做事从车上取出疑似枪支。和美派出所林胜杰所长表示，依规定受理开立案件证明单，带同阳性男子到案说明，查扣涉案恐吓枪支。
6: 本所受理后，立即调阅相关影像，并循线查明涉案的对象，确认为阳性男子涉案后，立即查扣疑似的涉案枪支一把，全案依妨碍自由恐吓案函请侦办。目前将查扣的枪支交由我们侦查队的鉴识小组以厘清是否具有杀伤力，后续将依鉴识的结果及相关事证依法就办。
5: 和美警分局呼吁，遇到行车纠纷应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因一时的情绪、言语、肢体或疑似武器等其他物品恐吓他人，以免触法。类似状况应立即报警，由员警到场查处。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为了让自营作业者自愿提缴退休金更便利，劳保局将于今年9月起推出自营作业者线上申办自愿提缴退休金功能。未来自营作业者只需透过劳保局医化服务即可线上申办。记者朱瑞森报道。
7: 斜杠自由职业者、独立经营事业者、自营摊贩等工作形态日趋多元。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劳工退休金组组长杨家慧指出，自愿提缴退休金已成为劳工规划退休经济来源的重要选择。考量自营作业者虽然没有雇主帮忙提缴退休金，但为保障其退休生活，劳工退休金条例已于103年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自愿提缴，初期提缴人数只有320人，到115年6月底已成长到33,774人。
8: 劳保局呢，从9月起开放自营作业者可以线上来做一个申办。那线上申办的功能开放之后呢，自营作业者就可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透过多元认证的方式登录之后呢，24小时随时都可以方便办理哦。那填报的资料呢，系统它也会做一个自动的一个把关。
7: 劳动部强调，自愿提缴退休金可除去提缴本金，也可增加收益，鼓励自营作业者多善用这项数位便民服务，为自己及早

0: 申办自提，为未来的自己准备一份最安心的退休保障。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9月5到6号登场，除了有热气球气流体验，还有光雕结合无人机展演，近距离的享受城市热气球带给大家的震撼，打造城市视觉飨宴。记者魏金玲报道。
2: 由台南市政府观光旅游局主办的2026台南热气球派对，将在9月5号跟6号在台南市政府永华市政中心旁西侧广场跟希拉雅广场登场。观光旅游局观光行销科李亚玲科长说，
3: 除了热气球的气流体验，还有街头艺人表演、气垫游戏、闯关跟特色市集等活动。9月5号的晚间呢，有唯一的一场光雕跟无人机的展演。
2: 市长黄伟哲表示，把热气球带到安平，让大家近距离的感受城市热气球带给大家的震撼，甚至搭乘激流体验热气球派对。首日晚间的无人机展演将以台南特色吉祥物为主题，把最红的在地大咖集结，透过一幕幕萌萌的可爱图案，搭配运河百年、台南直航等城市宣传元素，呈现兼具在地特色跟国际视野的高规格飨宴。但由于近日天气不稳，活动也将视天候状况进行调整。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4: 请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就在这个夜晚，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卢广仲歌曲《大人中》。长大后谁不是离家出走啊？可能有些人住家里，那就不用了，对吧？省一笔这个房租，存钱比较快，对吧？10:52回到节目当中，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目前没有新增的道路状况。

等一下，11点会诊路况消息喽。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高雄市的大寮区平等路和中正路4巷口也有事故。台南市北区小东路和东兴路路口中线车道自咬客车和机车的事故要注意。陈启真还是会寂寞，待会路况之后再回来。

0: 夜晚十一点钟，寂寞无害，还能笑开。我是艾怡良，一路上绕过许多弯，让景广与我的音乐陪着你抵达最美的那一段。
1: 成全我最爱的男孩，我想这就是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晚上的11:01，尽管路况导航。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侧2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请驾驶朋友留意咯。另外稍早呢，国三在南下223公里过中兴系统内外侧车道之间有金属的掉落物，不晓得说排除了没，如有经过后还是要请你注意一下，这是国三南下223公里中兴系统过后的内外侧车道之间。接着要关心到的呢，这是在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有施工，那这边所有拥塞尾端在内江街这里。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耶、yeah, ！我找到工作了。
2: 哎、欸，恭喜哎、欸！要请客哎、欸，
1: 没问题。
2: 对了，你的失业给付都领完了吗？
1: 还没，我只领了两个月失业给付，就找到工作了啊。
2: 哎、欸，那记得工作满三个月去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可以领你还没领完失业给付金额的一半哦。
1: 哦，原来还有这种制度哦。
2: 对呀、啊，现在透过手机行动认证线上申办更方便哦。
1: 太棒了，我一定要记得去申请。
3: 被保险人于失业给付请领期间届满前受雇工作，并参加就业保险满三个月，请记得向劳保局申请提早就业奖助津贴，重返职场更添动力。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时间不会倒流或为谁停摆，但尚恩波的歌都会在深夜存在。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用好听的歌陪你度过深夜三个小时。你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Icyball 冰球乐团，歌曲叫做能不能和我留在台北陪我几天。这个周末假期有没有要去哪里走走呢？还是要留在台北陪我几天呢？我好像也没有什么地方要去了，在台北就蛮好玩的了。大家去中部啊，去南部也都不错。九月份开始有国旅补助啊，你登记了吗？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我是蛮期待接下来要去中南部走走，因为之后我有一些可能工作会到中南部去，那也顺便出去玩，多好。

清空五年的美龄，讲老嘛不是足老，165匹的马力，为终点到180只要6秒钟。

到日头赤呀呀，你选择今仔日风归歹去，黏唧唧的落雨天，你的窗仔门煞袂开，带你去洗一个清气，煞漏水漏到开涂骹，但只要牵。

11:17，好，国道一号北上了，五股交流道要增设一个北入北出匝道改善工程。它增设台65往北进入国一的匝道桥钢构的吊装作业，好，所以影响到的呢，国一啊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会封闭，不能走哦。

怪情歌，林宥嘉，还有刚刚是田馥甄，你就不要想起我。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在国道一号南下2.6公里，八堵，出口匝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好，台北市北投区这边中央北路三段120巷有便当店的一个气爆状况啊，目前周边的驾驶朋友请提早改道行驶。好吧，目前管制的是中央北路三段134巷到53巷口，是没有办法过的。我们警察同仁在场疏导管制，再麻烦你哦，北投区中央北路三段120巷这个地方避开大吧。

亲爱的小朋友，我是太阳哥哥。小朋友，你几岁了？不要忘了哦，四岁以上或体重18公斤以上的小朋友，搭乘自小客车的时候，虽然不用乘坐幼童安全座椅，但是依照规定，

要坐在后座，并且系上安全带。如果小朋友系安全带会勒到脖子，或是坐下后身体会滑离座位的时候，爸爸妈妈就要帮忙小朋友准备合格的学童用座椅或是增高垫，确保小朋友的乘车安全。大朋友小朋友都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哦。

大家好，我是林美秀，也是 Lady 胖胖。那是讲哦，有人哦，叫做是你的网络情人，还是讲亲戚朋友哦，跟你讲哦，哦，伊有遇到困难，需要你汇钱帮忙。好，你加载哦，我跟你讲，今嘛有165反诈骗专线，请你不要烦恼，一定要先打电话查证，确定是不是诈骗，钱才袂安尼戆戆啊，哄骗去啦。爱记你哦，吼，咱有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你好，我是宽总。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3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刚是姚乃文我给的爱，10:38。国道一号南下333.4公里仁德站备跑道内侧车道，大塑胶带在飞啊。好，另外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三段120巷，好，这边有交通管制，不要再过去了，现场有很多的碎玻璃啊。我们警察同仁管制了中央北路三段134巷到53巷口，这边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哦。

向幸福的人，杨丞琳。好，国道六号往西28.6公里普里隧道外侧自脚客车抛锚哦。国道一号南下333.4公里仁德站位跑道，大塑胶袋在飞啊。台北市北斗区中央北路3段120巷，这边有管制，不能走哈。现场有一些碎玻璃的情形。中央北路3段134巷到53巷口是禁止车辆通行的。

苏打绿歌曲《小情歌》。好，等一下12点，8月29号，花莲会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那之前一起来听到的是魏如云的歌，叫《深爱着》，等会见喽。

现在时间晚上12点，我是郁可唯。0点0分是一天的结束，也是一天的开始。而不管今天或明天，尽管无时无刻陪伴你。

时间来到了8月29号12:02，景广路况导航。好，国道一号南下333.4公里，这边仁德战备跑道啊，内侧车道有大塑胶袋在飞，有经过的话注意。再来国道一号呢，这边五股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匝道哈，新五路这边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这边要请你改道行驶。再来关心国三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施工封闭。那另外要注意台北市这边北投区中央北路3段120巷哦，这边有一些状况，所以有管制。那么目前呢，在现场路面有一些碎玻璃啊，也管制了中央北路3段134巷到53巷口，这边是禁止车辆通行。那麻烦你改道行驶吧。以上路况由上根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4: 我是嘟嘟，
5: 我是 AJ。
3: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5: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传播 Rainbow 这首歌咖啡因十二点零八分第三个小时相跟 In the Night， 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路三段120巷，这边有交通管制是不能过的。

邓紫棋，这首歌叫《泡沫》，还有刚刚是迷先生，都是浪漫害的。台北市北投区这边是中央北路三段120巷哦，有交通管制。路面啊，现场有碎玻璃啊。那警方，我们同仁们管制中央北路三段啊，这边134巷到53巷口是禁止车辆通行的。好，另外国道1号呢，这边新五路要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封闭，麻烦你改道喽。

0: 我是跑车，时速0到100只有3.2秒，时间和空间是阻挡不了我的啦。
1: 喂，硬冲不好啊，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
0: 拜托拜托，我这部车的引擎天生就该在马路上奔驰。哎，是谁？是谁敢逼我的车？
2: 让开。
1: 喂，硬冲危险呐，不要跟他一般见识，你就让他先过嘛。
0: 这好吧，
2: 这还差不多。
0: 喂，好险呐、
1: 你看吧，硬冲不好嘛、虽然我是部老爷车了，可是我吃过的油比你走过的路还多，欲速则不达。
0: 知道了。
2: 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开车切记不超速、不逼车，硬冲不好哦。交通部关心您。
3: 派对从牙买加一路烟烧到伊比萨，
4: 对金广的依赖无处不在。我是艾怡良，想知道金广最新动态消息，请上脸书搜寻 PBS 金广会客室。按个赞，一起感受色彩灿烂。

0: 辛苦工作了一整天，晚上开车去兜一兜的时候，就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轻轻松松的走，那些烦人的工作讯息就先别吵，让自己当一坨呼吸的肉，好好耍个废。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深夜开车，让尚恩在空中陪你走一走3小时的旅程。节目要回来了，启动引擎，准备出发喽。

爱宜良，歌曲别说出。好，台北市北投区这边交通管制已经是排除的喽。再来国道一号，这是北上五股交流道的入口匝道啊。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上入口匝道这边是会封闭的，所以没有办法走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0-123。

刚听到是阿令的歌，我很忙。12:41，不要疲劳驾驶哦。如果你有点累，打哈欠，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吧。喝咖啡可能没那么快啊，吃口香糖啊，动一动，呼吸新鲜空气，应该会比较舒服一点。

刚刚是萧煌奇的歌，叫《给亲爱的你》。有了官报警广0800000123。刚那首歌，萧煌奇唱歌的方式，如果你仔细听的话，其实不太一样，比较柔和一点。

梁咏琪歌曲《偏见》。好啦，今天陪伴你到这边喽。等一下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祝你有个美好的周末假期。我们在下周一晚上10点空中见。最后，Charlie Puth的歌《Don't Meet Your Heroes》。

家好，我是李嫣。只要景广在我身边，我就无惧无畏，不论路况怎么变化，都能随时掌握。就让我在景广陪你深夜开车抵达目的地吧。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不要太累了哟。

0: 权，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

101.01分，请广路况导航。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哦，这边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经过的话留意一下。国道一号这边是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是封闭，不能走的哦。好，再来要关心到国三的北上基隆隧道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五号呢，这是北上蓬山隧道内线施工，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4。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需锁定秦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我是阿金，非常感谢尚恩陪伴大家三个小时的时间。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四点钟，三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时间就这样一眨眼来到了8月29号，也是八月的尾声了。诶，这样子是不是代表秋天的脚步慢慢的接近了啊？这几天有一点让我觉得没那么热，有点凉意，不晓得是不是我的错觉哦，还是我真的那么渴望秋天来，所以可能心理作用之类的，不晓得你的感受是如何呢？节目一开始要来带您关心一下国道一号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那目前封闭了国道一号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是不能走的。另外，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这个路段，中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哦。刚刚接到的消息，再麻烦大家行经的时候特别小心。国道五号北上的彭山隧道内线车道目前也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个车道也在施工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拨打0800-0000-123。来听到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已经到了半夜凌晨了，外面是欧密码，天空呢高挂着明显的月亮。我们就用这个月亮来当作今天节目的开头吧，范丞丞的月光。

听到来自范丞丞的月光。现在从我们公司窗外看出去，似乎是找不太到月亮啦，不晓得你那边看不看得到哈。不过讲到这个很有趣，我觉得最近呢，就常滑一些社群平台嘛，然后发现最近好像很多人提到看到一些像 UFO 的东西、UFO 之类的哈。所以也许呢，你现在往天空看那个亮点，有可能不是月亮哦，有可能是一些没有办法定义的高科技飞船之类的。好、哦，算闲话家常啦哦，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在 follow 这个议题哦？因为自从今年美国那边国防部他们自己算是公开他们的机密情报之后呢，就是有关于一些像不知名飞行物体啊、哦、或者是不明光点之类的那个影片跟照片，还有一些报告、哦、就引起一阵的这个 UFO 热潮、哦、然后一直到现在呢，我觉得自从那一次之后啊，在网络上呢就开始肉眼可见的发现大家在 PO 这个有关于 UFO 的东西越来越多了、哦、蛮有趣的啦，蛮有趣的。那相不相信呢，我觉得见仁见智，只是我觉得这一波热潮也算是让大家有点增广见闻的齁，也确实有很多看到让人家觉得嗯，会想一下这到底是真的还假的，还有那个是不是错觉，这个是不是风筝而已，还是什么一些气象气球之类的东西齁。哦，那引起很多讨论啊，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也可以去查一下齁，我觉得蛮好玩的。时间到1:14，节目一开始要照惯例来带您关心一下今天天气状况。8月29号，礼拜六，今天受到了低压带影响，那中央气象署是跟我们讲说呢，环境依然是西南偏南风这边啊，那中南部地区是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其他地区是多云的状况，午后依然是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今天水汽比较多一点哦。所以下雨的这个状况呢是会比较明显一点点的。而这边中央气象署也特别跟大家来叮咛啊，因为连下好几天的雨、哦、山区呢一定要注意安全啊，慎防坍方落石以及溪水暴涨哦。如果你是住在低洼地区的朋友们，要慎防积水淹水啦。那温度方面呢，今天南部跟东南部的高温大概落在31-32度，其他地方大概是33-35度哦。大台北地区跟桃园都有机会突破36度，非常的热，紫外线也蛮强的哦，有可能会过量，所以如果你是白天甚至中午前后要出门的话呢，一定要多多注意防晒还有补充水分了。

不过这几天天气回稳的状况也算是蛮明显的啦，大家也都能感觉到比之前好太多了齁，至少不是那种狂风暴雨的时候。也刚好适逢，哎呀，听到我声音就知道周末来了啊！周末到了，天气又好，那肯定是要好好的安排一下行程啦。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下一首歌曲，同理尊雅的《All Is Well》。

我知影你是烦恼源，嘛知影你是惊人无同，只是你我的时间，亲像人落人的身躯，愈来愈遥远。

0: 只会甲我讲，你最近行路无好行，行路水岭都直个，刚刚爬来便宜又袂敢开价，顺顺来走一步，转转前面，赶快检查。喂，
1: 好事，
0: 莫听讲环路东，讲环路西，你若开车有障碍，人说身体用起来，便宜去找所在，无被狂掠拢有病啊，
1: 是假开。
0: 将阮阿爸扛起来，医生两眼去调开，破病的人家己了解，辛苦家己扛起来，耶！阿爸甲我真正是酷强酷强酷强酷强拢共款。

听到的歌曲非常有辨识度哦，他们是同根生，还有曾卡郎、小贝嘎林贡。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就要来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耳边听到来自 Leon Bridges 的 Illusion， 我们等等见喽。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西西孙胜西。外出三口诀：贵重物品收藏好，瓦斯门窗都关牢，防窃装置不可少，预防闯空门，你我都可能。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Oh yeah。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时间来到凌晨1:34，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天谈心的节目，我是阿金。我们在进入单元之前，一样先关心路况。在国道的施工路段呢，国道5号的北上，这里是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还有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都在施工。国道3号北上的基隆隧道外线2线的车道也在施工当中，还有国道1号，这里封闭了国一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里是不能走的。再来，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这个地方，中外线车道呢是有散落物的情形。还有市区的施工路段，在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的双向外侧有移动性的施工，以及这里在新北市土城区的百捷宝路双向靠近介寿路3段呢，有部分的车道管制。还有台北市区在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的上方封闭了1线车道，在进行施工。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继续麻烦大家拨打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今天陪伴你单元要来跟你讲一下有关于可能心理啊、情绪啊、人际关系相关的这些议题哦。那刚好最近呢，我的朋友圈这里发生了一些小小的事情哦，就是有一个刚认识不久的朋友，但你要说他本性是坏的吗？本性倒也不坏哦，不过就是很容易在群体里面呢，说错话哦，惹得大家都不是很开心。那这时候呢，我就稍微想了一下，那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去好

好的在群体中获得大家的回应呢？怎么样在一个 team 里面，在一个团队里面去让大家有办法跟着你的话哦去聊天哦，让气氛 OK， 说话的这门艺术有什么样的技巧跟可以我们探究的地方呢？因为其实我自己有察觉到，我在一个团体里面哦，如果那个团体很安静哦，我会想办法让气氛活络一点。但是这种东西有时候我觉得是可能与生俱来嘛，或者说长期培养下来。那、你真的问我说我用了什么技巧，还是用了什么方式，我好像一时也想不到该怎么解释它哈。于是我就搜寻了一下，我就找到了一篇文章，就蛮有趣的。他这篇文章是在以一些那个艺人哈，日本那边艺人或者是一些演艺圈的人呢，去做一些例子，然后来讲说这些艺人他们怎么样去说话的。怎么样让自己说的话能够引人入胜？我觉得蛮有趣的，所以我就稍微读了一下这篇文章哦。我觉得他提到的几个这个参考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听听看，然后我觉得蛮不错的。虽然说你可能现在听会觉得有点啊，要这样做会不会太 over、太抓马、太超过这样子？但如果说你没这样做的话，会不会你平常讲话就是？你根本想不到该怎么讲，或者是你在形容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是真的是单纯的在把这件事情平铺直述的讲出来。好，每个人都会这样做，可是如果你今天想要让自己的功力更上一层楼的话，到底应该往什么方向呢？于是这篇专题文章呢，他就列了几个方向哦。他说第一个啊，你可以用一些撞声词哦，比方说。他这里举个例哦，他说艺人很常用的一个说话技巧就是撞声词哦。好，他们就加入了这个撞声词啊，基本上呢，整个对话就增添了所谓的临场感，而且更有趣了哦。比方说一台车子开过去，你如果只是很单纯的解释说，哦，有一台车从我身边开过去，但如果你这时候加了一个撞声词了，我跟你讲，有一台车从我身边这样咻一下，很快的就这样过去了。是不是生动了起来？虽然说你可能一开始听会觉得，好像有一点被吓到，或者是有点惊讶，可是整体来讲又没有那么的违和，反而呢，这一个撞声词，它可以让你去更加的印象深刻，说刚才这个人在形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哦，然后那个画面呢，大概是什么样子？他如果只是讲很快，具体多快你不晓得，但他如果加了那个撞声词下去，说咻这样过去的话，你可以马上知道说，哇，他真的就是跟风一样快那种感觉哦。好，那他列的第二个参考的方式呢，是你可以去稍微让自己讲的东西凸显一下哦，凸显它的特殊性。那怎么样子凸显呢？就是和普通比较哦，比方说就是刚才讲的这一个哦。他说一台车开得很快嘛，对不对？那如果你想要跟普通来比较呢，你这时候可以前面加说，我跟你讲，一般的车子啊，基本上你就是看六七十公里差不多嘛，对不对？可是我昨天遇到那一台真的很夸张，他这样咻过去，哇，至少100公里吧，这样子。所以你有一个比较级之后呢，你可以让大家知道说你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它的一个重要性，以及在比较下来之后更突出了。更突出之后呢，大家对于你讲的东西，一来印象更深刻，二来呢，他们也会觉得说，你这个人讲话蛮有趣的，你这个人蛮会讲话的。好，那再来，他说你还可以适时的去增加一些自己的感想或心情，比方说刚才那一段话，我前面就不再重复了。我如果一直重复的话，光这个单元我就要重复五六次了。好，你可以在后面加说，比方说刚才我讲完那一段嘛，那你这时候加了一些自己的感想跟心情，就是哇，跟你讲，遇到这东西真的是吓死我了，我真的是吓到腿软呢。这样子一整段下来呢，你把所有的要素都进去之后，原本只是想形容一件事情，就是很单纯的你遇到了一个开很快的车子，但是经过你的一些巧思编排，这整件事情听起来，它的那个起承转合跟你后续造成的影响什么的，是不是

就有了一些不同的变化。那别人呢，其实就开始会可能对于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然后给一些回应，比方说啊，真的有那么快吗？怎么可能，太夸张了之类的哈。这时候对话就可以开始进行下去了。所以我觉得他能够这篇文章能够把这几个要点给列出来，我觉得其实蛮厉害的。因为一般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或者是如果你自认为是一个蛮会带动团体气氛的人，或许你也没有意识到平常在使用这些技巧。好，单元的途中呢，我们来插播一下最新路况哈，因为有点担心，在国道十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车道发生了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现场是下着大雨的，国道警察正在处理当中，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再重复一次，国道十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那现场是下着大雨的，请大家一定要留意。有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好，那这篇文章呢，在后半段呢，他也讲到了另外一种情境哦，比方说你今天如果被人家给称赞了，你应该怎么回应？有些人可能就是很简单的，就是啊谢谢，或者是就笑了一下啊没有啦没有啦这样子。但如果说你想要让团队的气氛或者说现场的气氛再更活络一点的话，他也给了几个方向哦，比方说你可以自抬身价让他去吐槽啊，比方说对方称呼你，哇你怎么那么厉害啊，哦那你可能怎么自抬身价，就说哦没办法，我天生就是做这块的料，我是天才。那对方可能就会笑一下，然后说哇你在说什么东西之类的哦。或者是你觉得自抬身价对你可能不适用，你可以反其道而行，你可以谦虚装傻哦，或者是呢你就在请对方呢多赞美一点，说哎呀我很喜欢听这个东西，你再多夸两句之类的。哦，不管怎么样呢，你都是做一件事情哦。我觉得统整下来都是做一件事情，就是你怎么学会抛接球这件事情哦。然后就回到了我单元最一开始讲的，就是那个朋友啊，感觉他很极力也在丢球哦，在大家聊天的场合呢，他一直不断的想要带动气氛。他的带动气氛方式是什么？把球抛出来了，可是他抛的球没人接得到啊。如果你今天丢了球，你往别人身上砸，你往别人脸上砸，别人要怎么反应过来？哦，不太行哦。所以你要带动气氛，或者说讲话这件事情、聊天这件事情呢，其实跟抛接球一样，你要让整个运动过程是顺畅的话呢，你就必须去注意到这些事，然后也要注意到自己讲出来的话，别人有没有办法回应。所以这个到后来，我后来想了一下是，是某方面啊，它其实跟同理别人感受是有一点关系的哦。如果你今天有办法去先比别人多想2到3步，比方说你今天好，你听到了某句话，好，你接下来要想的事情是 OK， 我要回什么，再来你要想什么，再来是我回了这句之后别人可能会回什么，别人可能会想什么，那再往后我有没有办法继续讲下去，有没有办法再回去。那这个的大前提就是整体的气氛都是活络的哦，都是没什么问题的，而不是说哦别人讲一句话过来，我丢了一句回去之后啊就被句点了，哦就全场安静了，那很有可能呢就是回错话了哦。所以我觉得大家平常聊天的时候也不妨来想一下说，哎怎么样可以好好的回话，让自己的对话功力呢，是不是可以稍微的精进一点点哦，让自己不再成为大家眼里的句点王哦。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经验陪伴你单元啦。关于讲话这件事情呢，真的是一门学问啊，一门艺术哦。谈话技巧、说话技巧、聊天的沟通技巧，或者是谈判技巧之类的呢，也有非常多专门的教科书。那刚才讲的这一个是我找到我觉得蛮适合应用在我们平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部分啊，大家也可以听听看。那你如果觉得这好像有点
太超过了，我

用下去感觉会被讨厌、哦、那你就不要用，你可以自己去折中一下看怎么调整、哦、希望大家听完之后呢可以有点小小的收获啦。时间是来到了1:46，听歌之前我们继续重点提醒，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之前的中内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现场下着大雨，非常的视线模糊哦，请大家注意安全。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刚刚讲的单元是跟讲话有关系，来听到这首歌，椅子乐团的想和你说说话。

一首歌曲也是跟说话有关，倩提的歌《那是讲不出一句话》。说话不容易啊，大家如果有这个困扰的话呢，可以自己对着镜子多多练习哦，先练习跟自己对话。1:53，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跟中线车道目前是在处理事故的，有小客车自撞了。有可能是因为现场下大雨的状况哦，真的要麻烦大家注意安全。还有台北市的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陈竹生 Hip Hop Formosa。

Hip Hop Formosa 来自陈竹生。来到了节目第一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两点前听到来自严正兰的《都怪那一眼》。歌曲过后，两点整点报时会诊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待会儿继续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今夜谈心。

0: 现在是凌晨两点喽，我们是 Crispy 催乐团。
1: 还没有睡吗？抬头看着闪烁星空，你是否也在编织着单纯的快乐呢？
0: 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警官的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之前，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下着大雨，请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这个路段的中外线车道是有散落物的。再来，国道的施工路段在国道1号。这里风

0: 封闭了国一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的车道在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封闭。市区的施工呢，这里在新北市板桥区区运路双向呢正在轮流的封闭施工，有调拨对向车道通行。还有新北市的，这里是在板桥区的光复大桥双向外侧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北市区的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下层机车道也正在施工当中。以上的快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金管中您行车平安。
1: 哦，终于把坏掉的灯管换新了。诶，垃圾袋勒？
2: 等一下，不要乱丢。
1: 这是什么声音啊？灯管为什么会说话？
2: 哦，我看不下去了啦，必须出声提醒你，灯管功成身退之后，不能随便就丢进垃圾桶啦，必须要妥善回收处理哦。
1: 哈，听起来好麻烦哦，那要怎么回收啊？
2: 非常简单，我教你，记得一定要妥善包装，如果已经破裂，就在外层清楚标示破损废照明光源，然后交给资源回收车、量贩店或超市等通路，或是合格回收商就行了。
1: 哦，这么多地方可以回收哦，听起来很方便耶，我马上拿过去。
2: 把资源好好回收再利用，谢谢你给我们再次华丽变身的机会。
3: 废照明光源别丢错，妥善包装要回收，记得 follow 简单三步骤：一、妥善包装；二、如果破裂要清楚标示；三、交给资源回收车、贩售通路或合格回收商回收，一起妥善回收，爱地球，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4: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二个小时刚开始也要继续来带您关心一下啦，因为南部这边呢等了老河哈，老河发生意外事故的几率风险呢就会比较高一点。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在云林开始以南哦，基本上都是在下雨的啦。中央气象署现在也有发布大雨特报哦，在台南、高雄、屏东这三个县市呢是有发布黄色灯号这个等级的大雨特报，请各位南部的朋友一定要留意啦。哦，还有正在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抢快，也不要乱变换

车道哦。那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进系统之前，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这里下着大雨，请大家一定要注意。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 空空空空空空123。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 Seventeen 的 Flower。

Seventeen 的歌声 Flower， 他们是2015年成立的团体哦，然后有13位年轻小伙子啊，只能说真是青春洋溢啊，真希望自己可以永远停在可能刚成立没多久的时候。不过如果没有经过后面这十几年的洗礼，哎，感觉好像也没办法成长成自己喜欢的那个样子哦。当然还有很多要进步的空间，可是我觉得总是慢慢的变好嘛，你说是不是？2:11，任何的路况再麻烦各位了，有更新更正补充都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00123。下一首歌，我们来听到林杰星的歌声《乱流》。

凝结心的乱流。如果搭飞机遇到乱流是非常可怕的哈，开车时候遇到狂风暴雨也是蛮可怕的。虽然说这几天天气稍微转好了，不过对于南部的朋友来讲，可能好像也没有差到太多啦。哦，那也是要再提醒各位，连日的降雨，山区的含水量呢是非常高的哦，土壤很容易就会坍方落石，真的要麻烦大家先避免前往山区啦。那这边也有跟坍方有关的路况来提醒各位哦，是在新竹县尖石乡这边竹六十线的双向 23.5 公里处，因为坍方正在管制当中，整个是不能走的状况啦。哦，那有些时段会采单线的放行管制哦，所以如果你刚好有路过的话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了。任何的路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是我非常喜欢的

听的歌曲来自许富凯的《中山交番》，那是在讲以前的一个派出所的故事哦。觉得听歌，然后听一个故事，其实是蛮不错的事情哦。透过歌曲来跟你述说一些历史，然后也可以去进行反思哦。大家有兴趣可以上网查一下啦。2点25分，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立线车道小客车自撞哦，现场下大雨，目前是还在处理当中的，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施工路段国一的，这里是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正在封闭，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2线车道不能走，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正在施工当中。有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23。这首歌曲过后呢，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带您关心跟治安有关的新闻。听到来自蔡小虎跟林珊的《月光河》。

那是家里心爱的人开车出去佚佗的时阵，啊，拢希望大家当平安都回来，所以请咱的各位好朋友一定要你的车内底放个反光的背心哈，啊，搁有迄个车辆故障的标志，安尼吼，万一呐无小心遇到事故，啊是一种故障的时阵，你会当提醒其他的驾驶朋友避免第二次的事故。大家好，我是方一平，祝福恁大家行车平安、健康、快乐。这是警察广播电台。

0: 被爱灌溉长大是一件幸福的事，在自己的能力所及，别吝啬把爱分享出去，创造更多的幸福。
1: 如果在日常生活周遭看见走失儿童，一定要发挥爱心，带他到附近的警察机关寻求专业协助哦。大家好，
0: 我们是好乐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进广州好啊。
1: 啊啊，有有，
2: 你就爱上细听，唔通乌白来呀、啊！啊，我来甲你讲，啊，虾米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轻细细》。

欢迎收听金沙金色今生今世的单元来了，时间来到2:33，我是阿金，感谢您持续锁定今夜谈心的节目。我们老样子先关心路况消息哈，一样要来提醒大家，在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目前是还在处理，重点是现场下大雨啊，大家能见度是比较差一点的，一定要注意安全。台北市区的建国高架桥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路段中外线有散落物，还没排除。以及国道的施工，在国义这边呢是封闭的国道1号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国道3号的北上基隆隧道外线2线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也都在施工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麻烦您继续报警广喽，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03。好的，这里有几个跟治安有关的新闻要来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喽，来关心一下我们生活周遭发生的事情了。有一名无姓男子呢，在民国112年的时候，在屏东的住处遭到搜索。那搜索的时候呢，他不配合而且在警方破门的时候，还朝大门的方向开了3枪啊，很可怕还好没有造成任何人的伤亡。经过高雄高分院的审理法官考量到他的这个状况呢，依照杀人未遂罪改判8年哦。好，那整个呢，就是要提醒大家啦。真的是有时候你邻居这边可能住着一些有风险的人的时候呢，自己也要注意安全你看连警察都没在怕了。高等法院高雄分院的判决书说明呢，法官考量到吴男在2审的时候坦承杀人未遂罪的犯行，与3名原警各以8万元、7万元还有12万元达成调解并完成给付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他的刑改判成杀人未遂罪的部分改处8年哦。另外沈卓他还持有大批的枪弹宛如小型的军火库流入市面呢，非常的影响社会安危啊所以呢他们就还会再继续去考量其他的一些合并量刑哦。所以你看其实112年到现在哇，开庭真的是要开很久因为要确认非常多事情，然后去好好的看一下说到底这个要怎么判比较好，那个要怎么判比较好齁。所以大家如果说你看到一些事情不公不义的事情，然后也被抓走判刑了，然后你才能变说为什么都过那么久了还没有一个下文，为什么他就一直都不用继续关什么的其实光这个你就可以知道说一个杀人未遂罪呢可能都要经过3-4年的一个审理过程所以要判决真的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啊。好，那刚刚也讲到说为什么不进去关，那关了对他们来讲是有用的吗？还是说现在关了会有什么样子造成影响呢？

好，那目前哈，其实监所的收容啊，还有人力呢，都面临到了挑战哦。怎么来讲呢？就是整体的收容人数已经到了66000名了哦，是超收比例高达了4.6%哦。那也因为呢，国内的人口分布密度基本上都是西半部比较多嘛，同时这个也造成了西部监所的空间还有人力不足了。为了解决困境呢，法务部读者矫正署去推动多元舒缓措施啦，针对一些短刑期非危害民众安全的这些轻微犯罪者呢，透过这个役服社会劳动还有役科罚金这些役刑替代处分来降低入监的人数。简单讲就是一些比较轻微犯行的人呢，他们可以透过这些方式来换，就是当作处罚然后去好赶快呢把他的方这个处理的部分处罚部分呢去好好的解决掉，就不用进去关了不然现在呢整个收容人数已经超收了对于整体环境来讲呢其实是不太好的一件事情因为当里面的环境开始变得更恶劣的时候，哇，其实对于受刑人来讲除了让他们难受之外呢，在里面的工作人员们狱警啊什么的其实也是不太好过啦。所以整个呢矫正署他们也都开始去做这些改善要来解决当前的困境我也希望呢真的是可以好好的来做到一些后续的处理让整个呢环境可以相对来讲好一点再来几个新闻都是跟毒品有关系的首先呢有一名戴姓男子去年从泰国走私2公斤左右的一个大麻包裹空运回台结果呢当场就被海关识破了他一回到台湾呢马上就被逮捕送案去送办了到了今天不是今天应该说昨天昨天呢台南地方法院呢就以这个共同运输第二级毒品罪呢判处有刑徒有刑7年所以你也看这个一个毒品案走私案呢去年到现在大概将近1年的时间那也才定案，而且全案还是可上诉的状态真的是要花一段时间才可以把这些恶人好好的去做到最适当的惩处以及跟毒品有关的呢，台中这边呢、有企业前几天捐赠了1600剂的唾液毒品快筛试剂给市警局来强化第一线的查缉量能，真的是非常感谢这样子的企业捐助市警局也表示呢，这个最近3个月已经成功查缉还有羁押毒驾犯有122人光3个月台中这边就已经抓到了122个毒驾的嫌犯，真的是非常的多但也同时呢显示出来的是有效发挥司法贺阻的这个效果的也提升了现场的执法效率。大家真的是不要碰毒品你碰了就没完没了拜托了拜托了，不要想说试一下没事有可能试个一口完了你就还有第二口第三口，你之后就离不开它了。那为了阻绝这个新兴电子烟泛滥提高海关弃私条例财阀的贺阻不法效果呢，财政部在昨天预告修正规定了，排除私运价格低于新台币5000元的类烟品或其组合元件免罚还的规定什么意思呢？原本这个走私价格5000元以下的这些可能跟电子烟有关的配件什么东西的是不用判罚还的没有任何的处罚的。但是呢接着预告了修正了这个免罚还的部分呢改掉了，也就是说现在不管你运过来的东西到底多少钱即便这几百元几十元只要它是违法的呢，他是走私进来违法的被截获了

都要被判处罚锾哦。啊，这个感觉不错啦，因为 你看，如果说5000元为一个单位，那聪明一点的是不是每次走四个4999进来，哎、欸，没被抓到就没事啊，被抓到了、欸、也没事，那我分好几批进来，那个量一积下来也是蛮可观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改动呢，真的是蛮不错的，希望可以继续来修正法案，然后呢，打击这些不法的分子啊，还有打击毒品，真的是不要再让毒品流到社会上了。那以上呢是今天今生警示的单元内容啦，带你关心跟治安有关的几件新闻消息。2:42，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啦，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继续来听个歌休息一下，王嘉怡的歌声，浮现。

来自小雨、宋念宇跟香兰合唱的《完美的人》。2:49，没办法成为完美的人怎么办呢？没关系哦，不用那么纠结，但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完美的驾驶哦。开车上路呢，都是一个攸关大家生命安全的事情啊，一定要好好的盯紧前面哦，注意车前状况，好好的开哦，不要乱开，不要那边变换车道不打灯的啊，哦，鬼切啊，鬼转的啊，哦，奥比奎蛇形的啊，那都是非常危险的事情，请您不要做了。目前路况呢，一样要来持续关心到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是还在处理的，真的要麻烦大家多多留意了齁。上个礼拜半夜也是下雨，下到很夸张，甚至哦有那种超大豪雨等级的特报哦。那也是那一天呢，整个国道上面的路况非常之多啊，最多就是自撞。啊，那也有自撞到翻车的哦，一个晚上呢就5-6起了。我这个时段5-6起路况算是蛮多的哦，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好不好？有任何路况再麻烦您了。我们来听到的下一首歌，刚刚是完美，我们再听个不完美的，不完美，来自赖慧茹。

不完美，不完美没关系，接受它，然后继续生活下去，这样也就没什么问题了。赖慧茹的歌声送给大家了。两点五十五分，到了节目第二个小时的尾声，在三点前，我们听到姐姐林俊杰非常早期也非常有特色的一首歌曲《杀手》。歌曲过后三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想找到阿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待会儿见喽。

凌晨三点钟，感谢你漫漫长夜继续让景广陪伴着。夜晚开车务必要更专注小心哦。我是王燕威，晚安。

0: 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尽管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三点整，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十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小客车自撞的事故还在处理，现场下着大雨，请大家注意安全。台北市区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中外线车道散落物还没结火排除。国道一号在新武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在封闭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车道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也都正在施工封闭。施工路段还要来提醒各位，这里在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台15线南下13-15公里宝斗厝之前在施工封闭不能走。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桃园市中立区埔中路回转道以及人行地下道正在全天候的封闭。新竹线尖石乡竹60线双向 23.5 公里，这里因为摊方的关系在管制当中。还有在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外侧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台北市区的麦帅一桥往内湖方向下层机车道在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交通中心。

0: 各位前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真心在世，永远有不甘你受委屈、真心疼惜你的人。咱为着家己，嘛为着遐个人，勇敢拒绝起脚动手的对待。必要的时阵，会当找警察来帮忙。我是曹雅文，甲警察广播电台陪你走出美丽人生。

各位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国际刑警自由协会秘书长蔡俊章。想知道警广最新动态消息吗？请上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按个赞，丰富警广更美好。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金广全国职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了，我是主持人阿金。节目第三个小时到3:30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哈，那我通常呢都会搭配一些主题来选歌。今天来听到这些歌曲都跟饮酒有关系，喝酒。你喜欢喝酒吗？我蛮喜欢的，但我酒量不太好。不过再怎么喜欢呢，也都是要注意安全呐、啊。请理性饮酒，那切记千万不要酒驾啦，酒后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哦。提醒各位，今天酒相关的这些歌曲呢，哇，真的是一大堆哦。挑了几首，感觉大家以前可能会有听过的歌。谢雷要来当今天回忆歌单的开场嘉宾了哈。他在37年前的时候呢，1989年，那时候发行了一张专辑，销售突破了130万张，非常的厉害哦。那他也在2024年的时候呢，又穿着当年的打歌服，然后发行了新的这个专辑啦。好，那我们要听到的就是他1989年的这张非常厉害的专辑同名歌曲，谢雷的《酒国英雄》。

有体会到1989年卖130万张唱片的魅力了吗？来自谢雷的代表作《九国英雄》。3:10，继续提醒您，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有小客车的自撞事故在处理当中，已经过去了一个半小时左右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不晓得现场状况如何，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特别留意一下。有任何的后续更新更正补充，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0000-123。下一首歌曲也是1989年的歌，施孝荣啊，这个名字也唤醒很多人的回忆哦。他在1989年的歌曲《半杯酒》。

徐孝荣1989年的歌曲《半杯酒》。你喝酒一次都喝多少量啊？有没有是直接喝到烂醉的啊？喝到断片的？喝到在路边抱着水果盖吐的啊？啊！我最近喝酒的时候发现，我的酒量好像随着年纪增长越来越不太行了。可能喝的量好像没那么多了齁，我也开始慢慢的减少我一次喝酒的量。那我本来就没有喝很多，因为我知道我自己酒量很差。哦，不过呢，最近几次有一种喝完了之后呢，隔天有点宿醉，头有点痛痛的，以前几乎没有过这种样子齁，所以我就觉得，看来还是要为了健康着想啊，还是可以喝，但是就再把量减少一点齁，希望大家跟我一样齁，一起照顾自己。喝得开心，但是也要健健康康的。我们继续来听到的下一首跟酒有关的歌，是黄义霖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同名歌曲。要听到黄义霖的歌声，爱情的酒拢袂退。

黄义凌的歌声，爱情的酒都没退哦。难道我喝完隔天宿醉，是因为我前一天喝的是爱情的酒吗？我怎么都不晓得呢？啊，真的是大家喝酒适量啊，好不好？不要去那边拼酒追酒，那些都是不太好的喝酒习惯哦，害人害己啦。喝得开心就好了哦，不要妨碍到别人哦。3点21分。国道一号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正在施工封闭，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在施工当中，请大家小心。有路况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123。那讲到酒。甲酒有关系歌，一定有这条。二姐将会酒后的心声，1992年的代表作。

酒后的心声，来到了今天酒类歌曲回忆歌单的最后一首歌，动力火车的歌曲《酒醉的探戈》，酒醉的探戈，2001年版。

我早就决定不够再帮你一个人，不论多晚都要陪你平安回家。提醒您，晚上开车一定要打开车灯，保持与前车的安全距离。大家好，我是 CJ Min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大家好，我们是胡凯儿。
1: 享受景广带给我们的快乐已经成为习惯。
2: 如果不想被时间拆散，你可以多多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3: 随时随地收听景广，让快乐变得无所不在。

0: 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Jumbo 幻蓝小熊。
2: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3: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4: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3:36，听到来自周子阳的歌曲《风声》。如果你边开车把窗户打开一小缝，应该也是有办法听到风声的哈。不过如果你在的地方在下雨，那先不要做这种事情，你可能车里还会上演瀑布的戏码哦，那是有点不太方便啦。来到了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继续用好听的歌曲跟路况消息来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最后时光啦。待会儿就把主持棒交出去了哈，交给66。目前路况呢，一样要提醒大家，国道10号西行 2.8 公里顶金系统前中内线车道有小客车自撞的事故，以及台北市区在建国高架桥往北，从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形。那这些路况呢，都已经过去非常长一段时间了哈，至少都有2个小时了，没有任何的后续更新，麻烦各位也帮我们注意一下现场情形了。施工路段，国道1号的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目前不能走，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的车道在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内线跟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都正在施工封闭。任何的路况消息麻烦您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0000-123。我们听到的下一首歌是2016年南拳妈妈的歌《东山再起》，是由周杰伦作词作曲的。

东山再起，南拳妈妈的歌曲由周董作词作曲。那既然都讲到了周董，我们接下来就来听周杰伦在11月的肖邦专辑里的歌《四面楚歌》。

四面楚歌，周杰伦的歌曲。听完之后，我觉得前一个小时最后一首 JJ 的杀手呢，也很适合接在这首歌后面哈。可是刚才听过了，这里不会再播第二次啊。3:46，有路况要记得报警广哦。这里几个施工路段呢，提醒各位：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在施工。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厝之前也在封闭施工。还有市区部分呢，提醒大家在新竹县的尖石乡竹60线的双向23.5公里有摊方哦，在管制，请大家注意安全。桃园市中立区的埔中路回转道跟人行地下道全天候都在封闭施工，预计是明天就会结束了啦。但这种事情不确定嘛，我们之后呢也会再 follow 最新消息的。有路况记得报警广咯，0800-000-123，0800-000-123。下一首歌，高尔宣的《依旧》。

高尔宣的依旧，这几首歌曲的风格呢，我都把它调得非常接近哦。我蛮喜欢这样子的，那种有点暗黑风格，有点诡谲，然后节奏感又蛮强烈的歌曲，听起来特别的舒服哈、哦。我觉得在半夜听的时候呢，精神其实蛮好的，虽然没有收到那种很蹦蹦蹦的那种感觉哈、哦，但我觉得听起来还是蛮不错的。下一首歌是5566，想不到吧？来自5566的枪声。

大家好，我是小马倪子君。谁说遗憾是最美的想念？不要错过景广最新动态，就让 IG 成全我们。只要在 Instagram 搜寻 LovePBS104.9 或者是警察广播电台，就能够锁定更多景广的日常咯。

在 Instagram、Facebook 或 YouTube 都可以找到景广的官方账号，别忘了按赞、订阅、加分享、追踪起来哦。那如果你想找到阿金的话呢，也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就可以看到我每个礼拜的哦，应该都会尽力的发一篇文，然后跟大家报告一下我的近况啦。来到了今天节目的尾声呢，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我非常喜欢的音乐人哦，客语的创作歌手彭博义的《风流》。歌曲过后四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把主持棒交给六六，让他带你起床六六去啦。我是阿金，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哦，祝大家有个美好的周末，晚安。

现在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给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天袂孤单。

金管投顾导航，时间来到清晨4: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10号西行2.8公里顶金系统之前，中内线车道小客车自撞，以及台北市区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中外线车道有散落物。这两起路况呢，都已经过了非常长一段时间了，没有接到任何的后续更新，再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国道1号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正在封闭，国道3号北上基隆隧道外线两线车道施工，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都在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外线车道施工，以及台15线南下13到15公里宝斗措施前也在封闭施工，不能走，请大家留意了。以上路况由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3，金管中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嘿，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4点到7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呢，接下来就由六六接棒，继续在空中陪伴你啦。同时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加入全歌网一起收听我们的节目哦，锁定景广、大台北、北北基、桃园跟宜兰、云林以南地区呢，我们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地区 FM 101.3，花莲五合地区 FM 106.5收听。当然，警政服务 APP 呢，也可以下载下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有金光总台跟各个分台的脸书跟粉专 Instagram 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面搜寻并且追踪起来啦。现在时间呢是我们8月29号的凌晨4:08哦，来到这个让人感觉有点想睡觉，有点困，但是呢又感觉即将要迎接我们新的这个一天，新的周末的感觉的时间。哎，就是也是让人很矛盾啦。六六其实这个礼拜呢一直很想要就是做一些运动嘛，就是有氧的运动，比方说像是跳舞啊，因为六六之前很喜欢跳舞这样子的一个兴趣哦。但是有一阵子没有活动筋骨了，所以大家如果已经也是蛮久没有活动筋骨，或者是在这个时间呢工作一阵子了要动一动的话，我们也不妨在路边稍微休息一下，活动一下筋骨也是很好的。来跟大家分享一首之前六六有表演过的歌曲，来自 Sia 的歌声《水晶灯》这首歌。

来自 Celia 的歌声 Chandelier。哇，听到这个前奏响起啊，然后又听到这个中间的音乐的起承转合，真的让六六不禁怀念起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了。时间4:13，在进入我们今天第一个单元之前呢，两个已经解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国道5号北上在蓬山隧道的内线刚刚施工的状态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以及我们同样是在国道五号这边哦，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车道里面的内侧车道施工的状况一样也是排除咯。然后两个已经比较稍早一点的消息，但还没有接获排除，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国道10号西行在2.8公里顶金系统前的中间以及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目前稍早是说在处理当中，目前的进度到哪里呢？再请大家稍微帮忙留意一下啊。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这边的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散路瓦。再请驾驶朋友们稍微行进的时候呢，再帮我们小心闪避哦。来看到这个市区有一些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中社路一段61巷到双溪桥这边封闭了单向的车道哦，时间会一路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然后还有我们的台北市市高往西，在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这边也是封闭了一条这个单线的车道，进行我们这个桥梁的工程啊。那时间的话，预计会到上午5:30。台北市环快往南，和平西路3段382巷二弄到12弄这边，以及我们环快往南，环河南路2段130巷到桂林路的246巷42弄的内侧车道，这边也是施工的状况呢，一路预计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稍微留意一下哦。在新北市这里啊，我们看到了这个百街宝路呢，双向是靠近介寿路3段，这里有管制部分的车道一样进行施工到早上6点，以及三重区的重阳桥双向施工是有移动性的施工啊，轮流占用我们局部的车道，那大家再请依照我们现场的这个指示通行，那时间也是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了解完这个相关的路况，接下来要进入到的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单元夜以继日。今天夜以继日这个单元呢，六六要带大家来复习的台剧作品 OST 是台剧《圣女保镖》这个作品，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欣赏过这个台剧作品啊？它的故事呢，其实是围绕在一个接受严厉军事化教育还有武术精通的一个保镖，女保镖甄爱佳是由孟耿如饰演的角色，然后受委托呢保护我们一个外表严肃又很龟毛，可是她其实很热爱音乐的汽车集团总经理何仲奇，由黄鸿升饰演的角色。那这两个人呢，在因为保镖嘛，所以要贴身相处，在这样贴身相处的环境当中还有危机中呢，逐渐产生了一些情愫，非常爆笑又有这个充满甜蜜爱情的一个故事。那这一整个作品其实是希望传达一个价值，在于说卸下戒备跟伪装，还有勇敢追求爱跟正实的自我这样子的一个价值，希望听众朋友在欣赏完这样的作品之后能够感觉到这样子的事情。所以呢，他们也强调了爱情其实不在乎你的身份啊，还有标签，你坦诚相待跟互相包容的时候，才可以打破心房，收获最纯粹的幸福。

今天这个夜以继日的单元，我们今天要听到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圣女保镖》的片头曲，也是官方的这个主题曲啊。它这个片头曲呢，是由陶曼曼演唱的歌曲，这叫做《神魂颠倒》，是被电到的那个电。没错，《神魂颠倒》这首歌呢，它其实讲述了，就描述了是呈现出女主角她情窦初开。很悸动，然后有那种恋爱的电击心动感。大家待会听听看这首歌，不知道可不可以体会到这样子的感觉。一起来听到陶妍霖、陶曼曼的歌声，《神魂颠倒》。

听到来自陶彦霖的歌声，神魂颠倒哦，有没有被颠倒的感觉呢？这首歌也是这个台剧《圣女保镖》由黄宏生以及孟耿如饰演的这个台剧里面的片头曲。

曲，非常有张力跟爆发力的摇滚曲风哦。从这个很精准的贴合了男主角何仲奇还有保镖真爱家，从这样互看不顺眼，然后到频频过招，不知不觉中被对方吸引的那种心动的情感变化。时间4:23，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剧中的插曲。那剧中其实有蛮多插曲的哦，尤其是像曾静雯演唱的《微笑的倒影》啊，呈现了这个女主角坚强的外表下面非常脆弱的心神，还有自我疗愈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以及同样是曾静雯演唱的《你说爱》，然后呢这首歌则是用比较轻快的感觉吗？它呈现的是面对爱情抉择的时候这种迷惘还有轻快试探的这样子的感觉。但我们将要听到的呢是来自李维峰的歌声好不好。那这首歌呢则是在诠释剧中他们这个男女主角感情在面临波折还有误会跟失落的时候，他们心里会有那种心碎跟拉扯的感觉，是专属在剧中的角色呢他们感情遇到考验啊，或者是深陷挣扎跟思念的低潮的时候，渲染出爱情里面充满遗憾又无奈那种酸酸的氛围。来听听这首歌曲，李威风的歌声好不好？

李维峰非常柔情的歌声，真的道出了这种剧里面男女主角遇到感情考验的时候那种很无奈的感觉啊。时间4:28，接下来迎接到的是夜以继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同样也是来自李维峰的歌声，但是呢，这首歌是圣女保镖这个作品里面的片尾曲。这首歌它呈现了剧中一种爱在心里口难开的感情啊，一种深深想要守护的告白，道出了我们男主角在冷酷傲娇的外表下面呢，隐藏着对女主角非常无微不至的关怀，还有默默付出的那种真心，诠释出那份渴望对方了解自己的真情真意，那种隐晦的爱情。来听到李维峰 You Don't Know。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虽然天气很热，但为了自己的安全，骑乘机车或自行车，请穿戴合格的安全帽哦。依照交通标志的指示，行驶在规定的车道上，大家守路权，你我都安全。

0: 嘿嘿，看我漂移过弯，抵达终点 ，yes！
1: 吼，每次电动赛车都赢不了你。
0: 哎，我可是赛车游戏界的车王嘞！刚刚那个过弯，我可是练了好久。
1: 好啦好啦，算你厉害。哎，但是你知道吗？真实开车上路时，转弯或是变换车道是必须打方向灯的哦。
0: 我当然知道啊，转弯或变换车道使用方向灯，是为了让其他用路人可以事先知道车辆的行车方向，才能好好因应。而且要转弯或变换车道，应该先显示要转弯或变换车道方向的灯光，而且要全程显示，直到完成转弯或变换车道为止。
1: 哇，没想到赛车王不是浪得虚名，不但电动打得好，交通安全知识也是一把照啊！
2: 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则》第109条规定，汽车驾驶人转弯或变换车道时，应该全程使用方向灯，直到转弯或变换车道完成，不可以草草将方向灯闪个两三下就了事了哟。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时间4:36。持续来提醒到您，这个我们市区的一些持续性的施工，来看到呢，像是台北市环快往南，在和平西路三段382巷2弄到12弄这边，以及环快往南环河南路二段130巷到桂林路246巷42弄的内侧车道这边有施工，一路会进行到早上的6点钟哦。以及台北市的万板大桥双向机车道呢，这边施工的状况是会在北市环快过桥段的地方，单线逐渐变成封闭的状况，一路也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同样，台北市南港路二段，在新华街到178巷这边路面的状况，路面工程的状况呢，会采这个调拨对向车道通行，所以再请大家多多帮忙留意了，提早这个如果要使用的话，先提早改道。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分隔岛施工的状况，封闭了机车的专用道以及汽车的外侧车道，时间也是。

这一路会持续到预计是早上6点钟结束。新北市的地方呢，板桥区区运路双向轮流会封闭施工哦，也是早上6点钟排除。新北市土城区刚刚有说了，在这个百街宝路双向靠近介寿路三段，这里也是有管制部分车道的。还有我们的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外侧车道移动施工，早上6点钟排除。桃园市埔中路地下道呢，这边也是封闭了这个地下道的双向，全面封闭，禁止我们车辆通行。早上6点钟也是才会完成我们的这个工程，所以请大家也是提早的，变换一下我们的车道了。新竹县的竹60线双向23.5公里，这边因为有摊方的状况，目前是管制当中的哦，所以呢，一路会到早上的7点钟会是全线封闭的。那请大家注意是晚上的6点到早上7点哦。那这样子，其他的时段的话呢，会是单线的管制，所以请大家在7点前务必，如果要行经这个路段。竹60线双向的话呢，先提早改道。时间4点39分，我们要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生活进化史。今天带大家来聊一聊保镖这个服务啊，还有这个技术呢，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陈雷的歌声《贴身保镖》。

陈雷非常有精神、有活力的歌声啊，贴身保镖。我们来聊聊保镖的历史，保镖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最早呢，可以追溯到明朝的中期哦。民间武术高手还有官方护送的体系，并且在清朝的时候呢，演变成这个非常成熟的镖局商业组织。在明朝中代的时候，明代中期，在这个国家军事制度因为有崩解的状况，所以非常多地方呢开始招募我们民间武术的好手，可能护送商旅啊，或者是官务，所以呢，慢慢的有这个保镖的雏形会出来了。那在清代发展啊，随着长距离的商品经济发达之后，保镖的工作它逐渐变得有点职业化跟组织化哦。毕竟有了这样的服务，我们就开始可以比较好的管理嘛，出现了类似了像是保全或者是押运公司的镖局。那除了行旅护送，就是保护我们在旅途中这个我们的货物还有人身安全之外呢，也有许多资深的镖师年长之后会转任富商大宅，也就是有钱人家家里面的这个护院，负责我们宅邸还有家族的这个安全防卫。那在西方的历史这边呢，我们可以看到大约在1300年开始，英国国王等等的君主，他们开始会建立专属于自己的弓箭手，还有武士卫队，就是作为他们最早的王室保镖，是差不多在中世纪欧洲的这个地方，然后这个年代。现代的保镖呢，则是多多会比较算是保护我们政要，还有这个名人随身的护卫，像是美国的一些密情局，那他们的任务就扩展到防范暗哨啊、绑架，还有一些资讯的外泄，比较多元化的保护的范围。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在比较东方以及西方的关于保镖相关的历史。我觉得很厉害哦，就是这个有这样子的身手啊，可以保护人家，是非常在六六心中是非常有意义，而且很英勇的一件事情。来听到一首来自 Bus Stop 以及我们的这个另外一位歌手是叫做卡尔的歌声，《功夫快打功夫 Fighting》。

these chants. He knows the honey's in the house, only go

这首歌曲，时间4:50。提醒到台64线西行，在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车道这边，工程的状况呢，预计也是持续到早上的6:00哦。台64线桥墩这边桥下封闭了单线车道。在 P541 到 P540 还有 P544 以及 P545 这边的桥下是封闭的单线车道，一路会到早上6:00实施工程。台15线南下在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错前也是封闭施工哦，早上6:00才会排除啊，所以请大家记得行经的时候呢，再小心留意，提早改道。刚刚跟大家聊到保镖这个技术以前的历史，那未来发展会往什么方向呢？未来当然就是我们会结合 AI 嘛，人工智慧，还有大数据的情资分析，以及穿戴式物联网，从我们传统的人身随护转型变成全方位的数位风险顾问哦。那像是 AI 智能保护跟情资预判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行为跟威胁的这个预测做得很精确，然后大数据风险评估在开始形成之前呢，透过大数据网路去了解说，针对特定的人物，他们恐吓的一些地缘啊、政治，提前规划一些安全的路线。那物联网与穿戴装置的整合呢，保镖就可以受保护对象将保镖跟受保护的对象就可以把这个佩戴我们专门的智慧型穿戴装置，然后随时回报心率跟定位以及警戒的状态。那现场画面也可以透过数据及时传回这个安全中心，让专家团队提供远端的战术支援。其实也有很多这个高阶主管保护啊，他就会转型变成企业级的风险管理顾问，不再只是单纯的防身哦，而是从变成这样子企业全球化布局以及危机管理非常重要的策略。还有现代的威胁其实也包含了数位性。

解密与资安的攻击，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未来保镖的职能呢，也可能扩大到资讯安全以及防护跟心理应变相关的领域。所以哇，感觉在这个时代进步之下呢，保镖的工作是

保镖他们要他们的身份就好像比较不会是像刚刚说的这种贴身的随护，当然贴身随护其实会是蛮重要的，但透过科技的辅佐呢，我们就可以比较用科技的方式或者是数位化，让我们的这个受保护的对象呢，可以有更精确的一些像是动线的安排等等的哦。所以其实感觉保镖未来在我们的这个安全公司会比较是一个顾问的角色。时间来到4:54，来看到这个路况哦。路况目前的话呢，都是只有两个比较稍早一点的消息。国道10号西行在2.8公里顶进系统前，中间以及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路段呢。这边中间外侧车道都是有散落物的情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在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呢，小心闪避。那时间4:54，我们准备要收听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然后迎接5点的整点对时。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乐乐不知不觉呢，也陪伴了听众朋友们1个小时的时间了。其实保镖这个职业呢，最重要的，我觉得还是保护大家的安全吧。我们雇主的这个安全，以及我们资料，不管是钱财或者是资料，我觉得变相来说呢，它算是在帮助我们守护我们最重要的东西。来听到来自邓永嘉的歌声《保护》。时间4:55，待会儿准备进行整点对时。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我们要来了解全台有什么样的路况。

0: 来自邓咏扎的歌声《保护》，也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珍惜自己想要保护的各种，不管是钱财或者是感情。
1: 钟响凌晨五点钟，我们是 Night Keepers
2: 守夜人乐团，
1: 想赖床就在睡梦中哄骗时间，多点温暖，多些甜美，祝你持续享受在好梦中。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时间5: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是比较稍早的道路消息，国道10号 C 型在2.8公里顶进系统前的中间车道以及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现场呢，根据回报是说在下大雨，那相对我们的这个相关单位呢，同仁他们也在处理当中，但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所以再请大家帮忙多多留意。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这个路段啊，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有散落物的情况，也是稍早的消息，所以不晓得排除了没有，如果还没的话，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来跟您整理到这个持续性的道路施工，台64线西行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呢，施工状况一路维持到6点钟。台64线桥墩 P541 到 P540 P544 到 P545 这边封闭了桥下的单线车道进行施工，一样是到早上的6点钟。台15线南下在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厝前封闭施工的情况呢，维持到早上的6点钟。市区的道路施工来看到新北市板桥区区域路双向轮流封闭施工的情况呢，会调拨对向车道通行，时间也一样是到早上的6点钟。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外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一路持续到早上6点钟哦。在台北市呢，这个万板大桥双向的机车道也是有施工的情况。另外北市环快过桥的路段呢，这边也是单线逐渐变封闭的。台北市南港路二段华兴街178巷

面有 Pussy 的工程调拨了对向车道通行。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假讯息真诈财何其多，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下载警政服务 APP， 记得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记得打哦。
1: 亲爱的驾驶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2: 真不换蓝小熊、
3: 为了您和其他用路人的安全，开车经过行人穿越道时，请 slow down 放慢速度，
4: 礼让行人通过之后再依序前进。谢谢您的耐心，让旅途多了微小的幸福。
1: 请继续和我们一起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5:0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00到7:00节目起床66去，我是66，又回来陪伴大家啦。接下来呢，要带给大家在这一个小时里面的单元呢，就是我们的周末晨报以及出门66单元，带大家了解到今天的天气状况以及有没有什么地方在南部地区是好去好玩的呢？首先，我们先听一首歌，再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天气状况。好了，来听到来自 Lovely Summer Chen 的歌声哦。这首歌叫做《小台风》，最近呢，在我们台湾附近，据说是有3个台风围绕着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Lovely Summer Chen《小台风》。

听到的歌声来自 Lovely Summer Chain 小台风。今天的天气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哦，今天是8月的29号，来到了这个8月最后一个周末了。今天的天气因为受到低气压的影响，所以环境风场呢会是西南到偏南风，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哦。那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午后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水汽还是比较多的状况，所以呢，环境会比较不稳定一点。南部地区以及午后的中部地区跟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尤其是连日的降雨，大家要特别小心留意山区啊，请慎防坍方落石跟溪水暴涨的状况。那低洼地区呢，也请大家就避免这个留意我们的积水的情况了。所以其实你从这个资讯就可以看到说，因为连日的降雨，所以山区啊或者是比较低洼地区，大家尽可能避免过去哦。在温度的方面，南部以及台东的高温呢，大概会在31到32度，那其他地区呢会是33到35度左右的天气。那台北地区以及桃园局部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还有这个天气炎热啊，所以紫外线尤其会比较偏强，又更有可能达到过量的等级，所以大家防晒很重要，物理防晒或者是要擦这个防晒出门呢也是很重要，不要想说诶可能下雨是不是就不用注意防晒，要同步哦。然后我们的这个水分啊也要多多补充起来。离岛的天气，澎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6到30度，金门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马祖则是多云短暂阵雨，27到31度。刚刚有提到好，我们现在有三个台风同时在台湾的附近。第18号台风沙德尔呢，在昨天晚上8点的时候稍微削弱了，变成热带性低气压。那在21号台风艾桃跟22号台风班朗，这两个台风呢都是轻度台风，那距离台湾有一点点距离，对天气是没有直接的影响的。

但是哈，虽然说我们这个沙德尔台风啊有减弱的趋势啊，可是呢，它的台湾在台湾这边的天气还是会比较不稳定的，所以下周呢可能会有新台风跟这个雨势会出现。那再请大家多多关心我们台风的最新动态了。刚刚有提到的大雨的情况，目前看起来在台南市、屏东县以及高雄市的地方是会有这个大雨的黄色警报已经出现了，所以再请南部地区的朋友帮忙出门务必带伞，然后可以的话我们尽可能不要出门。下雨天如果这个真的有必要要出门的时候呢，特别要留意跟前车的距离了，尤其因为这个雨势啊，可能会让我们的视线比较不佳一点，所以打起精神哦！5:14，如果现在正在路上的朋友也是打起精神，我们注意安全，安全出门在外是最重要的事情。听到一首歌曲，来自台风，对，就是台风的歌声哦。这首歌叫做《台风》，来听到这首歌曲。

台风的歌声，台风。哎，目前还有三个台风在台湾附近啊。虽然说呢，这个目前有渐弱的趋势。

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台风有渐弱趋势，但是呢，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所以请大家务必是要多多留意我们台风的动向，以及出门在外雨具是千万要备好的哈。然后很多地方呢，有可能会因为台风有这样子积水啊，或者是一些天灾的状况，那请大家出门在外真的注意安全了。时间5:18，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薄荷力灾，国道1号南下在65.3公里过平镇系统的外侧路肩。我们接获这个最新的资讯是说，有脚踏车要往南骑，非常危险哦！真的感谢我们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如果有看到的驾驶朋友在小心闪避，然后这个目前没有其他最新的路况，但两个还没有排除的消息也是稍早前的，我们这个资讯是在国道10号 C 型2.8公里顶金系统前中间内侧车道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不晓得处理完了没有。以及我们台北市建国高架桥往北长安东路到南京东路的路段中间外侧车道有散落物啊，再请大家小心闪避了。持续提醒到持续性的施工在台64线 C 型观音山隧道的外侧车道工程持续到早上6点，一样是台64线哦，桥墩 P541 到 P540 P544 到 P545 施工封闭桥下的单线车道。台15线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错前施工封闭。市区的这个施工呢，持续性的施工来看到台北市的市高往西烟厂路88号上方到光复南路上方封闭了一线车道哦，请大家再特别留意，预计是到5点半哦，不知道接下来准备要排除了没有，再请大家帮忙留意了。当然，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呢，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在跟大家了解完我们今天的气象资讯之后，要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听到的是我们这个周末晨报单元精选新闻。今天有什么样的精选新闻呢？国发会最新人口推估显示，预计在2075年，台湾总人口将会比2026年大约是减少 48%，剩下1215万人。那2030年起呢，将会有半数工作人口的年龄落在45岁到64岁，劳动供给也会面临到严重的紧缩。还有这个行政院启动家庭支持篇人口战略，规划了我们英法以及育才跟揽才的专章。商总许博，这个商总的我们相关的人员呢，也建议说扩大海外留学生跟华侨留台。那龚总则是呼吁移工引进，不再局限在3K 产业。再带大家关心到这个农业灾损的情况啊，豪雨造成了1.7亿元的损失哦，受到我们8月下旬豪雨的影响。所以呢，全台的农业灾损达到了1亿7097万元，在嘉义县更是损失了4634万元，是最严重的，农作物以番石榴损害的最大，损失金额高达了2837万元。其次呢，则是我们的木瓜、落花生、葱以及竹笋等等的这个农产品。还有看到我们这个财政部预告修正海关弃私案件减免处罚标准，将会把这个类烟品或其组合原件列入排除的项目，未来呢即使是私运完税还有离岸的价格呢

新台币5000元是没有办法免罚的，那预告期是7天。在菲律宾游学团呢，最近也是爆发了疫情啊，登革热的疫情，大约有100名分布于17个县市的学员前往我们菲律宾宿务，对，菲律宾的宿务游学，然后部分呢已经提前返台的人有4个快筛是阳性的状态。那疾管署目前正进行检体的分类以及分型定序，还有跨县市的这个疫调。最后看到 Meta 公布了在台区的房价成果，2026年1月到7月中旬啊， Meta 在台湾已经主动下架了差不多有310万则的诈骗广告，也停用了4万个违规的账号。数发布表示，2024年3月到今天为止，累计至今已经主动移除了超过1000万则的诈骗广告。还有文化部首创的这个论坛，邀请了12岁到18岁的青少年，以闯关体验的方式参与文化事务。文化部长呢，昨天也针对预算被删减的状况呢，还有饶舌歌的补助争议做了回应，强调说嘻哈音乐其实具有批判性，在社会它的这个理性理解跟知识，还有创作脉络上呢，是有相关的关联性的。希望社会可以用这个理性还有理解知识跟创作脉络的角度来看到我们嘻哈音乐相关的东西。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精选新闻，接下来听到一首台语歌曲，来自陈以恒的歌声，无恙无恙无恙无恙。

陈以恒的歌曲《无恙无恙无恙无恙》，时间5:29。今天健康不高栏要带大家了解到的是一个，帮助自己的心情会比较好，或者是离开这个忧郁漩涡的一个方式。在这个一篇发表在《咨询与临床心理学》期刊的研究指出，连续2周书写日记呢，回顾童年到成年早期，从中找回身份认同感，这样子的一个很容易执行，然后低成本的方法呢，是有助于陷入忧郁漩涡的这个年轻的成人缓解相关的症状的。那是由美国康奈尔大学进行的一个研究，然后研究者以110名有至少中度忧郁症状的相关的年轻人，然后年轻成人作为对象来做实验。结果显示呢，2个月后，我们的这个结果呢是，忧郁的程度如果有，我们实验组相较于对照组，他忧郁的程度是有降低的，然后还有这个脱轨感也是比较低的，而且更能够感到跟过去的自我连结。所以研究发现，这项方法是对于反思性自我批评的人效果是非常显著的。那如果聚焦在负面经验的这样子的反刍式沉思的人呢，那效益是比较小的。所以研究者认为，日记书写呢，可以，它的这个提示可能为很多人提供了有前景症状缓解的这样子的良药。那其实我们在台湾师范大学心辅系退休教授也有表示说，心理学研究显示能够将成长经历讲的条理清晰的人，其实心态状况上是比较健康的。那上述研究呢，是为陷入忧郁或者是自我认同迷茫的年轻人提供一种成本比较低，而且比较容易执行的自我疗愈的途径。那这种反思书写呢，是可以记录日常琐事的，它跟记录日常琐事的这种普通日记比较不一样。它的核心是在于系统性的回顾你成长的经历，并且去探讨过去事件对于你现在人生方向的影响，把这些碎片化的状态结合起来。所以呢，总共有4个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阶段回顾，依据你童年、国中、高中、大学以及期望的未来去书写。当然呢，第二个重点就是不给评价，尽可能还原当时的想法，真实的想法跟感受。第三个是连接当下，思考这个当时事件对于现在生活的影响。还有第四个就是身份命名，对每一个成长阶段给予一个命名。这样子的步骤呢，能够帮助我们厘清自我价值，还有人生目标，也增加跟自己的连接感、连续感。然后，进而可以达到自我悦纳，然后进入有效的缓解忧郁症状的状态。

接下来听到一首来自偷摸大鸡的歌声《交换日记》，待会我们要准备进入第四个单元，出门溜溜，带大家出门走一走了。

0: 老的啊，辅具电动车给你穿好啊，为什么不爱去？
1: 我为什么不爱去啊？我嘛都想要去啊！啊，路也歹，这是咩啊？
0: 人隔壁的阿仔骑个咻咻叫，啊，你是在嫌啥？
1: 这路机车、加踏车四地坑，顶下脚有关有低，这是咩啊？
0: 查甫人吼，卖剩一支嘴啦，无来再去嫌坐失败，啊，你不要骑伫路中呢。
1: 我这是辅具电动车呢，袂当骑伫路顶啦。
0: 哦，别讲，明明是车，为什么袂当骑伫路顶？
1: 电动辅具车是人类用的辅助器材呢，照道路的交通安全规定，爱骑伫人行道啦。无你问阿仔怎嘛？
2: 对啦，顶摆吼，阮家的阿仔骑去买物件，差一点仔去火车弄到呢，所以讲吼。阿是唔通徛伫路顶啦，
1: 就是讲嘛，什么无来财，有家事嘛袂当乌白晒。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我知道我不是超人。
5: 大家好，我们是
6: Palace 帕拉斯，
5: 我是吉他手小葵，
7: 我是贝斯手汉堡，
8: 我是鼓手大宝，
9: 我是主唱法妈。
5: 开车或坐车时，一定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带做你的贴身音。

时间5:39，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4点到7点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想要找到我的话呢，都欢迎到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刚刚跟大家分享健康布告栏的那个写日记的方法，其实我觉得不局限在青少年吧，我觉得青壮年的时间呢，透过这样子写日记厘清自己的人生经验的方式也都是蛮好的，所以大家不妨有空的时候呢，静下心来把透过这个纸跟笔的方式呢，厘清自己心里面的想法。提醒到大家，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一空目前已经开启了哟。接下来我们要进入的单元是我们的出门六六，今天要带大家来了解到的是我们南部的一些好去处。首先看到的是在我们台南蓝晒图文创园区这个地方呢，我们在2026年，也就是今天8月29号跟8月30号的这个周末啊，八月最后一个周末，讲起来有点感伤啊，时间就是过得这么快，我们已经来到了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末了。在这个周末呢，台南的蓝晒图文创园区这边有2026第三届出境嘉年华，那活动的亮点有 cosplay 大游行，还有舞台展演以及随机的宅舞，专业摄影也会在这边驻点哦，所以大家也可以来到这边，然后换免费的 cos 服换装体验之后，来给我们的专业摄影拍照。同时在这个我们高雄的地方啊，这个周末呢，也是有风土餐桌市集以及餐饮创业沙龙哦，在8月28号到8月29号，然后我们这边是免费报名入场的，集结了19家的南部特色品牌，从地方饮食认识到我们的城市风土，还有餐饮的经营，在小港运动场、林雅棒球场以及林雅运动园区、高雄市青少年篮球场以及男子的射箭场这边呢，也有我们的2026蜂巢阿美族文化祭，还有世园运，在29号到一路会到9月6号的时间啊，那集结了在第30个阿美族社团，然后有我们的一些传统乐舞展演，还有文化节的市集以及体技能竞赛跟青年之夜哦，然后听说在我们这个8月29号的时候，会率先在小港运动场登场的是我们的阿美族文化祭，可以看到以阿美族为主题集结的这个大家社团齐聚一堂，那现场不仅有各个部落还有年龄层带来的这个表演之外呢，也展现了各自具有特色的服饰还有曲目。

一路到傍晚跟夜间啊，也有刚刚提到的这个体技能竞赛，还有青年之夜，让市民可以深度体验我们阿美族的这个热情，还有文化底蕴哦。来，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这个台南的出境嘉年华，有我们 cosplay 的这个现场，有很多的免费的服饰可以做体验，让六六不禁想到这个很热血的。动漫主题曲，来自生物鼓掌的歌声，青鸟。

鼓掌，《青鸟》这首歌曲。时间5:47，提醒到大家，这个刚刚有接获回报的道路消息哦，国道一号南下在65.3公里固平镇系统外侧路，间原本说有脚踏车往南，不知道现在动向如何，再请听众朋友帮忙多加留意了。以及我们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匝道是已经开启的哦。那目前没有接获其他的道路状况来关心到市区的持续性的施工。在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长安东路这边分隔岛的施工呢，是封闭了机车专用道以及我们的汽车道的外侧。那

时间预计早上六点会解除。以及新北市的土城区百街宝路双向啊，靠近介寿路三段这边也是管制了部分的车道进行施工当中。那新北市的重阳桥双向也是有移动施工的状况，轮流占用了我们局部的汽车道。那请大家再依照现场的指示通行。在桃园市中壢区这边，埔中路地下道也是封闭了全面的车道，禁止通行哦。这边工程也是预计早上六点钟会排除，再请大家先行改道。刚刚有跟大家分享了一些行程跟景点，在故宫博，国立故宫博物院南院，还有这个善湖这里啊，也有我们的故宫南院水舞展演哦，是一路到8月30号，也就是这个周末为止。然后结合水舞、水幕的投影、雷射灯光，还有音乐的叙事，把故宫文物转化为户外的沉浸式光影演出。讲到故宫这个氛围啊，就让六六想到一首歌曲，想要跟大家分享，来自周杰伦的歌声《兰亭序》。

时间5:54，在跟大家推荐两个景点之后呢，我们要迎接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接着准备整点对时。在屏东县民公园这边，屏东夏日狂欢季也是到8月30号哦，大家把握时间了。免费入场啊，有大型的游乐设施哦，蜡笔小新主题互动展区，还有户外的表演。那在我们的七股岩山这边也有，还有我们的这个井仔角瓦盘盐田这边呢，也会有这个白天纯白岩雕以及夜间的光雕光影，是我们的一箭双雕艺术节，2026一箭双雕艺术节，那时间也是在这个周末要准备收场啦，所以大家也是把握时间哦。两个展区的联动，让周末呢现场也可以提供一些 DIY 的体验，像是手提的黑皮花灯，还有荧光面具彩绘，以及虱目鱼丸手作跟岩手工藻，还有一些常态的展演跟集章兑换好礼的活动，所以大家可以把握机会往我们的南部去玩。如果是这个在有时间跟这个安全的状况允许的话，这个小时最后一首歌曲来听到张信哲的歌声《白月光》，因为在我们的盐田这边啊，其实月光洒下来，真的是也会蛮漂亮

早上六点钟，当天空透出曙光，照亮了希望，就别再忧伤了。过去的挫折可以化作力量，让我们一起迎接风和日丽的晴朗。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6: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南下在4.7公里大华气筒前的外侧车道有小猫咪躺平哦，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再来，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以及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目前已经开启咯。几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北上，我们这个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北向入口匝道这边的工程呢，目前已经处理好了，已经开放通行，所以请大家放心使用。再来，昨天晚上的这个屏东县万丹乡万丹路三段220巷60号的火警，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一号南下在65.3公里过平镇系统外侧路间，刚才有接获说有脚踏车往南的情况，目前也已经接获排除了。

如果有更多最新的路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

0: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老婆，
2: 老公，你怎么受伤了？
1: 我骑着一部单车，哈哈，哎，借过借过。
2: 痛死我了！
1: 你痛什么？被压在下面的是我耶！
2: 活该！谁叫你边骑车边听音乐，还骑到人行道上？
1: 哼！所以我就变成这德性啦！
3: 我不是说过好几次，自行车要骑在单车专用道上，罚你一个月不准骑车。
1: 啊！
3: 还有，边骑车边听音乐，加上没戴安全帽，多危险啊！
1: 我
3: 要是你发生什么意外，我跟孩子怎么办？
1: 好了好了，老婆，我错了，对不起。为了你跟孩子，我都听你的。
4: 牵挂所爱，珍视家人，注意安全，为爱启程。交通部关心您。
5: 时间6:0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六六，您现在收听的是4点到7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这个节目一开始跟大家回报一个好消息哦，刚刚有说国道一号南下4.7公里大华系统前的外侧车道猫咪躺平的状况呢，我们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非常感谢相关同仁。所以听众朋友们呢，可以放心的通行了。那在第三个小时，六六会带给大家一些蛮经典的歌曲啊，还有一些很轻快的，在后面半个小时会带给大家一些比较轻快的流行音乐，让大家用一个好心情开启八月的最后一个周末。当然在这个连线是不会少的哈，我们待会也要连线到我们的平林行控中心，还有我们的松山机场，来了解到这个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还有我们机场这边的天气状况以及航班的起降。那中间呢一样会带给大家一些打诈的小故事。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来听到李宗盛的《山丘》，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

0: 听到来自李宗盛的歌声《山丘》。在现在时间6:13，我们接下来呢要连线到的是平林行控中心，来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状况。今天有请到的是播报员李广明，广明您好。
1: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国道五号的路况，双向的路况都是顺畅的。平均车速都可以维持在70到80公里之间，那天气状况也都是晴朗的好天气。在这边提醒驾驶朋友，

0: 烧后要是车流持续增大，那我们会将国三街国五南港系统以及石碇跟平林南下路口的匝道以后进行紧缩的管制，再请驾驶朋友多加留意。那由于暑假期间车流量都比平常的大，尽量请驾驶朋友能在出发前尽量使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网站或是 APP 查询我们高速公路上最新的即时路况，以方便做行程的规划。谢谢，
1: 谢谢广明。我们的播报员也提醒大家了，因为现在正值暑假，大家也应该都会想要把握这个八月的周末出门走一走吧。毕竟北部的天气目前还算稳定，但南部这边就我们的这个路网图看起来，有大雨的状况好像也有在发生了哈。所以驾驶朋友出门之前呢，为了我们的安全起见，还是要先检查一下车辆是否都是正常的，然后打起精神，6:15，我们这个准备好满足的精神跟元气再出门哈。如果累的话呢，也可以到我们的这个休息站稍微休息一下再上路。张溜溜现在就看到在这个北部的地区啊，透过 CCTV 我们可以看到木栅休息站这边目前有点快要满咯，大家真的是很棒，好，出门前稍微可能先准备一下，上个厕所休息一下再出发。时间6:16，我们待会要准备来进入我们的这个早晨警示音的单元。在这首歌曲过后，来听到张宇的歌声，等不及要对你说。

在庄宇的歌声等不及要对你说话，六六也等不及要对你说了。哎，我们的早晨警示音的单元，今天有什么故事要跟大家分享？在分享故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数据啊。在这个8月27号的时候呢，我们电信网络诈欺的案件，这个诈骗案件受理数总共有372件。那财损金额达到了1亿4658万元哦。那非电信网络诈欺呢，总共有16件，财损金额535.1万元。假性财产犯罪呢，总共有54件，财损金额来到了4182.6万元。相较于上个礼拜8月20号的数据啊，有。我们的电信网络诈欺的状况，不论是受理数或者是财损的金额，都有减少部分啦，蛮多的趋势。然后，但是非电信网络诈欺呢，则是增加了3件，在假性财产犯罪这边增加了10件哦，非常多。那这个礼拜财损金额0元的受理案件呢，总共有47件，所以大家还是要多多的提高警觉啦。好，那我们了解完数据，再来听一首歌曲好了，吸引一下大家的注意力，然后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小故事。听到来自阿德的歌声，所有的人请注意。

注意阿德的歌声，六六接下来也要请所有的人注意了，我们要来听一听这个礼拜要跟大家分享的诈骗小故事。在这之前，跟大家报告一个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114.8公里，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哦，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了。非常感谢热心听众朋友的帮忙。今天要听到的故事呢，是免费赠送的故事啊，听起来就好心动哦，有没有？某一天，我们的主角小片呢，在我们社群平台 Threads 上面呢，滑到了一则赠送拍立得的贴文。跟大家科普一下，拍立得就是一个你只要按下快门，它就会有这个相片立刻可以出来这样子的一个工具啊，非常好用。然后呢，赠送拍立得啊，内容提及说某一个相馆它即将要歇业了嘛，店里面还有很多库存的拍立得，所以呢拿出来送给有缘的人。哇，六六其实看到这种贴文也会想要留言一下哈。那我们小片当然也是主动的联系对方了，并且加入对方提供的 LINE。对方表示呢，拍立得免费，但是运费要自付哦。接下来传了一个卖货变的链接给我们的小片，叫小片直接点进去填写这个资料呢。小片就照着网站上的指示操作，但是画面就突然跳出说：“哎，交易订单失败，需要实名认证的警示讯息。”哦，小片就觉得说：“这是什么状况？”于是呢，就询问对方怎么一回事。对方说要赶紧联系客服处理啊，否则账号就会被冻结了。哦，听到这里感觉好严重哦，小片也紧张了起来，连忙依照页面的联系方式加入了客服的 LINE 账号。那客服就开始教导小片怎么样正确的操作啊，并且转借了一名银行专员的 LINE，协助解除账号异常，还有实名认证的程序。

两个人呢，马这个两方人马是轮番上阵啊，说的好像真的煞有其事一样，所以小片逐渐没有戒心啊，系统要求我们这个网络转账啊照办，那操作这个乌卡提款扫描 QR code 付款呢也马上处理。老实说，过程里面其实小片只是觉得好像有点奇怪，为什么才在卖货变页面输入资料而已，怎么会有后续这么多金融相关的操作？不过呢，客服跟银行专员都表示说，如果没有完成验证程序的话，不止账户会被锁，连卖家的账号也会被你牵连耶。所以呢，希望我们的小片可以赶快解决这个问题。那之前操作的款项也都会如数退回，所以小片不用担心。结果对方后来就进一步要求我们的小片呢，用信用卡购买数位礼券跟游戏点数卡来测试账户是不是解锁了，并且把序号提供给他们查验真伪。好不容易才盼到他们告诉我们小片说，欸，完成了验证，接下来准备要退款咯。结果折腾老半天，以为终于可以拿到拍立得了，结果对方又说退款还要跑流程，请我们的小片耐心等待。这个时候小片心中的警铃才开始哦呦呦，觉得不太对劲，这么多次透过 LINE 的询问都没有人回应，整个过程免费赠送拍立得，然后假卖货变网站客服银行专员，全部都是诈骗集团设计好的角色啊，小片真的是陷入了陷阱，却没有意识到被耍得团团转了。来，聪明的听众朋友，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观察到什么？好像跟之前六六分享的小故事都一样，对不对？要转介很多的专员啊，什么相关的单位啊，要需要引导你去解除这个流程。请记得哦，免费的赠品有可能是诈骗的诱饵，看到免费送或者是只要负担运费都必须要提高警觉，还有不要点击陌生网友提供的物流啊或卖货变的连结，正常的物流交易是不会要求你透过 ATM 无卡提款或者是网路转账进行实名认证的，请记得哦，不要依照陌生人的指示购买游戏点数或数位礼券，更不可以提供序号给他，因为一旦你购买了，这个是没有金钱上面交易的，所以呢很容易就是会被人家拿走。遇到账户冻结、订单异常或者是验证失败等等的情况，请大家直接透过官方的管道查证，因为真的很多店家会假借这种无偿送你什么东西，吸引民众主动上钩联系，然后再假冒一些物流的交易页面来骗取你的资料或者是引导你转账。他们也常常会说，就是会承诺你一定会全数退款，然后这样子拖延时间，最后这是会直接失联的，所以请大家特别留意了好吗？送给大家一句话，真的要随时提高警觉。接下来来听到张荣荣的歌声，送你一句话。

0: 珍惜人际之间的盛情款待，别让诈骗集团蒙蔽你的脑袋。大家好，我是姚纯耀，打击犯罪你我有责，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有一种魔力，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雨晨。毒品不只会影响身心健康，还可能会致命哦，让我们勇敢拒绝毒品，只对音乐上瘾。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间6:38，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4:00到7:00起床六六去的节目，我是六六，请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跟我说声早安。天色渐亮了，大家出门真的要小心小心再小心了，请留意跟前车的距离啊，上路前也要先检查一下车辆的各个指标是不是都是正常的哦。从路网图也可以看到，大家在这个周末感觉都是有出门这个充满兴致的。接下来的时间，六六会带给大家一些

比较轻快的歌声，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好心情呢，让大家有一个享受愉快的八月最后一个周末哈。接下来的歌曲之后，我们要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我们的天气状况以及起降的航班资讯。听到来自 Jennie 的歌声哦，《Less Than a Lover》。

0: 时间6:42，我们即将连线到的是松山机场，来了解到这个最新的航空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有请到的是我们的航务员蔡问林，问林您好。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气温28度。而且啊，松山机场有非常的国内机场天气，包含离岛的南马祖北干机场目前是多云时晴，南干则是下着小阵雨。金门机场目前有雾霭的状况产生，澎湖机场则是多云时晴，机场附近有阵雨。而东部的花莲、台东都是多云时晴的。而机场气温的部分，南干、北干、金门、澎湖、花莲都是28度，而台东则是26度。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目前国内线利用航空飞往南干及北干的航班，因为天气因素目前各取消一班，而其余的国内国际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若最新的资讯，请旅客于出发前留意查看松山机场的官网及航班资讯，或洽各航空公司的官网查询。接下来宣导有关遥控无人机的规范事项。为了维护飞行安全以及部分重要设施的安全，部分区域是禁止释放无人机或是限制无人机飞行高度的。这些范围和高度限制的资讯可以在民航局的官网上面查询。另外，使用无人机重量如果在250克以上的话，也必须向民航局申请注册。最后提醒大家，依据民用航空法规定，违反无人机操作相关规范是有罚则的，最高可以达到100万元的罚锾。所以，请大家在游玩空拍机的时候务必多加留意。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敬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假日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谢谢问林。

刚刚我们连线到的是这个台北松山机场，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航务员跟大家说明了最新的航班资讯的状况，以及各个机场我们目前的起降状况啊。时间6:44，再来带大家看到路况的这个部分。国道一号北上在363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哦，以及刚刚也有说到，在国道一号南下114.8公里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散落物的状况，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嗯，非常感谢热心听众的帮忙，让我们这个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啊，再小心闪避。几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告诉大家：台15线南下13公里到15公里之间，宝斗厝前的施工状况目前已经排除；以及台64线桥墩 P541、P540、P544 以及 P545 桥下这个单线道封闭的状况也已经排除了哈。同样是台64线 C 型在观音山隧道里面的外侧车道，这个工程也是已经排除的。新北市板桥区光复大桥双向的外侧车道移动性施工也已经接获排除。在国道5号南下石碇入口的匝道这边，大客车专用道目前已经开启了。提醒到大家，这个在国道3号北上啊，基隆隧道外的2线车道有施工的状况，那不知道目前是不是持续当中，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一下。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华江桥前面也是有施工，再请大家小心留意。那今天是8月29号，所以在台北市南港这边，有关2026朝台北亚洲音乐节哦，这边也会有相关的安全维护勤务，所以呢会管制我们的市民大道8段双向的全线车道，再请大家行驶之前哦，我们先行的变换一下自己的行车动线。接下来听到林俊杰的歌声《因你而在》。

就好好的跟你觉得重要的人，不论是朋友啊、情人、对象，或者是家人，好好相处，待在一起吧。来自林俊杰，因你而在。时间6:51，六六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哦。前几天六六滑到一则短影音，然后他是一位救护车的驾驶员在宣导的一件事情，我觉得很值得跟大家聊一聊，分享一下。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救护车啊，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到救护车在红灯的状况下，有时候好像还是会停下来。但大家都会觉得，救护车停下来是不是有可能是在让我，就是等我先过了？但是其实没有，救护车在红灯的状况呢，先停下来，稍微观察一下再起步的原因呢，是要确保说每一个车道的这个我们驾驶朋友啊，都是静止的状态，然后有在安全的状况下呢，所以他们才会再起步，也是为了安全着想，所以大家不要误会咯。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一首韩文歌，来自贵宾的歌声 Really Like You， 也是非常有活力又活泼的一首歌曲。

时间6:56，待会我们准备迎接整点对时了哈。接下来要带给大家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王心凌的《哒哒哒》。在这首歌曲过后，我们要交棒给阿珍，让她带你开启新的大冒险。我是六六，如果要找到我，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我们明天见，拜拜。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米先生。
0: 清爽的早晨，开车去兜一兜，不必担心方向感失踪，还有景广路况带着你轻轻松松的走。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363公里顶进系统前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最后排除。同样，国道一号南下在114.8公里造桥路段的中间车道也是有散落物啊，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的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以及国道五号南下在南港系统石碇坪林入口的匝道一控也已经开启。提醒到国道三号北上在基隆隧道外的两线车道呢，有施工的状况，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以及看到第一那个市区的交通状况哦，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的施工，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在台北市这边，因为有这个活动相关的状况，所以呢，我们的市民大道八段双向全线车道会有管制的状况，再请驾驶朋友们先前改道。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国道一号南下在114.8公里造桥路段中间车道的散落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驾驶朋友可以放心使用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尽管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2: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1: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2: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1: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2: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1: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2: 只要是5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1: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2: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3: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9。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已经来到8月29号了，已经是八月的倒数几天。不知道大家这个月有没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还没有完成呢？或者是说有什么想去的地方还没去呢？趁着最后的8月3天呢，可以赶快安排一下喽。

那么，我们就先来收听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蔡明佑的《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15哦。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B 入口的地方哦，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哦，要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以及同样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4.3公里呢，高科前的中外线车道路上有一个坑洞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了。同样呢，也是国道一号的北上，在363公里呢，顶金系统前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目前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喽。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喽。同样呢，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也是已经开启了。台61线南下123公里，在过了通宵二的外线车道有小动物躺平，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23。
1: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喽。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最近已经要月底了嘛，刚刚也说到已经8月29号了。那么不知道在八月份有没有什么目标还没有完成的呢？或者是你一直有一个想做的事情，然后每次都想说哦，明天再做就好了啦，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目标、小小梦想有没有呢？就以学生来举例，可能会常常想着哦，作业还没写，好啦，明天再写，或者是房间还没有整理，就没关系啦，明天再整理，或者是想说要开始减肥运动或是锻炼一下身体，又觉得今天好像还有一点累，明天我一定会开始，或者是有一本想看的书，可能又会觉得哦，今天太忙了，我明天再看。然后呢，到了明天又会很继续自然的告诉自己说，好啦，那就后天啦，就一直用明天来拖延下去哦。那么其实阿珍我呢也是一个超级拖延症的人，就是举例来说呢，如果我需要在今天晚上12点之前上传一份作业好了，我真的是会在11点5

59分才压线上传的人。对，我也是一个超级拖拖拉拉的人。所以呢，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句很经典的话，督促自己也一起勉励大家哦。就是呢，这句话是来自班杰明·富兰克林的《今天能做的事，不要拖到明天》。这句话呢，听起来是不是还蛮简单的？但是呢，真的要做到很难很难，真的完全不容易耶。而且就像刚刚开头说到的，有拖延症的人真的会很常想说，好啦，明天再做，就会一直帮自己找一个借口来拖拖拉拉的，然后就会一直没有完成某一件事情，直到可能他的期限要截止了，才会赶快匆匆忙忙的把它做完哦。虽然说还是完成了，但每次在赶的那时候都会想说，可恶，我当初好好些完成就好了。而且呢，最重要的就是你今天想着我明天再做，但是到了明天我们又有新的课题要面对啊，明天也有明天的任务要做，你如果把好多天的都堆到明天的话，那就永远不会有完成的那一天了。明天呢，我们一样会有作业呀，有工作，可能也是会很累，然后又会想玩手机、追剧、休息。所以如果有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那你一直把它交到明天的话呢，其实只是在把问题往后推哦。有时候呢，拖延这件事情可能是因为觉得这件事情好难哦，或者是说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或者担心说如果我做不好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就开始选择逃避不做。但是其实呢，还是有一个小小的解决方法。我自己也觉得把自己的心态呢稍微调整一下，拖延症好像会没有那么严重哦。举例来说呢，今天我们有一份需要做完的作业，那么光是想到哦，我要把这份作业写完，我就会觉得好烦哦，好累哦，好多哦。但如果我们今天换一个方式想的话呢，就会很不一样哦。如果说你今天是告诉自己，好，我先写一题就好，然后你写完第一题再想说，哦，好像没有很难，那我再写个第二题好了，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开始做一件事情才是最难的。等你开始以后，所有问题真的完全都不会造成你的困扰，也不会让你觉得，好像很难哦，这种想法都不会有了，因为你开始去解决它了。所以呢，今天的这句“今天能做的事，不要拖到明天”，也是在提醒我们说，如果有一件事情值得我们去做，那我们就不要再让等一下，我们就不要再让等一下慢慢的变成永远哦，因为每一天都会有新的等一下。那么如果说你是想跟家人说个谢谢，那我们今天就去说。如果想跟朋友道歉的话呢，就今天去道。如果有什么想要挑战的新事情呢，我们就今天去挑战。因为很多事情呢，我们以为自己还有很多时间，但时间呢才不会停下来等我们嘞。所以呢，人生最好的开始时间也许不是昨天，但一定可以是今天哦。不要总是期待明天的自己会突然变得很有动力啊。真正呢，可以改变事情的就是现在的我们哦。哪怕只是先完成一点点，哪怕只是往前走一步，都会比我们一直站

在原地好哦，都可以更接近的我们的目标。所以呢，大家勇敢的先去挑战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先开始，后面遇到的问题呢，都可以快速的迎刃而解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心香哦。那么我们就下一集再见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5喽，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林俊杰的《黑夜问白天》。

0: 哎，不好意思，打扰你，请问你是最近那部电视剧《防诈天使》的女主角 Amy 吗？我们全家都会准时收看呢，本人真的跟天使一样漂亮哎！
1: 你好，你好，谢谢你的支持。
0: 我最近还有在社群平台看到你有代言一个投资群组，对不对？我等等啊，回去就马上加入。
1: 那个不是我，那是 AI 拿我的脸去合成的诈骗广告。我演防诈天使，不是诈骗天使哎，没有在带人投资。
0: 虾米啊，拢是假
1: 哦！你看，你连本尊站在你面前都认不出来，光在网络看脸，怎么分得出真假？教你一招，下载数位发展部的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网络上看到怪怪的讯息，把网址贴进去查，有没有人通报过，一目了然。如果还没有人通报，你也可以顺手通报，救救下一个差点交退休金的人。
0: 呵呵，果然是称职的防诈天使，我赶快来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为防诈尽一份心力。
1: 记得是查 APP， 不是加群组哦。
0: 放心啦，女神，我这次学乖了。
2: 赶快下载网诈通报查询网 APP， 看网络诈骗哪里躲，全民通报提供线索，查询可疑资讯不错过。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13公里。过了头份的路间有游览车抛锚哦，目前呢乘客都是下车的，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同样呢，国道一号的北上342.5公里，在高科前的路段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注意。同样呢，国道一号的南下44.7公里，过了林口 B 的外侧路间，有一个白色的大型塑胶制品掉落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台十五线北上在21公里下浮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国道三号的北上53.2公里，过了英歌系统的外线车道呢，有一堆废铁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哦。台74线西行在24.1公里，过了太原的外侧路间，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停靠在路上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哦。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的

北上348公里新化系统前的中线车道，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呢，国道三号的路段，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鶯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一控喽，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国道一号呢，南下在林口 B 入口的地方，有一辆小客车发生自撞护栏的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哦。同样呢，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344.3公里高科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坑洞哦，要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Misamo 的 Marshmallow。

0: 这首歌呢是来自米萨姆的 Marshmallow。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39，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在低压带影响之下，环境风场大概是西南风到偏南风，所以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但是目前的话在台南、高雄、屏东整体降雨是比较明显的，室外活动请注意安全。那其他地区北部东半部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那由于水汽比较多一些，环境不太稳定，南部地区以及中午过后的中部以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在雷雨区内请慎防雷击。由于连日降雨，山区请慎防坍方落石及溪水暴涨，低洼地区请慎防积水。温度方面，南部及台东高温约31到32度，其他地方来到33到35度，大台北和桃园甚至有局部36度以上高温发生的几率。在下雨之前天气是比较炎热的，紫外线偏强，可能达到过量等级，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目前阳明上两个台风，第21号台风艾桃和第22号台风班朗，两个都是轻度台风，距离我们非常遥远，对我们天气也不会有直接的影响。预计整体明天降雨的话会再缓和一些，南部东半部地区有些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的话是以午后雷阵雨为主。不过明天的话在新竹以南山区在午后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如果假日出游中午之后在外面请留意整体天气的变化。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杰仁，拜拜。
1: 谢谢，拜拜。

那么，刚刚气象署也有告诉我们说，这几天还是会降雨哦。大家午后呢，出门的话，还是要记得带着雨具，来以防万一哦。而且呢，我觉得这几天的天气真的是很热，以外又很闷哦。毕竟我所在的地区是台北这边。这边就是这几天北部好像都是没有下雨的吧，大家的所在地区。然后但是因为下午就是有那种很闷很闷要下雨，但是雨又下不下来的感觉，就会很热很闷哦。所以我昨天下午的时候刚好在户外，我就想说，哇，也太闷了吧。对，真的是很热耶，大家出门要小心，多多补充水分，小心中暑咯。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2，我们来收听最新的路况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南下113公里，过了头份的路间呢，刚刚有一辆游览车抛锚停靠在路边，然后请乘客下车哦。目前呢是已经处理完成了，没有发现这辆游览车哦。那么如果说有看到这辆游览车的听众朋友们，再麻烦你们告诉警管了，目前呢听众是说没有看到的。那么在国道一号的南下呢，圆山入口在滨江街一上来的地方，中线车道有大垃圾袋掉落物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以及呢在国道三号的北上348.2公里，在新化系统前的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呢，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同样在国道三号呢，北上53.2公里，过了莺歌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一堆废铁在路上哦，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台15线北上在21公里下福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哦，再请大家多多注意了。台61线双向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呢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呢双向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呢，早上的8点钟到晚上的8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垃圾捡拾作业，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如果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

0: 啊，这雨也太大了吧！
1: 爸爸，你头灯有开吗？老师说下雨天要开头灯，别人才比较看得到我们呢。
0: 差点忘了，马上开。
2: 前面的车好像慢下来了，爸爸，你别跟那么近啦。
0: 哎呦，放心啦，辅助驾驶系统会帮我判断。
3: 哎呀，
2: 还好你刚刚有保持距离，不然呢，真的很危险。
1: 爸爸，老师也有说过，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还是要自己看路哦。
0: 哦，你说的对，尤其下雨天视线差，路也滑，还是自己专心开车最重要。
2: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我们要不要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等雨小一点再出发，安全最重要。
0: 好。
4: 提醒您，雨天行驶国道，请开启头灯减速慢行，并和前车保持较长的安全距离。驾驶时务必专心，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若遇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也可以暂时到服务区或下交流道休息，等天气好一点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这首呢是来自蔡以真的《惯习积累郎》。那么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1喽。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344.3公里，在高科前的中外线车道有坑洞哦，要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了。以及呢，在国道三号呢，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哦，目前国三南下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空了。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空都已经开启了。同样呢，在国道五号的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大客车专用道呢，也是已经开启了。还有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北上53.2公里，过了鹰钩系统的外线车道，有一堆废铁掉落物，哎，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避让了。林口，哦不对，是在国道一号这边呢，南下的44.7公里呢，过了林口 B 的路段，外侧路间有一个白色的大型塑胶制品掉落物，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台74线西行在24.1公里，过了太原的外侧路间有一辆抛锚的小客车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台15线的北上，在21公里下福路段外线车道呢，有一辆小货车发生自撞的事故，要请驾驶朋友们呢多多注意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这边，南下的圆山入口，在滨江街一上来的地方哦。中线车道有一个大垃圾袋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了。台74线东向在28.9公里，在大里一前的路间呢，有一辆休旅车目前爆胎了，停放在路上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留意了。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那么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那种可能讲太多话就会鼻塞的情况？因为我最近一直都会有一种感觉鼻子塞住了的感觉，但是也没有感冒，但就是会一直觉得。像现在说话，我就听自己说话，有一种鼻音的感觉，但我没有感冒，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像是我朋友，好像是说太多话就会开始流眼泪，对，就是好像每个人都会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一些身体会发生的一个变化，我觉得还蛮酷的。我觉得我朋友会哭比较酷，但是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最近好像讲话讲一讲就会开始鼻塞，就。真的很神奇耶，也不知道为什么，也没有感冒啊，也没有不舒服，也没有快感冒，就是很神奇的说话呢，说一说就会开始觉得好像要吸

一下鼻子，有点呼吸困难了，非常的神奇。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样一些神奇的身体小小变化，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呢会发生的？

那么时间呢，已经来到早上的7:55了，准备来收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喽。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来自林宥嘉的《勉强幸福》。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呢，就准备来到我们8点钟的对时喽。

早上八点钟，张大嘴巴笑三声，希望活力再加分。我是台中台正晴，祝您天天都有好心情。